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3: 别怕，伙计，我来帮你剪开。
4: 谢谢你们，我感觉舒服多了。
5: 不用谢。
4: 我该去找我的伙伴们了。再见，朋友们。
6: 再见。
3: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呐、啊。
7: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他们的安全。啊，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3: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出牌了吗？
7: 没问题。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一二。
3: 滑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7: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3: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7: 准备，一二，一二。
3: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哎，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7: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3: 什么声音？
7: 呱唧，你也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7: 啊，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3: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你看，有个黑影。
7: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3: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7: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3: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7: 我和你一起划。一二，一二。啊，呱唧，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3: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7: 看我的，神龙摆尾！
3: 哇哦，这招太帅了！
7: 快进！来。
3: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7: 呱唧，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3: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3: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7: 我们怀疑他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8: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2: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西灵兔，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8: 好的，队长。
2: 海底

0: 小纵队执行任务，
1: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呱唧，你在干什么？
2: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1: 怪鱼出来了，
3: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1: 别吃我，
2: 别紧张，这是灯笼鱼艇和海龟艇。
1: 巴克队长，麒麟坑，我们在这儿。
0: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1: 没有。
4: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2: 还有大怪鱼。
1: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2: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麒麟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4: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1: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0: 小五原地警戒，麒麟通继续监测声音。
2: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4: 我的老天爷呀，那不是怪鱼，是长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1: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及时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它救出来。
0: 交给我吧。
5: 救命啊！
0: 发射救生绳。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2: 干得漂亮，队长！
5: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0: 孩子不见了。
2: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4: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1: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0: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2: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0: 江江，跟我们来。
1: 前面有网，小心！好险啊！
0: 江江，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好多渔网。
2: 哎，你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哦，
6: 是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2: 找到了，江江，快走！
6: 那里还有很多渔网，小心啊！
2: 快看，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
4: 啊，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
1: 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5: 小宝，小宝，
4: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0: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它的。
5: 救命！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7: 妈妈，
4: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5: 小宝，坚持住！
1: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0: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麒麟通，立刻联系皮衣裳。
4: 收到，队长。呼叫皮衣裳，皮衣裳，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8: 我马上过去。
2: 队长，准备就绪，海龟艇也好了。
0: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5: 小宝，你可担心死妈妈了。
7: 妈妈，刚刚好可怕，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2: 母子团聚，耶嘿！
1: 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

0: 屎啊！
1: 哇，大鲑鱼，好有趣啊！
2: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3: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

0: 完好如初。
1: 他可真调皮呀、啊！
2: 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呗。
3: 嗯，我知道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长江江豚。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

0: 哎，您请，您请，请，请。韩娘啊，哎，上茶。
1: 我来吧。
0: 徐叔，你今天是贵客啊，搬个凳子坐这儿。哎呀，
2: 打扰了。
0: 请喝茶。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 可也是清堂瓦舍，窗明几净啊！玉叔姑娘所言，果然不谬。那
1: 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玉叔这孩子，我信得着。
0: 那是那是，不过，关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1: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那喝点茶。
0: 非也，非也。
1: 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关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匮乏人？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大哥啊，以前在老家定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
0: 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弹婚论嫁的。哎呀，说了半天，请问令郎贵庚啊？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来。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2: 对，属龙的，属龙的。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是属鸡的，他们呢，是龙凤相配。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令郎。
0: 台服怎么称呼啊？
2: 大好珠传闻，传闻，耕读传家，千古文昌。
0: 哎，好，好名字！<笑>
2: 哎呀，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笑>他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
0: 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哦，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她了。想找个妥实的人家把她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她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
2: 哎呀，咱说了半天，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笑>
0: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笑>这不妥呀。他娘啊，去把传闻叫来，见见关先生。
1: 哎，
2: <笑>
0: 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3: 不见，一定要见，你来一趟不容易。<笑>
0: 爹，哎，长文啊，见过你关叔叔。
3: 关叔好。
0: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笑>
3: 哎呦，你，哎呀。
1: 你看看，你们看看！哎呀，这闺女，哎呀，长文，长文，看看，快！告辞了，留步吧。慢点走啊，再来啊！
4: 行，回吧啊！二爹呀，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2: 行不行的？

0: 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儿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闻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闻挺满意。
1: 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东人，传闻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2: 谁说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1: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周家的种是好种啊，叫王婆卖瓜都数自己的瓜田。笑什么呢？
2: 我笑这关先生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书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1: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2: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呢。
3: 爹，
4: 娘，他们都走了。
1: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2: 没见过世面。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3: 爹，你真想给俺说亲呐？
2: 那还能是儿媳？
3: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2: 不能再等了，人家老韩家催着传武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
1: 传闻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仙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2: 说话呀。
3: 听爹娘的。

0: 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儿他娘。
1: 大娘好。啊，
0: 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少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3: 去吧去吧
2: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2: 关先生，请请请，请坐。哎，
0: 您请，您请。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的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3: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啊，
0: 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儿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3: 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

0: 我们满洲人呐、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1: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注意我？
1: 没有，没有，俺注意，注意呢。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
0: 不是的。
1: 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
0: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啊，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呢？
1: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了。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又不中意俺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了。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
0: 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我阿玛来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哦，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
1: 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你别丈人爹丈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
0: 应该叫太上老大人。哎，
1: 你的那些叫法儿，俺知道，哪个乡亲叫着不顺口。哎，
0: 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太上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啊？
1: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2: 那就是中意了。行，俺就是怕你嫌俺书念的少，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去。
1: 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抠不出来了。
3: 别看。
1: 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是啊，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哎，
2: 你看过《聊斋》吗？聊什么？没有。《聊斋》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
1: 朱尔旦的文章写的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2: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笑>我哪有那本事？<笑>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呀。

0: 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
1: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
1: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2: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6-7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跟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
0: 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2: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0: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0: 说起来呀、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
0: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好痛，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徐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
1: 屋里请。
2: 快，快，快，快。

0: 舅舅对不住你呀，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啊，那就哭两声吧。
2: 就行了啊，走吧。舅舅，秋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3: 我也没看见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
3: 来，把盖头盖上。
2: 走吧。
3: 要给我放生。
2: 走吧，走吧。
4: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2: 好好，走吧。

0: 哥上你妈去。
1: 成武哥，我帮你吧。
0: 来，加高。

0: 恭喜恭喜！
1: 演新娘子，
2: 驱除妖魔鬼怪，永得新人平安。
3: 小
4: 心，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新郎
2: 子，请新娘子下轿。
3: 男子。

0: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走，
1: 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0: 跨马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风头，新郎新娘行礼，祭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2: 来，走，苏宝涛，来，苏
3: 宝涛，来，我祝你们
4: 年年年都和礼金就是就此啊，哎呀，
0: 奏乐响堂。迎娶佳人，明朝财源滚滚，接待头。

0: 开业。
1: 各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好，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
2: 好，
1: 好，好，哎，鹏哥，给各位长辈敬酒。
3: 哎，夏掌柜，哎，
4: 先生，
1: 老海兄，
5: 万
1: 万
5: 岁，
3: 对不起，
1: 喝了，
3: 喝了，掌柜。嗯，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哎，怎么还我？哎，
6: 四嫂，马婶，来来来来，
7: 好，哎，
6: 谢谢啊，谢谢，
8: 谢谢。
6: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3: 王婶，王婶，谢谢啊，谢谢，
6: 多喝点。
9: 秀儿，啊，来，
1: 大家伙吃好喝好。
10: 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

0: 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0: 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 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籍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籍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

0: 废岭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0: 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2: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3: 喂，
14: 你早上胃药没吃？
13: 啊，忘了。

0: 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1: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知道。
1: 你有白头发了，
0: 老了，
1: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0: 我们还不及事儿，怎么突然就来了？事情一点征兆都没有。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丰田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1: 见见孩子，
0: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1: 这事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 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不怎么样。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用不了多久。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1: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
0: 尽管想办法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要不赶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1: 你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5: 舒服，
4: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玉珂，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也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他三天三夜。
1: 爹，说什么呢？少说点。
2: 掌柜的，那时候啊，咱就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1: 是，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
2: 唱啊，我现在不尿。
1: 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体。
3: 我愿意。
1: 孟老哥，你咋搞到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3: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1: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4: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5: 秀儿，去俺房间，你多吃点啊，去吧。啊，
6: 厉害！熊孩子，你老瞪我对
3: 了。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6: 这，

0: 哎，姐，走，走。
1: 爹，娘，你们看这是谁？

这怎么像演戏呀？怎么这么巧啊？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咒念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儿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咒念，我就有咒念啊！想念咒，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的了？
1: 哎，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哎呀，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让他站。
1: 那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他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吧，走了。
1: 这媳妇儿还挺懂事的，
2: 快
1: 做饭
2: 去吧。
4: 姐，
5: 你在这待了一夜。
4: 嗯，没有。姐，你要走？
5: 川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所以我们才要这样。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所以我们才要这样。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到这时候，有啥话你就说吧。不管你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
1: 文儿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2: 香儿，香儿，香儿，哥，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是把她留下又能咋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0: 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那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那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那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成儿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
2: 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0: 仙儿已经走了。
1: 走了？
2: 成武，成武，
3: 哎，
2: 来，
0: 爹。
4: 啥事儿啊？
2: 成武，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4: 哦，
2: 等等。算了，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闻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儿。
1: 成武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0: 嗯。

0: 赶紧走！你，瞅你干啥呀？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跟俺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1: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

0: 我还是要走。
1: 哎，不行！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1: 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走。
0: 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走啊？啊？
1: 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了？兰芝，俺不让你一个人走。
0: 你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儿？
1: 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
0: 川武，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1: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裤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3: 那不成，
0: 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传杰
0: 啊，
2: 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4: 你想要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4: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做围脖。
2: 不稀得要。
4: 那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2: 不爱吃。
4: 那你要什么呀？
0: 别猜了，传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2: 爹。
4: 哦，我知道了。
0: 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5: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他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
0: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啊。
5: 啊，
0: 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你肯定猜不出来啊。要我说啊，你给他弄一副鹿胎膏，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5: 我知道了，掌柜的。
3: 我
0: 传杰啊，
3: 哎，
0: 咱们在这歇歇吧。
3: 好，我鱼。
0: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
4: 掌柜的，
0: 传杰啊，
4: 哎，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4: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0: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儿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0: 传杰啊，
4: 哎，
0: 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4: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

0: 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1: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1: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2: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儿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混起玩来，比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2: 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2: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的，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2: 跑就跑吧，啊，跑了，传闻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姐。姐，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1: 陈武，
0: 姐，俺饿了，你给俺整点吃的吧，啊。

0: 你，我，他，他。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0: 没有。
1: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0: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1: 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写。
0: 哎，
2: 他娘，最近船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1: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

0: 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了。
1: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0: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1: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2: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 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爬爬着，你不哭不笑正好。
3: 不理你了。
2: 哎，屋里头的，你咋又生气了？啊？
3: 瞧你，你老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嗯，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
2: 啊，你就叫你老婆。
3: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2: 那
4: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8: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9: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8: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

0: 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

0: 两个食品，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

0: 哎，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宝宝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 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

0: 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

0: 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吧。
1: 你是文，俺也是文，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0: 不对，你叫我文，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1: 哦。那你就叫啊传闻。
0: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1: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啊当家的。
0: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1: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
0: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啊都叫先生，听着雅。
1: 雅让乡亲人笑话。
0: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1: 那还行。

0: 闹觉了啊？
1: 叫吧，
0: 先生。
1: 嗯。哎。
0: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1: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0: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吐沫。
1: 婉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0: 先生，真的？
1: 婉儿，那当然是真的。
0: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1: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
0: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1: 你当真的？
0: 当真啊。爹娘。
1: 爹娘。爹，那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2: 啊，来来来，坐坐坐。
1: 哎，
2: 坐啊，娜文。
3: 娜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0: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2: 这束修是啥意思啊？哎呦，我说娜文呐，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0: 娘，束修就是学费。
3: 嗨，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娜文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0: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3: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以后算个账。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0: 哎，这样就好。
3: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0: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3: 川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4: 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3: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2: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0: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腻交相扣，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啊！先生，
1: 嗯，
0: 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婉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木耳啊。

0: 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1: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0: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那么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是吧？饿了嘛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灯啊，坐在炕上敲打板啊，不用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2: 爹。
1: 哎呀，媳妇儿，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2: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川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川武这事儿来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2: 爹，
1: 哎，
2: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
1: 看把你急的。
2: 嗯，
1: 爹这就去。傻丫头，好，爹就去啊。哎。
3: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1: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3: 请请，坐。
1: 坐不住啊。
3: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3: 老韩啊，你不说，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1: 啊，
3: 我告诉你吧，
1: 啊，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3: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1: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3: 那就初八。
1: 初八。

0: 今天讲相声，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做一遍口舌。来吧，来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1: 叫的，是同学吗？
0: 叫。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2: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0: 我在家里都叫他先生啊！哇，真有意思！一个女的。行，别闹，别闹，上课了。好，来，谢谢。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3: 相鼠有皮，人而无疑，
0: 人而无疑，人而无疑。
4: 不死何为？
0: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5: 不知道。
0: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5: 对。
0: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

0: 所以呀、啊，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她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落了屁股，丢死人了。
2: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然后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呀、啊、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3: 懂了。
4: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5: 对，
6: 不讲究，
7: 他
6: 有
7: 脏的，
0: 你说的对，
8: 一点不讲究。
0: 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9: 文儿啊，
0: 哎，
9: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学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先生，
9: 嗯，
0: 来用膳吧。
9: 嗯，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膳不膳的。你说真要把我膳了，你咋办呢？啊，
0: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9: 嗯，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啊，
0: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9: 嗯，
0: 来，我给你买上。
9: 嗯，来，咱俩喝一个。
0: 嗯，先生。
9: 嗯，
0: 那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地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9: 采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篱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哎呀，太美了！先生，这些草都是咱家的吧？<笑>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笑>哦，
1: 大豆啊！
0: 哎，玩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1: 先生，还秋千呢，扶什么犁呀？
0: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的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的。
1: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0: 那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吧？哎呀，
1: 你说哪去了？中邪了你！<笑>
0: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笑><笑>
1: 先生，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了。
0: 哎，婉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那都是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这可热闹啊！
1: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扶犁了。
2: 哈哈哈哈哈！好，好。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家里老丢东西啊？他爹，
3: 哎，
2: 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3: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

0: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
1: 头两天用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2: 娘，
0: 啊，
2: 咋回事？出啥事了？
1: 丢东西啊！
0: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1: 真出了鬼！
0: 大伙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啊？破破破罐的，谁家没有？
3: 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4: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3: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
0: 说啥都不干了，
2: 不干。
0: 爹，
4: 老东家。
2: 爹，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卓文，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
0: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赔不是！
5: 对不住啊，哥几个，反正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6: 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姐，陈武，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 你要是还缺啥，就赶紧说啊！
7: 陈武，吃饭了吗？
6: 还没呢。
7: 走，一块吃吧。
6: 哎。

0: 窗户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川武，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是为啥？

0: 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可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我从张道虎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
1: 不，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打死你！我
3: 爹，爹，你听我说，爹，
2: 我爹替你说什么？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管他命，
3: 俺不能成亲了。爹，爹，俺要娶她。爹，你知道就不让。
4: 大叔。

0: 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闻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闻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闻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闻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闻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闻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

0: 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闻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闻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文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哎，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在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这空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
3: 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这成全俺俩吧。相儿不是娶定了，他救过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我做忘恩负义的事儿。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3: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地娶嫂啊！
4: 不，香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3: 你哥和仙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
4: 啊，不管别人咋看。事儿，别人管。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

0: 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

0: 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

0: 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

0: 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

0: 天就知道写，写，写，写，写，就知道写，写，写，唱，唱。你这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
1: 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0: 什么佛？
1: 先生，你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倒酒啊，
1: 来了，来来来，来菜了。哎呀，还有
2: 还忙活呢。
1: 哎，
2: 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3: 是啊。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啊？
4: 是啊，
2: 海哥，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儿揭了吧？
5: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6: 什么宝贝啊？
7: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啊？
1: 没摔着吧？
8: 没摔着。
1: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8: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9: 爹叫你俩回去吃顿饭，说有事儿商量。
8: 啥事儿啊？

0: 我的父亲是个大丈夫，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4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 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她撵上来了。她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 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风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 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8年。那年，船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船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船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 又是这闺女把船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了。可是整整8年了，船文等了她8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船文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 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儿仙儿。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她是想见一下传文结了亲，她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 他是想再最后见传文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
1: 多多的照应啊！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2: 好啊，好啊，
3: 仙儿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
0: 仙儿，你愿意不愿意？
3: 爹。
0: 娘，好闺女，来，给各位长辈高龄兄弟姐妹请个酒。来，
3: 仙儿，
0: 请，诸位。好，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嫂子请酒。
3: 过来吧，仙儿。
4: 哎，兄弟，
3: 仙儿啊，来。

0: 对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坐坐。
1: 来一下。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收大伙的。

0: 嫁，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嫁，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你来哄小子吧。

0: 带媳妇儿啊？
1: 嗯，这想啥呢？不是呢，
0: 这火匀溜着点拉啊，不然啊，咱这饼子长不上歌啊。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2: 娘，我自己来。
3: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赶明儿我给你找先生瞧瞧。
2: 爹，不用了，就是昨儿晚上觉没睡好。
0: 仙儿妹，吃完饭那个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嗯，
2: 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4: 仙儿妹啊，大哥给你买双东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2: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0: 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呢？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5: 就是应该的。
0: 大伙儿，给妹盛饭来。仙儿，来，再盛点，再盛点，多吃啊，
5: 多吃点。嗯。
6: 您慢走啊，
0: 再来啊！
7: 好嘞，回见啊，
6: 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的那天呢，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船主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哎，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
8: 啊，马叔，你说啥呢？啊
6: 啊！
8: 你再说，就不到你家来做衣裳来了。
6: 哎，好好好，好好好。
8: 你这个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6: 啊，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中韩两家贴心啊，那就是啊，把我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0: 古仔，蘑菇仔，系萝卜多，
1: 萝卜多，
2: 系。
0: 哎哥，
1: 哎哥，
0: 哎。那赶紧的，
1: 哎
2: 哎哎。
1: 哎哥，
0: 哎哥，我萝卜多，
1: 我萝卜多。
3: 杀人了！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说话呀。

0: 秀儿啊。
1: 嗯。哎。
0: 这谁家的孩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1: 哎，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0: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1: 嗯，惹啥祸了？
0: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那么好，就是火烈拉呀！孩子，你惹祸了！他为什么伤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知道吗？我说，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2: 爹，还喘着气呢。
0: 哎呀，不不扔了，过来，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2: 爹，不能扔他。爹，
0: 你再说，再过来。
2: 爹，
0: 你快站着。你个傻孩子，你扔！
2: 爹，
0: 你别扔，拿来扔来，回去！
2: 爹，
0: 你给我回去！傻孩子，你。

0: 妖怪。
1: 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2: 安大娘，你说说吧。
3: 俺说。
2: 你说句话。
3: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4: 娘，他有传染病。
3: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4: 娘，
3: 就这么定了。
2: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

0: 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对娘说的都对，
0: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收了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2: 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传文快去请先生。
1: 哦，
2: 快现在就去。

0: 试试呢。
1: 孩子，
2: 那药给你熬好了，张嘴喝啊。
1: 来，孩子，
2: 张嘴啊，张嘴喝药
1: 啊，
2: 刚熬的药。

0: 哎，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嗯，哎，看着啊，哎，
1: 没事吧？俺毒不死你。
0: 来，张嘴，
1: 张开，还要吃？
0: 嗯，慢慢。 孩子啊，你爹娘在哪儿啊？是他们不要你了吧？他们不要你，俺要你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啊，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1: 嗯。
2: 关门呢？啊！哎，来，
1: 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2: 秀儿，
1: 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3: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2: 哎，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1: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呀，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啊，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啊，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阿文啊，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2: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1: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2: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啊。
3: 娘，那你烧不烧啊？
2: 烧，烧得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湖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2: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祸事精。
1: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3: 他爹呀、啊，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1: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4: 婶儿，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3: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啊！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

0: 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

0: 好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填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 2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

0: 大事。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1: 哎，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1: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0: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
4: 舒服，
3: 真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除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有降雨出现，中部这些红色区域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其中还有14个站点雨量超过25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沧县行屯最大为382.6毫米。降雨过程还没有结束，降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中部地区较强降雨仍将持续，保定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达到150到200毫米。这些地区中的部分地区雨强大，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省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南部这一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请大家继续关注降雨进展，远离林崖河谷地带和低洼地区，确保安全。受降雨影响，大部地区的气温回落到舒适区间。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4到21度。西柏坡中雨，22到20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转中雨，23到21度。平山腾龙山中雨，22到20度。塞罕坝多云，23到9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9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9度，浪高0.9米。唐山海域水温27度，浪高0.9米。沧州海域水温28.4度，浪高0.8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9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7: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9: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9: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7: 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气吧，
1: 秀儿，
0: 不行，这孩子是有病的。
1: 婶儿。

0: 杏儿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川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日本孩子不会死了吧？
0: 逼死你这张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
2: 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
3: 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2: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0: 哥们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了，爹。爹，不用，
2: 走。
0: 不收拾你，肠子都绿了。走。强点了吧？
1: 这身子松快多了。
0: 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
2: 阿爹，阿爹，阿爹！
3: 娘，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4: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5: 俺听俺哥这叫声，咋跟杀猪似的？
4: 哎呀，你爹呀，在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啊，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2: 阿爹，阿爹，阿爹，阿爹，爹，你就说这日本病它厉害。

0: 把舌头伸出来！我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春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爹，爹，他这是为家好啊！爹，
1: 你说呀，
0: 你把他藏哪儿了？
1: 爹不是阿甘的，俺不知道啊！爹，哎呀，
0: 你说不说？
2: 不是阿甘，哎呀，爹说，我说爹，就在咱家马棚子里，咱家马棚子里，哎呀，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4: 那就是放完了呗。
0: 没事了吧？血放完了？没放血，那是咱爹给俺治病的，俺这毒现在全排出来了。爹真好。娘，
2: 回来了。
0: 哥，你病治好了？
4: 去。
0: 娘，你别着急了，俺知道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
5: 对啊，爹。

慢慢的，慢慢走啊。

0: 各位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
0: 收了一个有传染病的日本孩子，是不是？是，他就在那儿呢。你们要干什么？
1: 虽然你们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的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
0: 咱们乡土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你说这话对，俺们家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林的帮扶。不过。
1: 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这个日本孩子得的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3: 是不是？
1: 全害怕传染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0: 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
1: 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
0: 交出来！
3: 是不是？
0: 还没说完呢。
1: 这孩子才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下来火上烧啊？
0: 文他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坏是好，像瘟疾一样。 说不定哪天就把我们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他干啥呀？你把他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
3: 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
0: 我告诉你，海吉跟这条命不就还在连在一起了？你们要娶她，那命就先娶我的命。
1: 要是敢再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
0: 我的菜刀和我一枪的血，我就砸在这儿。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

想家了吧？ 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哎，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吧？ 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着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啊！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街，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俺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他娘，你说咋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1: 一郎，俺娘叫你，走吧。爹，娘，一郎来了。

0: 来，一郎，大哥，
1: 来，
0: 大哥，
1: 坐下。
2: 一郎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吃饭，
0: 一郎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暖暖身子。来，一郎，来，跟爹喝一。

0: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嗯，
1: 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
0: 姐。

0: 这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 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2: 他爹，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3: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救火。
4: 喝什么茶？喝茶。
0: 爹，爹，
4: 把俺哪儿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0: 爹，
4: 爹。
2: 镇上就不用找了，我这挨着家的问的，没有。
4: 老东家，没找到人。他娘！你说，怎么办吧？哎呦，
2: 这个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都回来被扒了，那怎么办呢？
5: 娘，
6: 别着急啊，就让他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5: 行了行了，别哭了。
7: 大爹，
6: 咋办呢？
5: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7: 老朱兄弟啊！
6: 哎呦，亲家，亲家，亲家，来了，
2: 来了，
7: 屋里请，屋里请。
2: 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7: 啊，
2: 这不孩子办喜事儿，我们商量商量，
7: 请请请，
2: 屋里请啊。
7: 哎。

0: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了。啊，再没别的了吧？
1: 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
2: 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
0: 啊，
1: 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0: 啊，不用了，你分俩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1: 来，喝茶。
0: 哎，喝茶。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

0: 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1: 你舍得？
0: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
1: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0: 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1: 请了，没请着。
0: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2: 听说过，听说过。
0: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了。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3: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0: 啊，不用了。镇上有澡堂的了？
1: 有了。
0: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3: 哎，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0: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啊。可是细想起来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我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元宝镇的大拿了。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
1: 老海啊，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啊，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传武到你们家去，我让他给你们当这个
3: 上门女婿。
1: 对，上门女婿。
0: 好啊，好。好是好，可他不姓韩呢。
1: 那你就当他姓韩啊，你这两腿一蹬什么都没有了。
0: 好，说到这儿了，到时候哎，咱们两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元宝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
3: 哎，慢走啊。
1: 哎，慢点，
0: 留步留步。哎，
3: 慢走啊。
1: 慢走。畜生，处处给我上眼药。哎呀，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3: 小点声，你在人家听见。啥呀你这是，跑了都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要把自己气长出病来。
4: 哎，姨子。哎，哎，那脖子好好洗洗啊。
5: 哎，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4: 买的呗。
5: 这得花多少钱呀？你哪儿来的钱？
4: 婆母给的小体检。
5: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这抠字钱你倒学会了。
4: 我本来不想要，婆母说啊仙儿也有，后来我就要了。来加点热水。
5: 啊，
4: 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5: 晚点事儿。
4: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5: 你咋知道呢？
4: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5: 老金，
4: 只有谁不急呀？
5: 啊，谁呀？
4: 仙儿啊。
5: 那倒是哈。嗯，
4: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5: 啥？
1: 哎，文儿，
5: 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啊？
4: 那你问我呀。
5: 你知道？
4: 嗯。
5: 还能去哪儿啊？
4: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
5: 你咋知道的？
4: 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5: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哎，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4: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5: 你这心眼子太多了。以后没准哪天你都得把俺给卖了，
4: 那要看以后你对我好不好了。

0: 后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

0: 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收到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收到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

0: 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
3: 刀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听，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6: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0: 不过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嗨，
1: 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嫂子，过得挺好的。嗯，挺好的。 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哎，妹，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是真的？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
2: 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没有，我才不吃醋呢。你呀，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3: 哎呦，传武啊！哎呦，传武，你可回来了你！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4: 传武。
3: 你这日子跑哪儿去了？啊，传武回来了。
1: 爹，后天
3: 不是办事儿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笑>
5: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
3: 省得我们担心嘛。
1: 把马牵走吧。
5: 哎，我啊，你可不敢再跑。
3: 你再跑了，
5: 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哎，
3: 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笑>
5: 二弟，
3: 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0: 哦，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1: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秀儿这一打扮呐，俊死啦！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笑>
1: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儿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儿。

0: 早晨呢、啊，早早起来做饭，千万别贪睡啊、嗯。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1: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0: 好，进了门啊，

0: 亲家，哎，亲家，哎，哎呀，好啊，好啊，快走，快走，哎，亲家。
1: 慢点，师傅，媳妇儿，我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吗？你找小师妹，
2: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1: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
3: 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是，没事啊，快说呀！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我慢慢告诉你们啊。咋回事？咋回事？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4: 夏先生，这老二的婚事办完了，就该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
5: 他们的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来来来来来，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
4: 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好，两筐大银元呐，我给新郎做点盘缠钱呐。哎，大家伙一起啊！来来来，一起一起，再干一个，干一个。各位老亲，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爹，你和这叔叔大爷们多喝点啊，
3: 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 你得少喝，哎，不许喝，来来来来，来喝来，
6: 命，这就是命。

你就别想了，认命吧。嗯，师父，我早就认命了。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也不是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 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小茶席了。嗯，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一回怎么样？嗯。诸位老乡台，今天。 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好。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傅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傅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仙儿，来。 跟你师傅来唱一段吧。

要红

0: 双五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呢。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了响。他俩被窝里边那天没羞没臊的话呀，听的是真真切切。
2: 得空俺就休嫂子，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
0: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1: 咱不待着。俺给你讲故事。
0: 讲故事？好啊。
1: 俺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
0: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你讲，你快讲啊。
1: 好那年俺在山场子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0: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1: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你看着啊。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的，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噗嗤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0: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3: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
4: 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俺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5: 哎呀，文儿啊。传武这个生马蛋子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啊，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
6: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5: 是难过。睡觉吧。
0: 爹娘。
7: 是啊。
0: 不行了，
7: 怎么了？
0: 我不行了，我吓得肚子疼，不行。
7: 怎么了？说呀，
0: 娘，传武哥，传武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我笑得肚子疼。今天晚上 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
7: 好了好了，秀，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你就擒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
6: 睡觉睡觉，快快快回去吧回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
3: 你看这孩子。
2: 知道你没睡，姐，俺备好马了，跟俺一块走吧。
8: 上哪儿去啊？
2: 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找老杜斌，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8: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咋办呢？
2: 俺顾不了那些了，这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8: 我不走，走的话，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2: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
8: 哎，窗户。

0: 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1: 秀，秀，秀，秀，秀，秀，你听娘说，听娘说呀。

0: 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
1: 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0: 不找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哎，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

0: 金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妈妈好，妈妈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

0: 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12: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2: 南北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特大好消息，
12: 南北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

0: 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

0: 住处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0: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0: 那是什么密码？
1: 他们无情地发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一郎，就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朱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韩老海在中原堡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好你个王八蛋！

0: 谁敢动我，让他这辈子爬不起来。
1: 今天先到这儿了，让他们家里的人收拾收拾，明天再来砸。

0: 超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刨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2: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3: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4: 不公平！
5: 不公平！
6: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传我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是让我碰到他，我非让他劈了不可！
7: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8: 先收拾老子再说！
9: 老汉叔，啊，老汉叔，不好了，修腿儿井了！
8: 啊，
9: 还好，修过来了。

0: 乔云姨，
1: 先生，这就是玉树姑娘，长得聪俊儿聪俊儿的。
2: 啊，你坐吧。玉树啊，
0: 嗯，
2: 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0: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
2: 玉树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天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打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
0: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0: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巧云姨，走。
2: 啊，去吧。
3: 吓坏了，吓得难忘。
4: 谁来了？
2: 我。
3: 忘了脸。
5: 吴掌柜。放天放天。
4: 您真是金身玉体，这么难请。
5: 我这壶酒是温了又温，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2: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了，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5: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就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6: 来点什么？爷，好嘞。
5: 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哎呀，应该备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2: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5: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
2: 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5: 小掌柜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2: 说呀，没人拦着你啊。
5: 上番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

0: 数大户。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1: 嗯，
0: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

0: 钱了吗？我给你钱，我给你钱，不能走这个道。
1: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2: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那一招一式不凡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1: 我看差不多，好像有什么仇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那要是真是小年儿，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了，
2: 喝酒
3: 来。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吧。
1: 韩杰啊，
0: 哎，
1: 跟谁说话呢？
0: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就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哟，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
0: 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凌霄园吃饭，见过他。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0: 来，
2: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2: 哦，是的，在下佟传喜，字安国。
1: 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2: 哦，久仰久仰。
1: 来，请坐。
2: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1: 佟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啊。怎么了，佟先生？
2: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1: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旗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1: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

0: 我想起来家里珍藏着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1: 童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0: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
1: 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翁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0: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那就让我开开眼吧。这个。
2: 川姐，你忙去吧。

0: 下两回，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吗？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个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1: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1: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1: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1: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货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2: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2: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是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1: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3: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闯五的事折腾得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哎哎，娘，我拉风霞，
4: 就会拉个风霞。
3: 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4: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啊，

0: 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细说你。
1: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人大文啊。啊，
2: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了？都是让他拉坏的，呼嗒嗒呼嗒嗒，跟拉大锯似的，还闭着个眼睛咬着牙，一身有仇事。
3: 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识馅儿。一郎呢？
2: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掉地上上哪儿去了？哎，回来了。一郎，一郎，呀，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4: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3: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哎，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2: 啊？把俺老二真的气着了。
3: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4: 一郎，过来吧，一郎。
2: 一郎，喝点水。

0: 行，出水才看两腿泥，慢慢看。重心放低，哎，对，抽水，哎，对，行行，有点意思啊，好了，不错，哎，对，抽水，哎，对，行，来，你这下不行，大哥教你点新的啊。好好了，上步抓小袖，走，
1: 抓了吧？啊，哎呀，这要是你二哥教你啊，那你这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了。我离你二哥还差点距离，行，这小子走了呢，你看还上啊，还不服？看着啊，看着啊，再教你一招，哎，打手抓小袖，
0: 扎住了，哎，
1: 服了吧？啊。
0: 这是，嘿，不服，不服，行了，行了，行了，没有根基呀，不行。大哥，教你个绝招，想不想学呀？
2: 嗨，
0: 哈个屁！说中国话。
1: 好。
0: 啊，你要是碰上像我们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两个眼睛死盯着他啊。 瞄准，用余光就找，看地上哪有石头，啊，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打”，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养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 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0: 先生，您唱戏真好听。啊，真的呀？哈哈，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哪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1: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0: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1: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
0: 好，好，好。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高兴，我哪天不高兴啊？
2: 川杰来了。
0: 哎，川姐。哎，掌柜的，你晃晃过来，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川杰啊，那天佟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
2: 没什么不痛快的。
0: 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

0: 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与小心，那可是个宝啊，是吧？
1: 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0: 想用假货打我的眼？敢！我跟你说，传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
2: 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
0: 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1: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0: 嗯，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让你开开眼啊。
1: 哎哎，
3: 掌柜的，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0: 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1: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0: 传杰啊，砷这种东西啊，7两为砷，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3: 掌柜的，把您的放大镜借我试试。
0: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不可能。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戒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1: 戒梗我还没看见过，戒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它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
0: 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裂痕？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可这须子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0: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0: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0: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到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丢人呐！
1: 绝招都交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土，
1: 那你扬的呀？
2: 我扬了。他你眼了？
1: 找石头，找石头。
2: 我找石头。他什么也看不见。
1: 砸的，你还等什么？
2: 我找到石头了，可我挖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挖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1: 哎哎呦，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的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3: 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4: 二爹，日本人那死心眼子。
2: 你还得教我。
1: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5: 谢老师。

0: 我知道就是你。咋啦？馋了是不是？
1: 让锅里糊着猪蹄儿呢，熟了的第一个就给你吃啊！
2: 不许告诉你大哥啊！
0: 他又该说俺偏心眼儿了。你看看，咋的了，小老儿？又有人欺负你了？
3: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0: 哎呀，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哎呀，过生日过，早晚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再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弄菜去啊！
4: 哎，喝了。你辣啊，这酒好不好喝啊？
5: 辣。
4: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6: 纳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5: 哎。
6: 再喝一点点啊。嗯。来，你辣。喝。好，吃点菜。嗯。
0: 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看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
6: 吃吧，一郎。
7: 我吃不下去了。
6: 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8: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9: 一郎，儿子
0: 啊！
9: 一郎，一郎，
0: 爸爸，
9: 我的儿子，
0: 一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
9: 我是龟田一郎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0: 谢谢，
9: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0: 谢谢。
9: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0: 是，
9: 请收下吧，
0: 请收下。
10: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0: 那你需要什么？
10: 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0: 当然可以。

我们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娘，快走吧。

0: 依兰，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回去吧，起来。
1: 去找秀了。

0: 掌柜的，吴掌柜请来了。哎呦，吴掌柜，哎呀，哎呦，啊，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1: 吴老板好。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哎呀，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我看你气色不太好。
0: 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哎，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伐了。<笑>
1: 那是哪儿不舒服？
0: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1: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
0: 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1: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0: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詹坚。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啊，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佟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专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0: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0: 哦。
1: 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

0: 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1: 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0: 掌柜的，这，掌柜的，这可是2000块现大洋啊！这个，
1: 这不是2000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办事英明。

0: 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呢，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那儿把股份撤了。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0: 我不急，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严呛。
2: 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3: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咱报官去？
2: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3: 那咽不下这口气，
2: 咽不下也得咽。
4: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唐人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传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3: 吴传武，这不是人造的东西，整个家全都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
5: 周长安，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刚说啥呢？啊？
3: 娘，
5: 盆摔了说盆，锅摔了说锅，你妈传我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可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大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2: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四海无闲田，
1: 农夫犹饿死。
2: 把这首诗抄一遍。
0: 爹，
2: 哎，
0: 爹，墨镜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王木匠，
2: 你好。
3: 老魏子，
2: 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3: 他早着呢。
2: 那你是要？
3: 我想让你给我打石傅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2: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你们的犁杖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2: 就照这样吧。
3: 对，这
2: 尺寸。
3: 对。
2: 打造石斧，
3: 石斧一斧都不能少。
0: 掌柜的，
2: 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
0: 好，
3: 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2: 好，回头见。
0: 好，爹，你打这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撂起。

0: 这光弓箭就得多少啊？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10步，到时候自有他的用途。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1: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0: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哎呦，童先生，你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办的怎么样了？
1: 我呀，压根儿就没去。那不办了，不办了。夏副突然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哈哈。那您这是？我是赎我那件东西来了。哎呦，
0: 夏掌柜，怎么了？
1: 这不是半年期吗？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 可以提前赎货，啊，不急，我不急啊，可我急呀！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0: 童先生啊，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对呀。
1: 钱带来了吗？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龙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让伙计去验一验。那就验验。传杰，
2: 哎，
1: 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2: 是是是。
0: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直隶给我毛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1: 真的呀？
0: 值多不少。
1: 掌柜的，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0: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1: 哦，
2: 不是，东西没还呢，你下的什么账？<笑>
1: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0: 哎，哎。
1: 你不是说，验验货吧？完毕归赵，送客。
0: 二位先生，请。
3: 你干嘛的？什么事儿啊你？
4: 走！
3: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你要东西啊，我给你！我
4: 你不能少！钱是我垫着的，还我钱！
3: 呸！
4: 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3: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
1: 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哎呦，杀人了！出人命了，活不了了！掌柜，是，掌柜，掌柜，可怜吧？这吴掌柜，你怪可怜的。嗯，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 夫人之仁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哎。

0: 哥，你啥情啊？你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
1: 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你着急。来，
2: 这啥牌子？我这什么呢？啥牌？买啥玩意儿去？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
1: 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到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3: 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啊，
1: 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3: 哎，快下地了。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谁呀？
1: 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也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4: 啥耽误的活啊？
2: 你真好意思说啊你？
1: 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跑了吗？啊，你跑了吗？
5: 少东家，
1: 这我可要说句话了，那块地啊，捧过了。
5: 说笑话，
2: 老崔。
3: 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也叫捧，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捧地啊？啊，你糊弄鬼呢？啊，不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5: 没事，啊、
4: 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5: 哎，
3: 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5: 歇一天。
6: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7: 就是，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你看，
6: 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7: 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6: 王师傅，这么快啊？
7: 先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6: 那我看看。
2: 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就这么做，
7: 就把犁头改改。
6: 不用改，就尖一点。
7: 尖一点，
2: 好，好吧，
6: 好了，谢谢你。哎，
7: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了。咱家哪是故宫啊，就是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6: 我早就跟你放话。 我这么的事儿，我今后不管。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
2: 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6: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
8: 你这老肩膀得压出，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9: 木耳说啥？
8: 木耳吃瓜蛋，把皮子给点下。
10: 作孽，这都是你自找的。

0: 韩杰啊，
1: 哎，
0: 你过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2: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0: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

0: 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 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

0: 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0: 原来如此啊。
1: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杯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0: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1年4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

0: 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腿脚吧也有劲了，我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气的。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3: 这个要说一说。
5: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5: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那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呀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 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6: 舒服，
5: 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他们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未来永远没有头绪，永远是刚刚开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2: 量身定制，
1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真想知道
0: 啊？啊，
1: 把康叔拿过去。
0: 快说呀，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啊？
1: 哎，不，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

0: 鱼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哎
1: 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杵酸枣刺儿的，一打一哏啾，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啊，
1: 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像干什么的？

0: 你不会是格格吧？你看我像不像？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好。
1: 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居然娶一个格格！哎呀，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
0: 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了。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啊？
1: 什么？
0: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1: 啊，对对对，哎，格格。<笑>
0: 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嗯，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儿，你只要把头儿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就乖乖的听话了。
1: 你给我说细点儿。
0: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儿，他这个人刺儿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阿玛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0: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1: 缺什么材料啊？
0: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呐，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1: 什么正在入港？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你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你看你。
0: 我问你是都去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哦，想起来了，是第15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在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
1: 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嘛，全都给你教坏了。我说。
0: 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
1: 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了啊！
0: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
1: 行不喜欢？
0: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1: 哎，我阿玛。
0: 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1: 啊，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要干嘛？
1: 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2: 三万。
3: 不，整不上。
1: 干嘛呢？
3: 三万都要不上。
2: 快出去干啥呢？快点。
1: 等会儿。
3: 哎，都别动，看着啊，看着。哎，
2: 嗨，
3: 拿钱，来吧，
2: 顺子，小心啊！
3: 哎呀，来，钱呢？拿钱，
1: 这真背。
2: 哎，洗白。
1: 我刚不应该打那个娃娃。
3: 嗨，你没闲牌，我知道。
4: 没钱了，您玩吧。
2: 哎，柱子，
3: 来，
2: 柱子，
3: 给你抬点，来，别走，
2: 哎，饭还早着呢。
3: 哎呀，你拿。江
5: 山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内惭，国王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
1: 行，别唱，咱家那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
2: 让着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6: 干嘛用的呀？
2: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6: 啊。
2: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6: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同志，少同志，饶了我吧，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同志，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干净换去！
1: 少同志饶命，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同志，少同志，再也不敢了。
0: 凭啥让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
0: 这是你说的？
1: 啊，俺说的。
0: 哼，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俺饶你这回。我你看记着啊，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让人出去，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1: 啊，这
0: 把单上给我。就四个。

0: 大媳妇儿，今天是啥日子？还多弄俩菜啊！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炒俩菜。
1: 高兴，
2: 有了。啊？没有。
0: 那有啥高兴的？
2: 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你们俩。

0: 爹，你不是人？爹，你是神，我服你了，真的服你了。
1: 娜儿啊，你真是个格格。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
2: 我不告诉你。
1: 你这个老东西，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
3: 爹，你就告诉我们吧。
2: 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3: 爹，那你也得诈得有根据啊。
2: 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
1: 你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
2: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1: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2: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4: 爹，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2: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
4: 爹，俺们敬你呗。
5: 敬你。
2: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来。

0: 秀儿，咱们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2: 两个坠地时，五谷丰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吧？这刚把眼喝上去吃，俺这扛不住了点儿，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0: 你说咱家雇的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养了一屋子爹呀！这是，要俺的意思啊，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
1: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0: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川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哎呀，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你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2: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儿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挺攒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2: 你有招了？

0: 孙子，来，先歇会儿。
1: 孙子，哎，你嫂子让我把这给你，嗯，
0: 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2: 嫂子真看着我。
1: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惜力。刚才说他李叔沟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
2: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么报答他？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不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2: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2: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嗯，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可兄弟们都挤兑他，他弄得灰溜溜的。
1: 是谁起的事儿啊？
2: 老崔呀，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我知道你的酒量，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

0: 不是失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销？
1: 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也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

0: 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您也就别问我了。
1: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老东家，您真的不往心里去？
1: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0: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疼不疼啊？
0: 疼。哎呀，疼死了。
1: 我跟你说啊，炸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0: 还要磨成茧子？哎呦，
1: 先生，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0: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你做那饭谁敢吃啊？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哑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那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1: 又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0: 他吆喝着找黄磨匠给母猪做副管呀。
1: 他呀，他就知道虚晃。嗯，等运输过了门啊。
0: 我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哎，等运输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1: 一对儿怎么样？
0: 一对儿挂过鸟啊，指着枕头呱呱呱的叫啊。
1: 那你的意思，我整个一废物啊？
0: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2: 王文啊。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的啊？
1: 爹，那玩意儿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2: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2: 哎。
1: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1: 哎。

0: 吃啊！哎呦，怎么了，宝贝？怎么了？怎么了？啊！我浑身呀，骨子都要裂了。你要是不给我好好揉一揉啊，煤气熬不到天亮啊！你小气二百，你呀，就是能虚乎。
1: 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捧地捧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你愣给买成治头疼的。

0: 真行，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那能怪咱爹吗？咱爹都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到没影了。我不是怕他反悔吗？那我去咋办？
1: 这儿疼不？
0: 哎呦，太舒服了！先生，口干，嗯，先喝水。
1: 行，我给你倒去。
0: 是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喝不凉不热的。好，不凉不热的。哎呦，这腿也疼。
1: 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泪都能给你泪成屁滚尿流。
0: 切，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2: 不走了，不走了啊！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信儿了吗？哎呀，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你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0: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嗯，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张可大了，夏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把货站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他能成？能成。现在啊，上货大上市，各家挣得跟乌烟儿鸡似的。哎，夏掌柜的呀，都推到后台了，摇着芭蕉扇，推陈出新，让传杰独当一面。
3: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00九十九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 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 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

0: 免费领除氦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氦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

0: 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

0: 免费领除氦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氦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除氦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 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喂，
4: 你早上胃药没吃？
3: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呀？我正忙着呢。
5: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3: 知道。
4: 你有白头发了。
3: 老了，
4: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3: 孩子还好吗？
4: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3: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4: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3: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4: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

0: 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
1: 好，真想见见孩子。
0: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1: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0: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或者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守卫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我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1: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0: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1: 你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条腿，揉这条腿，那，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1: 说不好，你说吧。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2: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0: 你自己说你是猴。
1: 那我不是啊，
0: 就是猴。
1: 哎，掌柜的，
0: 爹，
1: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0: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
3: 反正秘书现在也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1: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缺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嗯。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3: 真的呀，爹，太好了，走，传杰，快点。
2: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
4: 这两个孩子，传杰真能撑起来？能行。 我觉得呀，船杰啊倒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2: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

0: 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人模人样的站在柜台前头，那就是个木偶。这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1: 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就不一样，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
0: 哎，凡儿，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1: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杰呢，他是帅才。
0: 这传杰和玉书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1: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吗？
0: 怎么讲？
1: 你看你啥样的，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大哥再不行，那也得继位呀。
0: 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要是俺一个人独撑起来，俺还真有点虚火。切，
1: 那怕什么呀？不是有我吗？我可以垂帘听政啊。
0: 俺看行。
1: 娘。
2: 来，给我
3: 吃饭吧。等等吧，虫儿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2: 那就等等吧。哎呀，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
1: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2: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这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3: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2: 那倒是，你姥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4: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3: 天哪，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真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4: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3: 咱跟他拼了。
4: 给我闭嘴。
2: 拼命还不容易吗？我一个人能拼他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取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个垫底线，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窃窃私奔？天下哪有这等公理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3: 烧他家房子？领导赶了他，
2: 还是的呀，
4: 那就这么整了。
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大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3: 你这又是耍什么大刀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3: 哎，
5: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0: 你们都接到了？
5: 可不是嘛。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这个朱开山呐，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0: 去
6: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5: 走了，老海。

0: 吵着你了吧？
1: 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
2: 来，快
1: 来。哎，川姐啊，
3: 哎，
1: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0: 嗯，
1: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吃个哑巴亏吧。
0: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1: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0: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
1: 嗯，川姐啊，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哦，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好像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呀，别看我这老干枣叶不济，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田导，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你看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打晃呢。
1: 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做做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
2: 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3: 好，好，好，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好，
3: 来，
4: 来，来，来，干杯酒了。
2: 来，来，来，来，干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这个先生一杯酒。
0: 哎，别别别，孙大叔，哎，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啊，因为这事儿偷懒呢。您是长辈，我应该敬您。
4: 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好，这杯酒我喝了。
0: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哥，来来
4: 来，喝了，来。
0: 我再给你
2: 买
0: 呢，
2: 那就该喝。
1: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相赠。
3: 送东西？
5: 送啥？
3: 送什么东西？
5: 你拿出来看看吧。
1: 玩玩啊，给大家看看。来来来，
2: 过来看看。
3: 走走走，走走走，
1: 来来来来，来
3: 走走走，
1: 看看看，
3: 什么东西？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1: 这是我们山东烟的烟种。哎呀
3: 呀！
1: 还有更好的呢，
3: 哎呦，
1: 来
3: 走走走，
1: 来来来，来看看啊，看看，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唤的犁杖叫满犁啊，那太笨重了，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杖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3: 这玩意儿好，这
1: 叫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3: 啊，对呀，对对对，是。
1: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3: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1: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杖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3: 这就好了，这个漂亮。
1: 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盯你们三天，
3: 我来试试，
1: 来试试试试，
3: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试试，这玩意儿好啊，
1: 咱都试试，
3: 哎，我看我够，这咱们找找找，别抢，这玩意儿好，这
6: 我糊了，给我糊了，
3: 来我试试，
7: 拔开，啊，
3: 对，
6: 这玩意儿，
3: 这玩意儿好啊，
6: 哎哎哎，这好看好看，哎这好看，
3: 哎我看我够，这咱们找找找，
6: 哎。
8: 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咋样啊？传武，去了好些了，他在家。看见秀了吗？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梅花瓦婶了。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的，成天就是念叨传武，惦记他身子。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我最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1: 痴情的孩子，传武不止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去哈尔滨。
0: 上哈尔滨干啥呀？
1: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
1: 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0: 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1: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
2: 都送回去了？
3: 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
2: 没别的动静啊？
3: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2: 好，这回他朱开山蔫儿了，你哎，等会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给他们说，我韩老海亏不了他们啊。
3: 不走了，不走了，你忙着。
4: 张先生，好，我来了。掌柜的，老三样。
5: 好嘞。
4: 哎呦，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2: 夏掌柜的，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来来来，
4: 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
2: 姑娘，
4: 伙计，
6: 来了，
4: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6: 好的，
2: 简单点儿。你咋有壶过来了呢？来，先周一口。
4: 老海哥，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
2: 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

0: 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1: 来来来，你别跟他吹了，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
0: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
1: 我说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1: 敢！

0: 老汉儿去了。秀儿呢？哎，秀儿，爹，你来了。啊，找我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跟娘回屋啊。
0: 哎，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山场上啊，能有个好事，有什么好病？老海，哎，老海啊，我听说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看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抓药。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你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 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的病不大，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了，我不送了。
2: 还行，那我们就走了。

0: 秀。
1: 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0: 好。
1: 跟他说，在外边逛得够了，赶紧回来。就说，就想他。

0: 韩文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嗯，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啊，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啊，咱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跟你过了，往回山东了。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逼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
3: 娘，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1: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2: 娘，什么是二？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块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杜比带着伙计们给你磕头了。 神仙。

0: 房屋，他怎么还在这儿？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1: 自古以来，男与女人上牌子大，这不比擅长的，危险性太大。
0: 你叫他走吧。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1: 怕死就留下吧。

0: 仗着好日子不过，来找我干啥呀？爷爷，我就愿意跟着你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舒心，痛快。
1: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你的心不野啊？
2: 和我比干啥呀？我那是被逼无奈。
1: 跟你打听的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沿着江堰走，总能看见她的。
2: 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
1: 她还能干啥呀？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作死了。
2: 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一直能扭到海参崴。爷爷。
1: 你就能糟蹋个人，我糟蹋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靠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再卖，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

0: 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一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 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 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这种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比如说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 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

0: 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用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3: 葱油啊，虾干生菜。
4: 哎呦，香！
2: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哎
4: 呦，刚才您刷了一层油，然后是擀了点什么不面吗？
2: 对，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
5: 不错吧？哇，
0: 真漂亮！
3: 漂亮！
6: 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啊，皮朝下，
2: 哦，烤鸡皮，
6: 煎它，调味椒。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7: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8: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7: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
10: 舒服，
9: 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葱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1: 葱油啊，虾干生菜。哎呦，
2: 香！
3: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哎
2: 呦，刚才您刷了一层油，然后是掸了点什么不面吗？
3: 对，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
4: 不错吧？哇，
5: 真漂亮！
1: 漂亮！
6: 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
3: 皮朝下。
0: 哦，烤鸡皮。
6: 煎它。味椒，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你这什么意思呀？拿两根葱你干嘛？你在这装相呢？你怎么没插鼻子里啊？旁边一根啊，你这样干嘛呀？

0: 装像了
1: 啊。行，那你这样吧，你把这葱包吧，姐家有点酱，你今天晚上大葱蘸酱。
0: 姐，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葱，我就想起了我姐。真的，姐，我就想说，用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1: 两位，咱这用这葱能做点香的，能做点嘛呀？
2: 没问题，香的多了。
0: 这
3: 想香，我告诉你，是一分钟就让它香。
1: 真的？
2: 歇会儿。
3: 行，
1: 你打算用这葱怎么着啊？
2: 用这葱啊，做一道什么呢？葱油。啊，虾干生菜，
1: 葱油虾干生菜，
2: 对，哦，
1: 就是咱本来要炒这个生菜，您现在把它做成葱油味儿，
2: 对，没错，哦，啊，首先呢是生菜，青红椒丝、葱丝，哦，啊，这个是海鲜的豉油，
1: 海鲜豉油，
2: 这个凤尾虾干，葱油，葱油呢和这个豉油，咱可以批量的调一些，哦，
1: 这是您自己妙招是吗？
2: 这葱油怎么做呢？首先啊，把葱去皮，洗净，轻轻的给它拍一下，啊，
1: 拍松了，
2: 拍松了，姜呢也拍一下，
1: 大块的还是
2: 大块儿，
1: 大块儿的姜
2: 啊。完了之后呢，搁色拉油，来点大料，姜、葱、香菜，小火慢慢的给它炸，炸到哎边上已经发黑发糊了，整个大厅整个家里飘的全是香味的时候，把它捞出来，这就是葱油。哦，
1: 这就是炸的这个葱油。
2: 对，没错，
1: 葱姜。大料，还有香菜，
2: 香菜，
0: 哎，怎么不吃香菜的呢？
2: 不吃香菜，
1: 这油里，我不吃香菜吧，这味儿还行，但是你别让我吃那菜就行，有点这香菜味儿可能还不一样，是吧？啊，好，这是葱油制作，您刚才说那什么海鲜豉汁儿，
2: 海鲜的豉油啊，
1: 豉油
2: 放什么呢？香芹，还有凤尾虾干，啊，葱姜香菜，冰糖。去煮一个水，煮完之后特别特别的鲜，完了之后呢，再加这个生抽、老抽，还有这个豉油、鱼露，一块儿去调颜色。
1: 鱼露，
2: 之前那两个料费点劲，咱做菜就省劲了。
1: 好啊，
2: 很简单的什么呢？把这生菜给它水焯一下。
1: 那行啊，
2: 焯生菜呢，需要开水下锅。就跟任何的青菜都标配一样。
1: 我知道。哎，
0: 给我来
1: 考你，放什么啊？
0: 先放盐，
2: 哥，
0: 是不是？
1: 来点盐
2: 啊！再来点，好，
0: 然后来糖，来一勺糖就差不多了。
2: 我告诉你，表弟在这儿饭没白吃。
1: 他比他哥有眼力劲儿多了。
2: 对对，
1: 来点油，
2: 哥，
1: 这水漂亮。
2: 再来点，
1: 再来点
2: 哈。对，再来点，因为什么呢？这生菜啊容易发黑。哦，哎，焯这生菜啊有个小的药门是什么呢？随着下，随着捞。你看下完之后呢，咱底下的已经熟了。啊，底下已经熟了，把这上面的剥开，走。
4: 它本来就可以生吃的东西。
2: 对，这样出来生菜特别脆。哎，
0: 所以焯生菜也挺讲究的，是吧？哎，
2: 对。
5: 所以在这个广东啊，把这种技术呢叫做白灼。这个白灼呢，这个生菜里边啊，如果说火候过了也不行，它的口感差了。火候不到，待会儿您放在咱们盘中呢，待会儿它就褐变了，就变黑了，
1: 变色了。
5: 对，火候最主要。
1: 所以咱们这就基本上把它这个放进去之后，稍微一变软，好像颜色稍微一透明，
2: 一透明
1: 捞出来了。
2: 因为什么呢？这个生菜啊，保持口感还是特别脆的。
4: 这是一种球生菜，
2: 球生菜，
4: 还有一种那个长得直直的，像莴苣一样，那也是一种生菜，颜色比这深。
0: 还有长条生菜，
4: 长条的
5: 叫罗马生菜，
4: 哎，那也挺好吃的。
1: 那接下来咱们要干什么？
2: 姐，这样少来一点葱油，先放里。
1: 好，
2: 咱把这个虾干，好，来一点就行了。哎
1: 哎，你要把那虾干怎么着呀？
2: 拿葱油给它煎一下呀。哦，
1: 煎一下。但是像这个虾干和这个鲜虾，哪个营养价值更好一些呀？老师，您建议我们？
4: 如果风琼你是住在海边，比方河北，咱住在秦皇岛，哎。天天能吃到鲜虾，我建议你是吃鲜的。
1: 吃新鲜的。
4: 问题是我们不住在那，你买个冰鲜的，那还得冻冰箱里，对吧？
1: 对对对。
4: 占地儿，所以呢，我们这虾干有时候就挺好的。你看，这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有很多还是在里边，所以这个方便。虾干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它的钙含量也高，也有优质蛋白，而且虾干跟海米、跟虾皮不一样，它没那么咸。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保存啊，一定要注意。虾干虽然好吃，跟海米一样，保存有技巧。因为它是从海里来的东西，如果搁时间长了，它也会变味儿。哦。所以这个东西买回来以后要搁到干净的密封瓶里冷藏起来，搁的时间长，一旦我们闻到有这个氨味了，
0: 臭味儿，
4: 臭味儿，
1: 坚决不能吃，
4: 不能吃了。其实，云麦，你闻闻那个新鲜的虾干，其实没有什么味道的。
1: 而且这经过这个虾油一煎之后特别香，
0: 就是葱油一煎，虾油一煎，
1: 我觉得煎完以后都是虾的香味了。
0: 对
2: 对，完了之后你刚才看了我煎。

0: 虾油那个油又回到里边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因为什么呢？第一呢，它这个油有点多；第二呢，把这鲜味和葱油一块融到里边。
1: 好。
0: 啊，最后呢，这个油可以多来点。哎，到了之后呢，咱们把这个豉油看了吧，顺着盘子边走，
2: 到菜里头啊。
0: 哎，顺着边往里浇就可以了，看了吧？浇完之后呢，咱们提前切好的这个葱丝和青红椒，哎，给它放到上边。
1: 这要干，待会要把这油
0: 对
1: 呲到上头，
0: 没错，姐，
1: 这香。嗯，
0: 好，颜色一搭配就 OK 了。
1: 好啊，
0: 啊，这个油温呢稍微高一点。
1: 啊，这需要是要它那种瞬间的。
0: 瞬间，哎，把这个香味把它激出来，对。
1: 哎，
0: 呦，
1: 哎呦，香。哎呦，这就做好了。嗯、
0: 闻闻。最简单的食材，
3: 我这儿都闻着了，
1: 特别香，真是香，
0: 喷出来不一样的感觉。
1: 嗯。啊，您刚才说了用这葱油，您要干啥呀？
3: 你看我拿的是啥？
1: 这要做葱油面。
3: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
1: 那咱们这面是发面呀？
3: 这面就是冷水面团。
1: 冷水面。
3: 一斤这个面要搁多少水呢？
1: 只要不沾手了，只要和到一块儿了就行了呗。
3: 不对，这个一斤面啊是放625的水。
1: 哦，这是烙饼的标配吗？
3: 对呀，这是烙我们这葱油饼的标配。因为烙饼呢，各种饼呢，它水和面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1: 一样的。
3: 对。哎，我们把它呢擀成这个长条。
1: 所以我们这面就是正常的冷水和好了之后，也得醒一醒它，是吧？
3: 对。
1: 哎，那何老，我得问您，刚才人家徐大厨说了，人家那个葱油是怎么炸出来呢？葱、姜、大料，还有香菜，人家炸出来葱油。您这个葱油，
3: 我第一不使香菜，因为你不吃。第二呢，我不使姜啊，因为姜老师姓姜，我使蒜。
1: 所以您那里头是放的是葱、蒜、大料。
3: 对。
4: 何老师，我给你支一招，你如果想这个葱油这个味道更浓郁，还建议你加一下洋葱头。
3: 有啊，我这有洋葱头啊。
4: 有洋葱头啊，
1: 有洋葱。
2: 对，
3: 必须要洋葱，洋葱头要进去，而且紫皮洋葱。
1: 哦，
3: 这含花青素的。
2: 这个咱们有一个方便食品，大家都说它不健康，但是为什么那么香啊？就是因为啊，它里边有一个小料包，是清油状的。这个使用的就叫葱蒜油，那么这个葱呢，就是刚才咱们营养学家的何老师说的，里边有这个小洋葱，又叫干葱，还有刚才何老师说的里边的葱叶的大葱，一定要配上大蒜。这个葱和蒜放在一起，您根本吃不出蒜味来，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让您一生都忘不了的葱的香味儿。
3: 闻闻吧，是不是比徐大厨那香？
1: 确实挺香，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葱和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才能真正说炸出来是葱油呢？
3: 最好的比例是葱比油多，炸完了以后呢，油比葱多。
1: 炸完了以后油比葱多，
3: 对，
4: 它抽出来水没了，
3: 水气全出去了，成干了。炸成那种浅树皮色了，哎，似乎非乎的状态了，
1: 哎，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何老师一直在让我们教给我们用油的时候，首先要控制量，再也就是说，我也记得您说了，这个油要吃品种多一点，
4: 没错，
1: 其实葱油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
4: 也算是，因为它的虽然它的脂肪酸的含量没有太变，但是它加了很多的芳香性的成分啊，还有一些比方说大蒜里面有蒜氨酸呐、还有一些硫化物啊，对健康都是有益的。不信你拿这个葱油啊拌面吃，鸡丝拌葱油都是特别好的，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绝配
1: 啊，
4: 葱油拌胡萝卜丝、白萝卜丝，好吃极了。
1: 哦，不是，您得跟我们说一下，刚才您刷了一层油，
3: 然后
1: 是掸了点什么薄面吗？
3: 对，掸了点薄面。
1: 为什么要掸薄面呢？
3: 这就是绝招，我告诉你吧。
2: 哦，
3: 这个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
1: 哦，
3: 哎，这样呢，你光刷一层油刷不住啊。
1: 明白。
3: 你给它打点酱子上去，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3: 哎，我们就好比是刷成了一层油酥。
1: 哦。
3: 哎，那油酥呢是拿热油吸那个面粉，我们这就是最省事的办法，家里边做，直接来点面粉。
1: 然后您后来又撒了一点盐，
3: 对不对，
1: 是吧？
3: 对，然后撒了一点盐。
1: 咱们这要刷几层呢？
3: 哎，您要想吃的层多，您就刷三层；您要想吃的层少，您就刷两层。
1: 哦
3: 哎，
1: 好，这每一层都是要一层油、一层薄面、一层盐，是吗？
3: 对。
1: 那这是咱们刷三层了。
3: 这个还得撒点面。
4: 葱 葱花还没进去呢，葱花一进去才香。
3: 对啊，没错啊。
2: 哦，这个葱啊不能早搁，它为什么后搁葱呢？这我们北京有一句话，这叫爆烟的葱，吃起来这什么叫好吃？生葱熟蒜。哎，所以这光有葱油不行，这个葱一定是爆烟的，刚熟的，您再一吃，葱香浓郁。
1: 哎，其实说到这烙饼，我想问一下何老师，您是南方人，我们北方人吃这个烙饼啊，什么，好像吃的比较多。我不知道南方人吃面食，你们吃烙饼吗？
4: 我们不会做烙饼，但是我们会做馒头饺子还是有，但是都是当副食吃，不是当主食。
1: 只有米才算是饭，
4: 只有米饭才算是饭。哦，
1: 所以这个烙饼也就是北方人习惯吃的。哎，
2: 但是南方也有饼啊。
4: 不，我们有一种葱油饼，但是我们不是用面做的，我们是用饭做的，饭给它捣碎了，然后就是把葱放里边，然后一煎一炸出来，
2: 那叫葱油饼。
4: 从中间切开，
1: 这要干嘛呀？
5: 劈开呀，
2: 对，
1: 您这要怎么
3: 劈开以后看啊，这个要立起来，看到没？
5: 那缝冲上，
3: 把这个缝冲上，这不是一层一层的出来了吗？哦，你刚才说对了一半啊，还要把它立起来，这条呢往这边立。
1: 您真要把它盘起来吗？
3: 当然了。
1: 啊，真的呀！我还以为是怎么着，中间切一下，两边一合，弄成那种小饼。因为我家这锅太小了。
3: 你看，两张饼，看到没有？然后这时候再卷。哦，
1: 这葱花就全在外头了。
3: 对。哎，
1: 所以这叫什么？葱油饼。这葱还是少，是吧？
3: 还少。对。
5: 这是一张，
3: 这就是一张饼。啊，
1: 这是一张饼，不用再擀擀吗？
3: 别着急呀，我们这个专业术语松身儿，
2: 因为您这饼要想吃起来又酥又软，必须面筋一定让它放松。
1: 那让它松多长时间呀？
3: 哎，松这身的时间呢，实际上就是我盘另外一张饼的时间。来吧，
0: 对，
1: 哎，可以了吧？
3: 点火，
1: 早就给你点好了。哎，
3: 这个时候吧，板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薄面太多。薄面多了以后，一会儿我们烙饼的时候会糊。先拿手把这个饼把它压开，
5: 压平了。哎，
3: 压平。
1: 这我给您，
3: 哎，您先压着，
1: 大上大点火，
3: 不用大，不用大的，然后再用擀面杖稍微的一烫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厚啊，然后把它翻过来，你看你的擀面杖，把这个您给它稍微的一烫，这时候是汤，绝对不要使劲去擀啊，
1: 不能使劲压，
3: 就是找一下形儿，
2: 找形找皮儿，
3: 对，找形找皮儿，找薄厚，把它摊开，摊开以后，哪面冲下锅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有面的那一边吧。啊，
4: 有葱的那面。
1: 有葱的那边会糊吗？
2: 就底下那个，就朝锅底就行了，就对了。
3: 然后，哎，走你下锅。
2: 这边先进行，对，待会儿那边一烙就起了。
4: 有葱的那边。
3: 这时候我们把火调到
5: 大点，
3: 中火。
1: 好，
3: 先定型。哎，而且我们烙饼呢，讲究叫做三翻九转。哎，转是圈儿啊，就是一共
5: 转九圈
3: 儿，哎，然后呢翻三次，哎，三翻九转，最后一滴溜。好，我们把这饼呢一面烙差不多以后，然后呢我们把
1: 这边刷，哎，
3: 稍微的淋一点油啊，它稍微定型以后再淋油，然后这上边也来
1: 一点油，
3: 对，好，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1: 哇，好漂亮。
3: 这时候我们再往里边刷油，哎，这不是有这缝儿吗？顺着这缝儿让这油呢渗进去。哦，
1: 这样待会儿一拎才能拎得起来。这看着就想吃。
5: 是。哎，
1: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葱油饼，配上刚才徐大厨那个葱油生菜，绝对好吃。
0: 对，
2: 最好再有碗酸辣汤。
5: 就急了。
3: 哎，翻回来，把这面两翻了啊，还一翻。好，最后三转啊，我们最后呢把它翻过来，哎，
1: 好漂亮，
3: 金黄色，
1: 那这翻了以后底下那一面还得再九转吗？哎，
3: 这已经九转了，
1: 不是，我说底下那一面，
2: 底下那一面两边颜色一致就行啊。
3: 然后呢我们在出锅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开松。哦哦，好了，然后呢我们这个饼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您内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好，哎，好，漂亮。
5: 太好了，这个。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

0: 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卢老师来吧，咱们既要有传统又要有创新。
9: 没错没错，
8: 老菜新做。您做的这是
9: 今天咱们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
8: 葱油鸡，这好像是一道传统菜，是吧？啊，
9: 粤菜。
8: 您这脆皮，
9: 而且我考考你，
10: 我也考考。
9: 葱油鸡是凉菜热菜，
11: 葱油鸡反正我吃过，是按凉菜点过。
8: 通常都是凉菜。
11: 凉菜凉菜。
8: 那您这个，
9: 我们今天做一个热菜。
8: 哦，那您的这个创新是在于，首先它变热了，再一个是变成脆皮的了。
9: 对，脆皮怎么脆皮呢？咱进行下一步。
8: 哎，咱先看看，介绍介绍，这是什么？
9: 这就是鸡腿，咱把这个骨头给它剔了，形成这个样子了。哎，
8: 然后是芝麻，
9: 芝麻，
8: 鸡粉，哎，
9: 鸡粉，姜，然后我们葱，哎，很简单，食材很简单。哦，然后我们把这个平底锅啊，给它烧热。
8: 对对对。
9: 然后呢，
8: 冒热气。
9: 我们怎么让它脆皮呢？我们就先把这个鸡啊，皮朝下。
11: 哦，烤鸡皮。
9: 煎。
8: 是鸡腿肉是吧？
9: 鸡腿肉，一定是鸡腿肉，
11: 这一定可

0: 哥在家里做馅儿的时候哈，大量用葱蒜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这个不用动它，它不会糊吧？
2: 小火煎它啊，哎，慢慢的把它这个皮啊给它煎焦了啊，
0: 把那油都给它煎出来，
2: 油给它煎出来。
0: 好，这鸡皮煎的这个焦黄的啊，
2: 不要动它，不要着急。

0: 这也是我们做脆皮鸡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吧？
1: 没错。嗯。然后这个红椒呢，我们给它主要是提色。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啊，我们把它倒到另外一个锅里。
0: 好，
1: 你看我们这个出了多少油？
0: 是。
1: 我一点油也没放，是吧？
2: 就是鸡油是吧？
1: 鸡的本身的油。然后这个鸡呢，咱们继续煎它啊。然后咱们加一个盖儿，这个盖儿呢，别给它全盖上啊，让它稍微扣着一点。

0: 确实有自己新鲜的东西加在里。
1: 传统是70%的传统精髓，融入30%的当下的时尚，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传统。
0: 来来来，那咱们看一下，这应该是传统做法吧？
2: 啊，这个不是传统做法，没有这个，
0: 没有这个
2: 呀，根本就没有这个。
0: 这我们这就创新了。
2: 对，传统做法应该是使南方嘛，咱有小葱嘛，使那个小葱来进行那个用这个油去焖制的。咱们得把刚才咱们那个
0: 炸出来的这个鸡

0: 把这个芝麻放进去。哦。啊，芝麻放进去，然后咱们去熬煮它。
1: 你这料都够足的，
0: 那味儿出来了，
2: 对，特别香，而且这个鸡油炒出来这个葱味完全不一样，
0: 特别香。
3: 所以过去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这个木兰围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菜啊，叫鸡油饼，就是用鸡油、香葱、黑芝麻融入在一起做的这个饼。
2: 这我们刚才又加了一点鸡粉，
0: 加点盐啊。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这个
1: 煎的这个
0: 鸡啊。正面我们再煎一煎，因为这个呢我们不能着急啊，让它里边它不透，我们要煎到它正好里边成熟断生了
2: 啊。你拿这个扎一下是怎么就觉得，
0: 你扎它一下它很顺畅的进去了，而且它不往外反血了，哎，基本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0: 别使劲猛扎啊，你把皮都给
2: 破坏了。
0: 哦，
2: 我再
1: 戳成蜂窝煤了就。哎，
0: 基本上我们这个汁儿呢，这个熬的差不多了啊，然后把这个红椒放进去，它就颜色就好看了，加点红颜色，稍微来一点点的油，我们这里面基本上刚才原来都是原来的那个鸡油是吧，然后它很香。
2: 好，这煎的差不多了，
0: 你看我们这个煎的差不多了啊，表皮酥脆，然后我们用一个熟案板，因为熟刀啊，我们给它改一下刀啊。哇，
1: 真嫩，
0: 对，非常的嫩。刚才方琼干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他就是把这个鸡油
2: 都放进去了，
0: 这样呢，它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更香啊，鸡油那个香味。
2: 这还用再加热吗？
0: 香，然后把这个稍微的
2: 再加一点，
0: 加一下热，然后把它倒进去啊。好嘞，给浇上。哇，葱油的那个香气。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

0: 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多大岁数了还吃辣条啊你？
4: 我最近又觉得嘴里没味儿了。
3: 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粉粉大小差不多是吗？
5: 对，
4: 咱们热菜吃也挺好的。
3: 放盐。
6: 出锅。
3: 今儿咱们用饼铛来烤个鱼。
4: 出了。
7: 先盖上锅盖。
3: 看看咱这鱼。
7: 您看，
4: 我们就叫黑芝麻龙利鱼，
8: 花青素它是抗氧化、抗衰老，对一些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慢病啊也有很好的作用。
4: 对。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怀进鹏、罗文讲话；
1: 锚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重要节点，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竣工；同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0: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昨天启动，40多名记者近距离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的蓬勃态势。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在张家口取景拍摄，多地实景还原红色岁月。
0: 京冀首条跨省地铁北京地铁22号线昨天开启空载试运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出席。
2: 怀进鹏指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疏解工作是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锚定2027年开门办学重要时序节点，紧盯平稳开学总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软硬件运行平稳顺畅，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涵养良好学术生态和教育生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要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罗文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首批疏解高校教学水平一流，创新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必将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保障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如期开门办学，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与疏解高校紧密对接，全方位、全周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希望疏解高校充分发挥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服务新区招才引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首批疏解高校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教育部领导王嘉义、熊四浩、王成文、王光彦、徐青森，省领导葛巧红、董兆伟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1: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首批四所疏解高校负责人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
2: 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工程收尾，保障基础设施如期交付，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在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北京林业大学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
4: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质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质资源库。
2: 未来随着疏解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四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打造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校地企协同的创新策源高地。
6: 我们会把我们北科大我们实力最强的、我们建校就有的、我们的主干的学科呢、王牌学科都会在雄安进行办学啊，我们会锚定我们整个雄安的这个产业啊，比如说新材料的产业、空天信息产业啊等等，都会在这个雄安进行布局。
2: 锚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
0: 日前，随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面转入二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
7: 严把每一道工序，严控每一处细节，全力实现工程一次成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校园工程。
0: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四所高校之一。校区规划总占地2450亩，分2期开展建设，其中学校图书馆是校区体量最大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规划阅览座位约4000个。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8: 第一次大规模的疏解是在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一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那么实现。

0: 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1: 锚定2027年九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数届高校雄安校区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五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接下来，四所数届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筹备同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开门办学。
2: 我们把我们风景园林的专业力量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当中，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1: 配套建设方面，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3081套配套住房已投入供给。雄安新区将继续对接高校办学需求，完善住宿、餐饮、商业等生活配套，依托 R1 线轨道交通，打造便捷的校城融合生活圈。
3: 昨天，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记者从活动中获悉，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
4: 在当天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廊坊市政府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算力产业、信息通信业以及廊坊市算力发展情况，相关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加速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信通院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两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
5: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4: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四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
6: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外溢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4: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 5G 基站22.3万个，6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10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坊。
7: 全省规划机架达到8万架，目前已交付50%以上，并构建将近2000匹的制算能力，重点布局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雄安5大核心算力枢纽，
8: 构建京津冀与宁夏、内蒙、长三角、粤港澳节点的直达路由，有效降低国家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路由时延。
4: 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8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企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
9: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4: 据介绍，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市举行。本次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正是为大会开展前置调研预热。3天时间里，40余名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廊坊、天津武清、北京亦庄等地，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成效，开展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10: 所以如果说刚才的会上是全景式的了解了河北省在算力产业方面不管是政策支持啊还是研发实力这些情况，那接下来其实就很希望通过特写镜头吧，走入这个一线，然后去到

0: 各个点位上了解，就是大家的这个创新的实践以及这个成果到底是怎么样体现的。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2: 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儿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嘛。
3: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切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4: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接近人物，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3: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1: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5: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沼地，
6: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出我的生命。
1: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机以来，拍摄推进顺利，参演演员表现出色。
2: 我们的演员也非常优秀，而且完成度非常好，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我们现在还是真的信心百倍的，能把这样的一部献礼片能够拍好吧。
7: 我演一个战地摄影师，那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有这种参与，能够为这个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一份力量，我是都觉得就是特别荣幸。
1: 据介绍，《绽放》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影片着力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底色，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8: 不赶路赶受辱，我省高速服务区跳出单一补给功能，串联起沿线产业、文化、旅游等资源，融合新业态，焕发新活力。
9: 日前投用的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收获众多游客与车主的青睐。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太行山水景区，区别于常规服务区的单一功能，这里创新解锁高速驿站加户外露营全新融合业态，重磅打造主题露营地，依托优质太行山水资源，服务区配套建设儿童乐园、露天影院、运动场地等休闲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露营放松、户外烧烤、观看现场演出。同时，服务区还深度融入晋察冀红色文化，打造特色红色研学驿站，让以往简单的过路停靠升级为集观光、休闲、研学于一体的短途微度假体验。
10: 其实这两天玩呢，孩子就是爬山特别累，其实总想找个地儿来休息。孩子们在那边水边玩了玩，哎，我们呢就在这个露营地休息来休息，体验这种微度假，真的是这种场景做得满满足足的。
11: 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高速服务区的传统服务功能做好，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继续做优我们这个露营主题，啊，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短途度假的新去处。
9: 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升级改造。在完善停车、餐饮、加油充电等基础配套的同时，

0: 创新植入文旅体验、休闲消费、非遗展示、便民康养等新业态，实现从过路停靠到休闲体验文旅新场景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各高速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2.35亿辆次，入区人次5.87亿，营业额达到112.86亿元。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日前，经济首条跨省地铁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展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至平谷全长79.1公里，共设20座车站，其中河北段5座位于三河市，串联燕郊等人口聚集区，连通北京 CBD 城市副中心与平谷新城。开通后，燕郊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9分钟，到朝阳红庙 CBD 约28分钟，可换乘北京多条地铁线路，极大便利跨省通勤。
3: 日前，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唐山拉开帷幕。比赛设砌筑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等8个赛项，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除唐山外，本次大赛还设立邢台、邯郸、廊坊3个赛场，来自全省各地市14支代表队的220余名选手参赛。
1: 今天，为期2天的河北省残疾人传统工艺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竞赛以匠心筑梦、巧手成艺为主题，设置剪纸、竹草编织、葫芦工艺品制作3个项目，搭建残疾人交流技能、展示技术的平台。据了解，我省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截至目前，全省已有3300余人通过从事传统手工品制作实现就业。
3: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3批。我省衡水市通过盘活存量场地建设研学基地工作举措入选。衡水市结合阜阳河生态河道治理，建设海绵科普园，将海绵工程与儿童游乐设施一体化布局，把水文生态知识转化为可观察、可互动的户外实景课堂。截至目前，我省累计由保定、衡水、雄安新区、正定县等4地的5项举措入选全国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
4: 一家企业落户，激活一座县域产业园，一个项目落地，催生一条新兴产业链。
5: 我们把这研究的东西能够落到企业上去，
6: 定位是清晰的，以服务为主，所以呢，总体效率特别高，
7: 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4: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在县域末端发力新进展、新成效。河北省协同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奔涌，雾漫群峰。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昨天开始的这波雨呢，已经覆盖了我省大部地区。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所到之处，雨都不小。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沧州沧县浅史楼降雨量最大为388.1毫米，雨量之大，同期少有。目前呢，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部地区较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一下雨呢，这天儿明显就凉快了，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出门早的话可能需要添一件薄外套了。天气转晴之后呢，最高气温还能达到或超过30度，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张家口阴，20到25度。承德多云，16到29度。秦皇岛多云，20到29度。唐山多云，21到30度。廊坊阴，22到30度。保定大雨，22到25度。沧州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衡水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邢台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邯郸阴，23到25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定州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新集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西藏阿里小雨，6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0到33度。感谢收看。
2: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0: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 有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贵人就像菩萨，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3: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2: 对。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我检查过了，这钥匙有问题啊。
1: 那边身上一定。

0: 怎么样？干了多少了？
1: 三分之一还不到，这个进度下去，天亮都干不完。
0: 我可以在这儿帮你们两个小时，干快点了。
1: 狗不会醒吧？
0: 不会，一会儿我再给他补一针。
1: 那人呢？
0: 放心吧，他醒不了。6点钟天亮之前，干得完干不完都得撤。

0: 快两点了，我得走了。你放心吧，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能干完。
1: 你们两个辛苦了。
2: 我配的钥匙还行吧？
1: 打不开。
2: 你配的钥匙能打开一把锁已经不错了。
1: 6点钟天亮之前，
2: 不管干不干，必须离开。
1: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好。你赶紧回去吧。

0: 怎么了？
1: 可能是天气太冷，打不着火。糟了，得用烤灯烤一下。
0: 那我把巡逻的警察给招来了。这样，你把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交给我。我是女的，目标小一点。但是万一碰到巡逻的警察，可就麻烦了。
1: 这样，我们分头走。明天早上我到修皮厂找一辆拖车，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可以用物品寄存一下。

0: 銃を忘れです。
1: ありがとう。

0: 见到他了？
1: 见到了。他说日本人从来不做违反国际公约的事儿，太可笑了，跟我这儿唱什么高调。
0: 哎呀，那是他害怕泄露他们帝国的最高机密，要我也会这么说。
1: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自己都可以进行这个计划。
0: 是啊。哎呀，行了，你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啊上那么大火。你这么想，如果涩谷先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计划，那不就等于变相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平房有一支这样专业的部队吗？还什么所谓什么东乡集水防疫部队？所以啊，日本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们也别招惹那麻烦。
1: 知道了，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0: 没错。哎呀，这个事儿对我们消灭抗联是个大损失啊，但是对你个人，未必就是个坏事啊。
1: 高科长，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涩谷先生从来不喜欢那种平庸之辈，他最喜欢的有想法、有魄力、能干，就像你这样的人。
1: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不惩罚我，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0: 惩罚你，等着看吧，有机会啊，他肯定会重用你的。
1: 但愿吧。

0: 进来。周队长，
1: 走。
0: 这两天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我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啊。
2: 其实过的是不怎么样。
0: 开了杀戒之后，倒要倒霉几天。
2: 不瞒您说，我这两天睡觉都不敢闭眼。
0: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本来你应该是让别人睡不着觉、不敢闭眼的人，现在反倒自己是这样了。
2: 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也许
0: 信报应就不该来这上班。
2: 我是想说，也许他们命里欠我的，这辈子还了。高科长说了，说咱们是做替天行道的事儿，是诸神护法，不会下地狱。
0: 还自比护法诸神，就冲这一点就得下地狱。
2: 是，杀人总是不好。
0: 不过你不会下地狱的。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地狱已经满员了。去查一下这几个车号，我要车主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家庭住址，所有能查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去吧。
2: 是，我这就去查。

0: 科长，您找我？
1: 嗯。上一次贝英和那两个犯人的审讯材料啊，你把它找出来。里边所有关于涉及到东乡集水防疫部队的情况，统统把它删掉。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了咱们少惹麻烦呗。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日本国的机密。记住啊，以后凡是涉及到这支部队的事情，第一不要做记录，第二直接交给日本宪兵队。
0: 那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日本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呀？
1: 哼，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事情了。

0: 不会是有什么人捅娄子了吧？
1: 哎呀，你就别问了。
0: 是周吧？
1: 跟你说，别问，别问了。
0: 是。
1: 最近科里有些事情啊，也怪我。周队长毕竟年轻嘛。
0: 周队长那是新官上任，总想早一点功成名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
1: 好了，不说了。咱们柯平安，大家都。

0: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是非越少越好。
1: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彪妈不在。
1: 啊，她回乡下了，请了一天假。啊。事情怎么样了？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涩谷三郎非常生气。
1: 这样啊。
0: 当着我的面，他只能这么做。但我估计，等我一走，他就会向关东军高层汇报这件事情。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1: 那他们要是想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把警察厅踢开呢？
0: 日本人不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这项计划。他必须找一个了解这个案子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我。况且小董还在我手上。
1: 高斌怎么说？
0: 他既想在这个计划中捞点油水，又不想担责任。恶狗叼着热土豆，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1: 真是卑鄙小人。
0: 对一个想做政客的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没有信仰，不可能豁得出去。
1: 你这刚回来没多久，就把警察厅搞得天翻地覆的。我看明年你就能当上厅长了。
0: 我得能活到明年。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复杂得很，一定不是涩谷三郎这样的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0: 放心吧，没问题。
1: 我不这么看。这个东乡部队的石井四郎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拉林镇的中马城跑了几个犯人，他把苦心经营的中马城都给炸平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日本人害怕的要死。说真的，我还是为你的安全担心。为了隐瞒真相，他们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0: 日本人炸平中马镇，是因为跑的那几个人了解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日本人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小心。
0: 知道了。你们早上顺利吗？
1: 不顺利，早上太冷了，车都被冻住了。我带着能引起怀疑的任何东西先回来了，我们分头走了。
0: 老魏呢？
1: 没事，他刚才来电话了。早上他叫人把车拖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也是老出错啊，钥匙没备好。刚才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居然把配枪落在了门卫那儿。
1: 你是压力太大了，累的。

0: 今天我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进去，而且在涩谷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苏联地图，在靠近土耳其的索契，他用红圈画了起来，而且旁边写着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时间，1月24号凌晨。难道他们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索契是军事重镇吗？
1: 应该不是，是个旅游胜地，上面有几个养老院。
0: 他们要进攻养老院。
1: 哎呀，索契离我们太远了吧？你还是先管好哈尔滨的事儿吧，土耳其的事儿有空再说。
0: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了。涩谷三郎，别看他职位不高，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就连关东军总参谋长都跟他有直接的往来。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大阴谋。
1: 我提醒你，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0: 今天碰巧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天意，我不会轻易放过的。关键是这个人，7045的车主，他叫瓦西利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流落到哈尔滨，

0: 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0年，他在新城开了一家俄式餐厅，里边有很多苏联人。从明天开始，你要成为那儿的常客，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苏联人当中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去那儿我要做什么吗？
0: 什么都不做，吃饭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像一个寂寞的女人那样，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懂俄语。 也不要主动和别人搭讪。这两天你很辛苦，我这儿还有一瓶1932年的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喝一杯吧。
2: 我不想喝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0: 其实我也很累，多喝一杯。

0: 日本宪兵，
1: 怎么办？
0: 我下去看看。
1: 万一要来抓你怎么办？
0: 不会的，你在这儿待着，不要轻举妄动。

0: 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0: 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太紧张了，不要紧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1: 说说行动的事儿，四谷三郎为什么突然同意？
0: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日本人正在干着反人类的罪行。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一直在偷偷进行着活体试验。宪兵队所谓的特别一组，干的就是这个勾当。他们把政治犯、抗日分子、流浪汉、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一旦进行了特别一组，全部都人间蒸发。 如果将来日本战败了，我们会搜集证据清算他们。我敢打赌，他们一定会连夜在那些药品上做手脚。

0: 进来。
1: 嗯，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连守备都换了，都换成日本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
2: 我早就想到了，
1: 他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两部分，明的那部分由警察厅特务科完成，暗的那部分日本人自己做，这样将来出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警察厅的头上。
2: 高明吧？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高明。好在啊，你没出什么事儿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你起草我签字，厅里批准，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1: 真敢给他撂挑子。
2: 别啊，治那个气没有用。好在剿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哼，日本人心知肚明，今后我们就他妈装傻。进来。任警官，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
1: 任警官。
3: 周队长，
1: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3: 没有。
1: 如果觉得心里没底，我可以跟高科长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3: 不是不是，我不是想离阵脱逃，我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我怕完成不了任务。
1: 要的就是你这个没经验，看上去青涩一些，单纯一些，要是老油条也就不会投奔抗联了。
3: 啊，就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我这一去不知道多长时间，我怕家里有负担。
1: 这样吧，我让队里先给你支一笔钱，给家里送去。
3: 不用了，不用了，我无功不受禄。
1: 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让去执行任务的人有后顾之忧。
3: 谢谢周队长。
4: 出来。

0: 想好了吗？
1: 长官，我是冤枉的。
2: 妈的，软硬不吃啊。看看这几个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有认识的，把他给我指出来。
1: 我就是老王。
2: 再问你一遍，那批药你们藏在哪儿呢？
1: 你说的那个货呀，那都让山林队的人给藏起来了，我不知道。
2: 好好想想。
1: 长官，我没撒谎。
2: 啊，今天不对你有刑，让你到外边去凉快凉快。你们俩把他带到院子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0: 行动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厅长让你抓紧时间准备。
1: 这么大个行动，厅长居然不听我汇报就直接签字了。
0: 而且已经存到机要室了。
1: 都是明白人呐。这份潜入计划的具体细节，厅里只有你、我、周怡、白厅长这四个人知道。但是那个叫小林的特工专家来电话说要丰富一下细节。
0: 丰富细节？
1: 对，再找两个犯人。
2: 就这个天儿，10分钟就能把你冻死。

0: 你们俩去吧，我单独跟他聊聊。知道我是谁吗？跟你一起来的孙叶剑，让我给你看这个。你们跟山上的街头暗号似的，兄弟，要盐吗？回答说不要，倒是想要二两大烟土。你不用说话，听我说就是了。本来我这么暴露自己很危险，但事不宜迟，我只能这么做。还有，你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
1: 周队长，
0: 来。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带你上山去找货。当然，这只是个借口。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连人带货一起把你救走。记住，救你的人叫任成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山上可能会有他们的人接应的，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到了山上，找到周政委。记住了这件事，只能告诉周政委。你跟他说老五。让你转告他，他就会明白。那批药日本人做过手脚，不能用。用了会导致恶性的传染病，慢性中毒。

每盒药的标签上，我都做了标记，用点一试就试出来了。标签上没做标记的，千万不能用，包装盒都不要打开，就地焚毁掩埋。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地进行，等大部队分散转移以后，到了苏联境内要放出风来，就说部队现在正在传染疾病。 并且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让部队销声灭迹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我们所有人性命都记在你身上。告诉周政委，趁这个机会把奸细抓出来。知道为什么找你在这儿谈话吗？因为屋子里可能会有窃听器。 2分钟以后，他们会带你回去。从此呢，你不会再被受刑了。另外，表达一下对你的敬意。

0: 把他带回来，给他找双棉鞋棉袜子换上。
1: 是。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村长，您找人干活啊？
1: 你们俩是哪儿的？
0: 我们俩关里过来的，没来多长时间，饿着肚子呢。您要有活，您就我们去。
1: 那行吧，那你们俩跟我走，走吧。
2: 上车吧。
0: 上车呀、
3: 你们开慢点，我们跟着跑就行了。太脏了。
0: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的？来，走吧。

0: 大哥。
1: 啊。什么事儿？
0: 这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样，我先带你们去洗个澡，理个发，然后吃顿饱饭，好吧？
0: 这咋回事？
1: 咋回事？我告诉你们吧，现在是警察厅招人，是穿警服的，管吃管住，这会儿清楚了吧？
0: 这是好事，嗯，好事好事。

0: 擦一擦。有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
1: 您的意思是山上有咱们的人啊？
0: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有我们的人，当然包括山上。哎，也许20年后有一天你上厕所忘带了手纸，这时候突然会有一个人出现帮你解决了麻烦。
1: 那他还能帮我擦屁股啊？
0: 对，还帮你系上裤子。贵人就像菩萨，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1: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0: 对，只要你还有这个标记，知道吗？这个标记只有你我还有你那个贵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知道，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兄弟啊，风大浪急，江湖险恶，你要多多的保重自己，记住，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有一天你平安归来。
1: 请长官放心。

0: 坐下。没事，坐下吃，多吃点。我吃过了，
1: 还是软点。
0: 吃过了。

0: 警服是你给他们换的？
1: 啊，我换的。
0: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俩本来就不像警察，你可能换新警服，你以为那个小董是傻子？
1: 哦，
0: 是傻子？
1: 我
0: 拿两个救他去。哦，你过
2: 去。那两个人呢？
0: 在里边。
3: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我想先让他们吃点东西。
3: 手怎么了？
2: 没什么。
4: 来。

0: 山林队绑你们的时候，走过的路都还记得吗？
1: 差不多吧。
0: 让他带路，把他走过的路再给我搜一遍。
2: 是。

0: 怎么样，这个差事不错吧？
1: 大哥，我们肯定以后好好报答您。
0: 别这么说呀，你们应该感谢皇军，要是没有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今天。
1: 他们是得感谢，但是我们更感谢您啊。
2: 您那手枪能让您摸一下？
1: 就摸一下。
0: 行。

0: 队长，这都到观音洞了。
1: 往回找了，他们应该把货放在下边，不应该离路那么远，这样他们来回取货也不方便。
2: 好，往回走。
3: 周队长，货找到了，货在那儿了。
0: 下去。

0: 怎么回事？
1: 传动轴有点问题，得多久啊？这可说不好。怎么了，周队长？车坏了，这么等没一个时候。任警官，
2: 到。
1: 带两个人压着犯人，拉着药，前面先走吧。
0: 是。
1: 过来，
0: 带过来。
1: 快点！快，过来。
2: 让坐前面，别让他跑了啊！

0: 我要看好了啊，别给我丢了，听见了没有？啊？你那不是喜欢枪吗？拿着，拿着，别走火。有那么看枪的吗？要了小命。行了，上车吧。
1: 道路警察厅，先跟高科长汇报一下，我们修好车就回去。
2: 是。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0: 兄弟，你们俩啊，把那枪先放下，下来给我帮个忙。来，哎，
1: 哎，
0: 哎，来。你们俩啊，把这大衣脱了，咱一会儿干活这碍事儿。
1: 啊，
0: 这大衣脱了。

0: 啊，行了，扔车上就行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在前面踩油，你俩就推这杠子，使劲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明白了。来，试试试试。
2: 哎，嗯，哎哎呀，哎。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4: 什么枪声？过去。
3: 是。
4: 再等会儿吧。
0: 下来。

0: 你自由了。你是谁？我叫任长春，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1: 别愣着了，赶快把他警服脱下来，你穿上。

0: 等过了前面的关卡，你来负责指路。
1: 过了关卡，再有20里就到了。

0: 你们要去哪儿？
1: 我们去前面执行任务，这是我的证件。
2: 对不起，我们得有上头的命令才能放行。
1: 哦，我这儿有白厅长亲自签的特别通行证。
2: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七号路段冬天就不通了，你们得绕着走。
1: 行，放心吧，我们当心就是了。

0: 现在安全了。
1: 兄弟，大恩不言谢，这事儿我要说谢你就轻了，咱事儿上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8: 他
7: 这个人有点怪。
8: 那女人坐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就这辆车你转过头来，别让她看见你长什么样。糟糕，她一定是看见我了。
9: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8: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1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食客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0: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
0: 押走！
1: 放开我！
0: 走！
2: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2: 是我要谢谢你。
3: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2: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3: 不用了，
2: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哎，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1: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或许。

0: 那是爱情的滋味。杀了这个女人！
1: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收一下呗，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
0: 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逆袭，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逆袭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堂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0: 渗透这个聂西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1: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西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0: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啊，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你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2: 来来来，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把我们这样，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4: 反攻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就是不打算管台湾了。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荣也愁死了。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B-24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1: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 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2: 阿美想孩子吗？想，很想。来，吃好了再来啊，慢走。
3: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比肉多厚。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老板。
2: 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换。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0: 你这，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吉隆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1: 让开，
0: 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吉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
2: 可是没多长时间，
0: 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3: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刚福。
2: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2: 阿斌，
3: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2: 宋克，
1: 同志，
2: 先生，回吧。
1: 组长。 王连旺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4: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5: 不用。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4: 为什么？
5: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4: 王老师，
5: 大搜捕终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4: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他刚才提到一个人，
5: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4: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5: 人的纪律是什么？
4: 不能产生合同的联系。
5: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哦，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嗨，
1: 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1: 明白。

0: 没事，
1: 你慢点吃，别噎着。
2: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0: 组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1: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2: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1: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2: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要不然拜拜神灵，
2: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0: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2: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0: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想，小南，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0: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嗯。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报告，吴次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了。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的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是
1: 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2: 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
3: 对，就这样，你看。 就这样，我上一颗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4: 吴先生好。
5: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通，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7: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2: 九块九，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6: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啊。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心，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
1: 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2: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好几次了，幸会啊。
3: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
1: 我去换身衣服。
0: 好，
1: 毕奎，
0: 啊，
1: 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0: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聂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
1: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
3: 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放心吧。
1: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0: 好好。
1: 好，
0: 来，谢谢你。
1: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啊？
0: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1: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0: 你记起来了？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1: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吧？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0: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
3: 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也是。换上吧。
1: 嗯。
3: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叶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旭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0: 通行证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1: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0: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1: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0: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0: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1: 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0: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1: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1: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 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这位阿姨是谁啊？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哦，我今天当值。
2: 快叫朱阿姨。
3: 朱阿姨好。
2: 啊，学成好呀。吃得惯下酒啊，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口味都比较偏清淡。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2: 谢谢谢谢，
3: 我可炖了一天了。
2: 怎么样？
3: 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2: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4: 朱阿姨，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0: 怎么了？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
3: 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2: 不提了，不提了，
3: 啊、
2: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尝尝这个。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
2: 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0: 18岁啊，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 一直无怨无悔。
2: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0: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1: 哎，师母，现在得有十章了。
2: 哪三章啊？
0: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3: 怎么样，
4: 老板？没找到，抓尘就跟消失了一样。
3: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4: 全都找过了。
3: 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4: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3: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4: 是。
2: 吴太太，
0: 啊，
2: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0: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
2: 呀，做的太好了，
0: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2: 谢谢谢谢。
5: 聂西，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1: 好。
0: 哎，凤梨酥忘拿了。
2: 哦，
0: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2: 等我一下，陈太太。
0: 好，好。
5: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6: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0: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6: 哎呀，
0: 这个是鱿鱼干，
6: 哎呦，这么高
0: 汤特别好，
6: 特别谢谢谢谢。
0: 还有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哎呦，这么。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呀，组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行动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见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个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了。
4: 你是不是真对聂福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

0: 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1: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1: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0: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1: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0: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2: 让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3: 是。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晚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能好到我，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这已经很好了。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也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
0: 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
1: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的，怎么还馋呢？是啊，我
2: 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1: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4: 搞什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2: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
5: 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4: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
6: 慢点。
4: 行了行了。
2: 哎，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6: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
4: 行了。

0: 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1: 我送您上去，老师。
0: 好。
2: 叶宇轩，您看一下倩城，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
0: 嗯。
2: 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0: 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1: 哎。
3: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4: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3: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警告，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姐夫，嗯，我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1: 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2: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啊！快点啊，来不及了。
4: 看什么呢？真好看啊！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1: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5: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6: 小白，哎，老孙，你好。哎，我看一下，上菜啊，听见了，知道了。
5: 慢点，小姐。
6: 啊，毛毛，再见。
5: 喂，你谁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7: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5: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写好处的。
7: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5: 好吧。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

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卢司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1: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3: 放心，
1: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3: 哎，
1: 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3: 哎，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朱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也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逃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河北经济。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

0: 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把这记下来。
1: 是。在这儿，拿报机。
0: 有没有密码本？
2: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2: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3: 林突然回来，
0: 还要多久？
4: 马上就好。
0: 5分钟。回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
1: 喂，我是老齐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 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2: 进来。
3: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2: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4: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1: 是。
2: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4: 嗯，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2: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5: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6: 是，我马上安排。
5: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6: 盯着他，赶紧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们那边去干什么？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1: 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1: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了，比较毁掉，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融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个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
2: 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
0: 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3: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河北卫视正在播出。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燕赵秀艺，各抒匠心。上半场锦绣风华犹在，下半场星座款款亮相。就是整装一带，争锋在即。他们能否突破原有排位？谁以真丝开拓新路？谁凭秀技冠绝一方？ 诸多悬念，尽待揭晓。
4: 文凭武艺，凭正行动。

0: 强，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出席。
1: 怀进鹏指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疏解工作是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锚定2027年开门办学重要时序节点，紧盯平稳开学总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软硬件运行平稳顺畅，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涵养良好学术生态和教育生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要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牢牢守

0: 住安全底线，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罗文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九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首批数届高校教学水平一流，创新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必将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保障首批数届高校雄安校区如期开门办学，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与数届高校紧密对接，全方位、全周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希望数届高校充分发挥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服务新区招才引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首批数届高校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教育部领导王嘉义、熊四浩、王成文、王光彦、徐青森，省领导葛巧红、董兆伟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1: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首批四所书解高校负责人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
2: 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工程收尾，保障基础设施如期交付，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在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北京林业大学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
4: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质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质资源库。
2: 未来，随着书解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四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打造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校地企协同的创新策源高地。
6: 我们会把我们北科大我们实力最强的
5: 我们建校就有的我们的主干的学科呢，王牌学科都会在雄安进行办学啊。我们会锚定我们整个雄安的这个产业啊，比如说新材料的产业、空天信息产业啊等等，都会在这个雄安进行布局。
1: 锚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四所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到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
0: 日前，随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面转入二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
6: 严把每一道工序，严控每一处细节，全力实现工程一次成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校园工程。
0: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是首批书解到雄安的四所高校之一。校区规划总占地2450亩，分两期开展建设，其中学校图书馆是校区体量最大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规划阅览座位约4000个。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7: 第一次大规模的书解是在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一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那么实现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0: 锚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接下来，四所书解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筹备同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开门办学。
4: 我们把我们风景园林的专业力量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当中，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0: 配套建设方面，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3081套配套住房已投入供给。雄安新区将继续对接高校办学需求，完善住宿、餐饮、商业等生活配套，依托 R1 线轨道交通，打造便捷的校城融合生活圈。
1: 昨天，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记者从活动中获悉，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
2: 在当天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廊坊市政府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算力产业、信息通信业以及廊坊市算力发展情况，相关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加速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信通院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两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
8: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2: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四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
9: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外溢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2: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 5G 基站22.3万个，六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十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坊，
10: 全省规划基架达到8万架，目前已交付

0: 50%以上，并构建将近2000P 的制算能力，重点布局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雄安五大核心算力枢纽，构建京津冀与宁夏、内蒙、长三角、粤港澳节点的直达路由，有效降低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路由时间。
1: 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八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及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
2: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1: 据介绍，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市举行。本次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正是为大会开展前置调研预热。3天时间里，40余名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廊坊、天津武清、北京亦庄等地，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成效，开展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3: 所以如果说刚才的会上是全景式的了解了河北省在算力产业方面不管是政策支持啊还是研发实力这些情况，那接下来其实就很希望通过特写镜头吧，走入这个一线，然后去到各个点位上了解，就是大家的这个创新的实践以及这个成果到底是怎么样体现的。
4: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
1: 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5: 然后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儿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吧。
6: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街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7: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接近人物，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6: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1: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8: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沼地，
9: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出我的生命。
1: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机以来，拍摄推进顺利，参演演员表现出色。
5: 我们的演员也非常优秀，而且完成度非常好，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我们现在还是真的信心百倍的，能把这样的一部献礼片能够拍好吧。
10: 我演一个战地摄影师，那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有这种参与，能够为这个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一份力量，我都觉得就是特别荣幸。
1: 据介绍，《绽放》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影片着力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底色，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4: 不赶路，赶瘦路。我省高速服务区跳出单一补给功能，串联起沿线产业、文化、旅游等资源，融合新业态，焕发新活力。
11: 日前投用的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收获众多游客与车主的青睐。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太行山水景区，区别于常规服务区的单一功能，这里创新解锁高速驿站加户外露营全新融合业态，重磅打造主题露营地，依托优质太行山水资源，服务区配套建设儿童乐园、露天影院、运动场地等休闲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露营放松、户外烧烤、观看现场演出。同时，服务区还深度融入晋察冀红色文化，打造特色红色研学驿站，让以往简单的过路停靠升级为集观光、休闲、研学于一体的短途微度假体验。
12: 其实这两天玩呢，孩子就是爬山特别累，其实总想找个地儿来休息。孩子们在那边水边玩了玩，哎，我们呢就在这个露营地休息了休息，体验这种微度假，真的是这种场景做得满满足足的。
13: 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高速服务区的传统服务功能做好，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继续做优我们这个露营主题，啊，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短途度假的新去处。
11: 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升级改造。在完善停车、餐饮、加油充电等基础配套的同时，创新植入文旅体验、休闲消费、非遗展示、便民康养等新业态，实现从过路停靠到休闲体验文旅新场景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各高速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2.35亿辆次，入区人次5.87亿，营业额达到112.86亿元。
4: 层出不穷的手电上新，新奇有趣的手电体验，丰富了北京的消费供给，手电也成为众多商圈商场的流量密码。一个商圈的手电联手能聚集多少新奇体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14: 一只从芝加哥来的鹅在北京望京上了岸，说的就是刚刚落地望京的手电鹅岛精酿啤酒餐厅。谁说酒吧只能晚上去？鹅岛精酿全天候营业，夜晚享受纯正美式精酿，白天这里则是松弛的社交空间。店内各色精酿口感口味丰富多样，一杯好酒配上一群好友，在这紧邻街面的小店一坐，好不惬意。
15: 一般新的店我们都会去尝试着去尝尝，这开业了就过来逛一逛，啥都有吧，有吃的，有买东西的，然后比较适合全家一起来啊，这边也有运动的，平常带着小孩来这边运动什么的。
14: 生活的美好模样不止一种，在这家商场一共集纳了88家手店，一店一特色，各有各滋味。
16: 在这里我们清晨用一杯咖啡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午间我们有独特的明火手工窑炉披萨来犒劳你的食欲，在入夜的时候我们有葡萄酒和鸡尾酒的畅饮上线，我们致力于为朝阳的年轻人打造一个全时段的社交放松空间。
14: 除却手电，各类围绕手字展开的手展手演活动也接连展开，让人目不暇接。 AI 机器人音乐会上，真人演奏家和机器人共同演绎中国传统乐器，科技与艺术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烟火文创市集里，原创手作和非遗好物错落排布，国潮游园会上演各式表演，走着走着，独特鼓声可能会拉住人们的脚步，
17: 然后我们带小朋友一起来玩一玩了，也挺好玩的，小朋友觉得这还蛮新奇的，可以跟他互动什么的。
14: 能装得下这么多新奇手电新鲜玩法，在于商家突破了传统商场的封闭界面，用手电积攒心意，以手眼凝聚人气，仿佛城市乐园的商场也成为了年轻人能待得住的有烟火气的生活空间。
18: 包括20个北京手电、13个朝阳区的手电和55个望京区域手电，那这些手电它的更多的这个业态是在于这些漂亮饭啊、餐酒吧、潮酷的这些零售品牌。从时间上来讲呢，白天我们是一个日间的休闲娱乐场所，到了晚上啊，它是一个日咖夜酒就餐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那么从空间上来讲，这个项目的60%的区域都是叫公共空间，它有很多的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共创啊、策展。
14: 从单个品牌手电落地，到整个商圈以手电集群为核心竞争力，北京的手电首发经济不只局限于开新店、办新活动，而是围绕场景、内容、体验做全方位的创新。

0: 新鲜感将消费者吸引回线下。实体商业的升级探索不仅能满足市民的多元需求，也在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活力。
1: 对北京来讲，其实我们不仅仅要有规模上的

0: 成了增收源。
1: 走进故城县下庄镇龙凤店村，街道干净整洁，各家各户门前的菜园里，豆角、茄子、西红柿，各种常见蔬菜应有尽有。村民王秀富正在自家菜园里摘豆角，他说在这里种菜后一年到头，他家几乎不用再买菜了。
2: 这个菜园面积大概80来平，种了点蔬菜，一年下来基本上不用买菜，自家吃不完的可以拿到集上卖。
3: 原来村里道路两旁堆满了杂物，菜堆又脏又乱，我们村里统一规划，鼓励大家把门前空地打造成小菜园、小果园。现在我们村漂亮多了，大家伙心情都变好了，谁家没菜了都互相送，你来我往的，还能拉近邻里关系。
1: 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把发展院边经济作为群众增收的又一突破口。按照小规模、小成本、大思路的办法，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和闲置院落种菜种果。庭院空间利用起来了，农户多了收入，村里环境也跟着变美了。
4: 我们将持续用好庭院方寸土地，结合各村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庭院经济，让净资源变为动资产，让方寸地种出好前景，小庭院做出大文章，让美哉农家富哉庭院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活力。
0: 下面请看简讯。
5: 日前，经济首条跨省地铁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展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至平谷全长79.1公里，共设20座车站，其中河北段5座位于三河市，串联燕郊等人口聚集区，连通北京 CBD 城市副中心与平谷新城。开通后，燕郊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9分钟，到朝阳红庙 CBD 约28分钟，可换乘北京多条地铁线路，极大便利跨省通勤。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唐山拉开帷幕。比赛设砌筑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等8个赛项，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除唐山外，本次大赛还设立邢台、邯郸、廊坊3个赛场，来自全省各地市14支代表队的220余名选手参赛。
1: 今天，为期2天的河北省残疾人传统工艺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竞赛以匠心筑梦、巧手成艺为主题，设置剪纸、竹草编织、葫芦工艺品制作3个项目，搭建残疾人交流技能、展示技术的平台。据了解，我省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截至目前，全省已有3300余人通过从事传统手工品制作实现就业。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3批。我省衡水市通过盘活存量场地、建设研学基地工作举措入选。衡水市结合阜阳河生态河道治理，建设海绵科普园，将海绵工程与儿童游乐设施一体化布局，把水文生态知识转化为可观察、可互动的户外实景课堂。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有保定、衡水、雄安新区、正定县等4地的5项举措入选全国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
5: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6号14时至8月27号14时，保定市、石家庄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6号20时至8月27号20时，保定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
6: 一家企业落户，激活一座县域产业园。 一个项目落地，催生一条新兴产业链。
7: 我们把这研究的东西怎么落到企业上去，
8: 定位是清晰的，以服务为主，所以呢总体效率特别高，
9: 形成一个完整的

0: 产业链。
1: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在县域末端发力新进展新成效。河北省协同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奔涌，雾漫群峰。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昨天开始的这波雨呢，已经覆盖了我省大部地区。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所到之处，雨都不小。截止到今天下午四点，沧州沧县浅史楼降雨量最大为388.1毫米，雨量之大同期少有。目前呢，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部地区较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一下雨呢，这天儿明显就凉快了。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出门早的话，可能需要添一件薄外套了。天气转晴之后呢，最高气温还能达到或超过30度。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张家口阴，20到25度。承德多云，16到29度。秦皇岛多云，20到29度。唐山多云，21到30度。廊坊阴，22到30度。保定大雨，22到25度。沧州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衡水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邢台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邯郸阴，23到25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定州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新集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西藏阿里小雨，6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0到33度。

莺飞道扬，北京怀柔箭扣长城的这一险段，远远看去令人动魄惊心。它盘卧在海拔1000多米的险峰断崖，倒悬于岩石裸露的绝境峭壁，角度几近垂直，就连雄鹰飞到这里也要倒仰向上，奋力高飞才能到顶。这段明代修筑的长城是长城形制中较为奇特的一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因地形用至险塞，历代长城都以此为修建原则。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都有代表性的建筑留给世界，中国的长城就是具有这种价值的地标性建筑。长城经行的地理区域千变万化，高山峻岭，大河深谷，沙漠戈壁，草原湖泊，甚至大海岸滩，几千年的智慧创造，非止鬼斧神工，其工程奇迹的每一处都令世人惊叹。2万多千米，2000多年，长城屹立不倒的建筑奥秘究竟是什么？

0: 远远看去，河流如玉带穿过岷县县城。这条河叫做洮河，黄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早在秦代，这里就有了大规模聚邑，因该地濒临洮河，当时被称为临洮县。根据《史记》记载，商鞅曾经主张集小都相邑，据为县，置令城，凡31县。临洮县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历史上，临洮县更加出名的地方是作为秦代万里长城的西起点。在岷县境内仍然存有数处秦长城遗址，它们曾经保卫着秦帝国的北部边疆，如今它们继续向我们吐露着关于秦长城的建筑秘密。
1: 现在我们来到岷县秦长城后沟梁长城遗址。我们认为岷县的长城就是因河为塞式的长城，主要呢是通过这个洮河一线和古临洮城互相作为一个依赖，守住这一条交通线和这个古临洮城。
0: 因河为塞，就是依托河流进行长城的修筑。岷县之所以如此修筑长城，与它的地形特征密切相关。岷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陡峭的河谷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与长城珠联璧合。

0: 但是在如此复杂的地形上修建长城，需要精良的建造技术，测绘就是其中一项。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的木板地图，向后世展示了古人测绘的技术与成果。秦国一个建制县的样貌被墨线绘在四块大小基本相同的松木板上，不仅有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还特别注有各地之间的相距里程。按其比例尺测算，与现今距离大都相符。这种精准的测绘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长城修建中。高超的测绘技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筑理念，使秦长城的生命长度得以延长。从目前遗留下来的秦长城来看，在山地间的都是借助石头材料，或巨石砌筑，或片石干垒；在平原上则是以黄土夯筑为主，开启了因山用险、因河为塞的先河，给后世以科学的借鉴。
1: 最上面就北到玉门关，它现在呢是由18段长城、20座分隧，还有2座城址构成的。
0: 春风不度玉门关，孤城遥望玉门关，西风吹梦玉门关。古人的边塞诗里总少不了玉门关的身影。玉门关曾是汉长城的军事重镇，荒芜的戈壁沙漠，气候干旱，常年饱受风沙，却没有撼动玉门关外这段长城的本体。让它异常坚固的是这里的一种植物——红柳，一种生长在沙漠戈壁的树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它坚强的生命力。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由于附近缺少石材，士兵们就发现将附近的沙石土和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便可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至25厘米深的粘土与沙粒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以后，铺上一层芦苇和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仔细观察，从长城残破之处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红柳和芦苇的植物遗存，以及夯土板筑的痕迹。它们不仅造就了荒漠的生机，同时也仿佛现代建筑中的钢筋一样，构成汉长城屹立千年的筋骨。长城屹立不倒，王朝更迭却如流水。中原王朝修筑长城，抗拒游牧部族南下，但当游牧部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往往也会修筑长城，抗拒新崛起的游牧部族。四周长城 位于管岑山与衡山两大山系相连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公元543年，为防止西魏和柔然联兵的进攻，东魏实际掌权者高欢召集50000多民夫筑长城于四周北山，西自马陵，东至土邓，40日罢。根据考古调查显示，这段仅仅用了40天就完成的长城，起于山西省静乐县，止于山西省代县郭阳镇，长度约为150公里。目前遗迹约为60公里，主要分布于宁武、原平境内的6个乡内，大体呈东西走向。
2: 那么东魏的长城呢，目前的遗存呢，85%呢都是采取的是这种片石的垒筑方法，另外呢15%的长城呢是通过这种夯土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所谓的片石的垒筑法呢，其实就是把这个不同的石片呢通过这种垒筑的方式一层一层的垒筑起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相似垒筑法，每隔一段呢用比较整齐的石块在两边呢其实垒得高高的，中间呢再加上一些树木、一些碎的石头放在这里面，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使这个长城的两个边缘呢就是非常坚固。那么这所谓的叫相似垒筑法呢，其实就跟现在的这个火车其实是比较相似的，里面呢就放了很多的碎石头，减少一些修筑的成本和这种食物的这样一种成本。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东魏的长城，其实包括后来北齐的长城，很多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节一节的那种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
0: 公元1125年，长城内外战马嘶鸣，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与北宋联合灭辽，又在2年后击败北宋王朝。从公元1138年至公元1201年，60多年的时间，金国陆续修建了绵延5000公里的草原长城。东起黑龙江嫩江流域，穿越大兴安岭，横跨蒙古草原，西到河套地区，这就是金界壕。
3: 金界壕是中国历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内蒙古境内呢，金界壕占的比例很大。现在这个金界壕墙体呢，主要是墙和壕砌组成。一般墙体在这个内侧，它的壕砌呢，一般都在外侧。它主要的这个防御功能呢，就是阻挡这些北方蒙古骑兵的这个冲击。
0: 掘地为沟堑是金界壕的独特之处。不同于秦汉长城多修建于山岭之上，金界壕住在平缓的草原地带，随着地形的变换，金长城也自然改变着自己的形制。利用宽阔的壕沟，以陷戎马之足阻挡蒙古铁骑的进攻。历朝历代对长城的修筑、增筑和修缮，遵循的因险制塞的原则和就地取材的方式大体相同，到了15世纪的明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砖石长城。明代因山海所要，今天河北省的秦皇岛成为了中原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要地。山海关明长城的防御体系里，老龙头是特殊的一座。入海石城犹如龙首，一头扎进大海，仿佛吞吐天地。

0: 巍峨高耸的澄海楼，如同龙首前额的明珠，极富雄壮的韵律感。老龙头将海平面一分为二，入海长约22.4米。600年来星辰变幻，它却屹立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稳定的根基。石城之下是一条侵入海中的岩石带，将入海的岩石表面凿平，再把巨大的条石铺在上面，构成了老龙头坚固的地基，可以防止长城因海水长期冲刷而发生位移。远观老龙头，满眼青色，与绵延在河西走廊的黄土长城迥然有别。这其中有自然的差异，也有工匠的智慧，更有解密长城建造的另一个构建符码——青砖。近些年，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板场峪村，发现了很多明代长城砖窑遗址。像这样规模的窑址，目前已经发现有200多座。许国华，既是板场峪长城的保护员，又是长城文化展馆的掌门人。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许国华将这里打造成学习基地，让人们直观感受长城砖的烧造秘密。
1: 对，这个给刮起来油画。
0: 根据测量和计算，一个砖窑直径和深度均为3.5米左右，满窑一次可烧至5000块。青砖罗列，层层搭建，仿佛一座通往历史的迷宫。在这座迷宫中回荡着的是古人的智慧和勤劳。板场峪长城砖烧制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掺煤。这一方法也被现代砖窑所继承，这样既可以增加硬度，还可以大幅度节省经济成本。
2: 因为我知道啥地方，就是没有掺煤的长城砖的窑烧是吧，得17000的柴火，得5天5宿能把长城砖烧好了。如果掺上煤的是吧，我这个长城砖呢2天2宿有5000多斤柴火就把长城砖烧好了。过去古人特别聪明。
0: 明代长城制砖大部分都是就地设窑，板场峪发现的200多座砖窑只是百万甚至千万个砖窑中的一小部分。长城所需的一砖一石被分解在一个个砖窑中，而它们的再次聚合形成巍峨壮丽的巨大建筑，进而屹立千百年，依靠的是砖与砖之间的粘合剂。建筑粘合剂，宋代以前多用黄泥浆，宋代以后石灰砂浆才逐渐普遍使用，到了明代在砌筑城墙时配比更为精细。智慧的古代匠人还发现，将糯米、桐油、蛋清、猪血等材料添加到石灰中，可以增强灰浆的强度。明代《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糯米灰浆的配方。在今天的堑口长城一线，人们确实发现了少量糯米的存在，但长城大多处于高山深谷、瀚海流沙中，土地贫瘠，农业并不发达， 将大量粮食作物用于建筑显然不可取。更多的方法仍然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山海关，老龙头，金山岭，雁门关，镇北台，嘉峪关，在明代留下的九边图里，起起伏伏的线条和点位，每一处都包含着古人的智慧。明代的砖石长城，有砖必有石，青砖之下铺设着层层条石。在明代修建的长城中，这种条石是基本的构件，无论是墙体下方还是敌楼关口下方，随处可见它的身影。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增加长城的稳固性。远观金山岭长城，最惹人注目的无疑是那些高耸的敌楼，它们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早已成为旅游观光的一张亮丽名片。但是如果我们往下看，再往下看，就会在敌楼下方发现一个由13层条石构成的牢固地基。正是藏于暗处的它们，让耸立于高山之巅的敌楼可以独自美丽。燕山山脉表面上是崎岖不平的岩石，为了加强长城的稳固性，修筑长城的工匠们用条石打平基座，上面再用包砖砌筑，里面用土石填方夯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敌楼再用拱券连接四周墙体，构成完整而稳固的防御体，牢牢伫立于群山之巅。山风呜咽，雨雪霏霏，人工铸造的长城迎接着自然的挑战。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自然因素对长城的侵蚀？或许在建造之初，匠人们就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
3: 现在我们走到马道之上呢，关内一侧呢，这叫雨墙，也叫女儿墙，上面设计了很多这种孔洞，呈喇叭形啊，这个是通风孔，这个不是射孔，因为防御的是这侧北侧这一侧，这个主要是起到通风作用。因为长城大致是东西走向，北方的风比较大，尤其是通过这种垛口以及下边这个大洞叫雷池孔，风力会加大，撞击到这种墙上有很大的那种推力。当然呢，那个有人说风还能把长城吹倒了吗？一股风肯定吹不倒，滴水还能穿石呢。长期的风的这种冲击啊，有很大，对墙体有很大的侵蚀。现在这个长城，我们现在的脚下至少还有5-6米高的实心墙，它的外立面风化的就比较严重，因为那是实心墙了，它没法开到这些孔洞了。你看，你往外看，你在这儿可以看出来，看到了吗？你看那个上边那个拔岩砖以上那些，除了那孔洞以外，那是自然流的。下边你看那些砖都蜂窝状的，就是风掏的。但是像两侧这雨墙属于单墙，所以说现在一直整个长城沿线都是关内一侧的这个雨墙，它的保存现状要好于关外一侧垛口墙啊。这就是通风孔给带来的好处，也体现了古人那种大智慧。
0: 除了设有减轻风力侵蚀的通风口之外，明代长城还配备了完整的排水系统。长城上的雨水在地势与重力的影响下，沿着设计好的路线被排出墙外，避免墙体因积水受潮而发生病变。长城几乎每一处都有说不完的科技点，古代的修筑者们用无尽的智慧为世界留下一座庞大建筑的经典之作。

0: 而今天的人们则以更新的技术与理念延伸着长城的生命与活力。
1: 这次研究性修缮，这个植被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不光是研究长城建筑本身，植被对长城的影响和景观作用，我们也是我们的研究范围。你看，它这个树根，那么它如果长大的话，会容易把墙顶开成裂缝，裂缝逐渐扩大，这个墙就容易向外倒。所以，像这种树根的话，我们最后基本上都是要考虑把它给去掉的。
0: 莺飞道扬的箭扣长城，从天空俯瞰，一部分墙体已经淹没在森林的海洋中。肆意生长的植物对长城无疑是一项不小的破坏。国家文物局在2021年首次批准了研究性修缮项目，箭扣长城的保护获得了进一步提升。
1: 就是以前的修缮真的是只有古建部门在做，那么这回修缮呢，我们有考古专业人就在做，有搞植物学的人就在做。你比如说长城上的植被，我们首先既然是文物保护，我们要确保文物的安全，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不对？所以呢，长城的植被如果对长城的建筑本体构成了生命威胁，这种植被我们要坚持的去掉。第二个，如果这个植被对长城没有影响的话，我们要做坚决的保留，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既兼顾了长城的安全，又兼顾了长城的景观。那么这种研究修缮跟之前相比的话，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多学科的交叉。
0: 在距离上衡300多公里外的天津，同样也有一位学者用另一种方式做着对长城的保护工作。天津大学李哲教授2003年跟随导师张玉坤教授团队进行了对北方宝寨的调研，他首次接触到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但是长城大多建筑在陡峭的山脊上，传统的手工测绘很难实现，于是李哲提出从空中进行三维扫描的方式。经过数年实践，他们与秦代的手工测绘者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实现了对长城的数字化保护。
2: 对，这儿降下去还是高了，对，再降一点。长城实在是蜿蜒在大地上，在水平方向上，在高程上都不断的在变，所以长城的测绘就是非常困难。学会什么叫摄影测量的话，就可以解决我把这个照片啊，现在只是照片，可以转化成三维模型，那这样的话就成为了这个现在长城数字化的一个基础。
0: 随着数据库的不断完善，李哲团队对长城系统的认识更加深入，他们可以依托数据库赋予未来的勘探和保护。
3: 这个女墙还在
4: 不在
3: 啊？挺明显的，这个很可惜了，这个它只是有一个小凹。
0: 上衡和李哲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守卫着长城的成长，而在整条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做着和他们相似事情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创新与探索，让凝聚在长城砖瓦缝隙中的工匠精神得以传承发展，让长城在阳光下可以更畅快地呼吸。抚今追昔，在岁月的波蚀中，长城尽显斑驳姿态，但蕴藏在一砖一瓦中的建筑智慧仍然跨越漫长时光，无远弗届，令后人回味无穷。时光向前，

千年积蓄的力量仍在不断生长，成就一个又一个神功奇迹。长城在大地上始终无言，却又惊动万物。

0: 别说呢，我们是没有人手去专门给你核实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人手调查回来了，行程材料汇报到领导那里去。
1: 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高考可就结束了。
2: 不是，你们那么我说你们又不信，你们又不去调查，这不为难人吗？
0: 老同志，你说话可不要带情绪啊。我们素未相识，我为什么要为难你啊？
2: 高考正事，这是原则性问题，有人举报我们就必须要严肃对待。
0: 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问题，上面追查下来，我们可是要担责任的。我对不起啊，科长同志，我是有点着急了。可是我去年就错过考试了，我今年不能再错过了。嗯，你这样吧，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办法，你呢去找到这孩子的父亲，你们呢签一个收养协议，
2: 证明这孩子确实是你收养的，这就全都解决了。只要拿到这份材料。
3: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你补发准考证，这呢是最省事的办法。哎，好，谢谢科长，我现在就去办，谢谢您啊。哎，还有
4: 3天时间，发放准考证的工作可就要结束了，你可别耽误了。
3: 明白，我现在马上去。谢谢您。
4: 哎，你等会儿。哎，
3: 同事，我问一下，娱乐山家住在哪里啊？
4: 不知道。
3: 哎，同事您好，我问一下，娱乐山家在哪儿？
4: 知道，不知道。
3: 哎，妹子，你好，我问一下，娱乐山家在哪儿？您知道吗？
5: 娱乐山，你看看那墙上。

0: 到那儿睡着了。嗯。刘乐山家里人肯定知道他在哪儿，我明天陪你去趟他家里，一定能找到他。你别天真了，他现在只要一回来就会被抓起来。换了是你，你会为了别人自投罗网吗？这不就是以虎谋皮吗？
1: 他坑了你一次还不够，还想坑第二次？他凭什么呀？
2: 在我看来，他就是个败类。你小点声，还三岁了，
1: 这关系到你一辈子前途的大事儿，现在怎么办？高考怎么办？
2: 别在这转悠了，我头晕。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想一想。
1: 我这个时候。
2: 怎么回去呢？那你不回去，你在这有什么用？你现在能想到什么办法？光着急。
1: 行，我没用，我没用，行了吧？我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走还不行？
2: 哎，我不是那个……哎，走就走，一个孩子就够恼火的了。
3: 点啊！奶奶，爸爸，求求宝宝！石奶奶，我想求您个事儿。哎，
2: 什么事儿？你别说求求的，有事儿尽管说。我想出趟远门，这一两天就能回来。
3: 你帮我照顾一下暖暖行吗？就这事儿啊，行，把孩子交给我，奶奶。
2: 张奶奶，您可真好，要不是有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别跟我见外了，有事儿啊你就说啊，你快去吧。哎，
2: 暖暖，妈妈一两天就回来啊，暖暖乖，
3: 跟妈妈再见。
2: 去吧，去吧，你们。
3: 钥匙给您。哦。
4: 好，哎，
3: 这里再见了，
4: 再见，暖暖，
3: 放心吧啊，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是不是托你的福，无家可归了吗？高兴吧？乌龟照镜子，瞧你那王八样，等着吧你。
2: 雪竹姐，
3: 是他，
2: 雪竹姐，
3: 是他。
2: 今天这是咋了？王潇刚回来，你也回来了。
0: 王潇回来了。
2: 对呀，跟前后脚，他现在就在我家呢。
0: 这不，
2: 我刚买完酒，
0: 走，
2: 去我家吃饭去。
0: 好啊。哦，夏淑德怎么住男生宿舍了？
2: 他呀，他从放出来就被媳妇扫地出门了。然后他家的宅基地也早都被分出去了，这不，大舅就让他先住着。
4: 就是因为于乐山的这个孩子，雪竹就没考上试，没想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而且这次连中考证都拿不到。于乐山跑了，人也找不到了，我没办法，就到这儿找找当年的知情人，拜托乡亲们能给雪竹做个证明。嗯。
5: 王潇，
4: 啊，
5: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咱们跟山子都是一个知情点的，他这个人吧，确实有些心眼，但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呀。
4: 千真万确，现在孩子就在雪竹身边，你要是不相信，我带你回梁川看看。
0: 王潇说的是真的。
5: 雪竹，
2: 雪竹，雪竹回来了。
0: 四叔四婶，你们身体都还好吗？
6: 好，好，
2: 好，好着呢。你咋样？
0: 还好。
2: 哎呀，快快快，找地儿坐下来，你喝口水来。
0: 嗨，大强子，听说你都当上副队长了，真厉害。
5: 乡亲们支持。
0: 我怎么来了？
4: 我就是不想让你认为我是个没用的人。
0: 小心点。
5: 雪竹，王潇正跟我们说你考大学的事儿。那个于乐山真把自己的孩子送人了？
0: 对，我当初就是太相信他了，我差点把暖暖给害了。
6: 我现在想想就后悔。
4: 强子，嗯，我这儿写了一个证明，咱们俩挨家挨户转转，让乡亲们摁个手印，也让乡亲们证明一下雪竹啊，这个孩子是当年他收养的。雪竹今年能不能参加高考，就靠乡亲们了。
7: 行，我去。
8: 哎，大强子，你不说要上七队吗？
5: 啊，对，我这一会儿还得去七队，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没事，大强子，你要是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反正我们跟乡亲们都熟。
5: 那要不这样吧，春草，一会儿吃完饭之后，你带着王潇还有雪竹，挨家挨户的把手印摁了。我那边确实还有点事儿。
4: 好，
2: 我现在就找。
4: 哎，婶儿，不用麻烦了。强子，就不用吃饭了，时间紧，招生办就给我们了三天时间。我们今天找桥头的乡亲们帮忙，明天还要去公社和医院呢。雪竹，那咱们现在就走。
0: 好。叔婶，你们先忙着。嗯。
3: 一会儿回来吃饭啊。
4: 叔婶，我们先走了。
9: 好。
5: 爸妈，我现在就去找于乐山，如果他真这么绝情，以后他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6: 按理说，小山这孩子人不错的。
5: 是啊，于乐山，你说你干的是人事吗？啊，那再怎么样也是你自己的亲生骨肉，你就这么忍心不要了？啊，我跟你说话，你吱声啊！你在这儿这么一躲不露面，人家雪竹就没有办法考大学。那可是人家一辈子前程，你心里过意得去吗？啊！
10: 他们考不考大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于乐山，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这么自私？你心里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的事儿啊？
10: 什么叫我心里只有我自己呢？
11: 我就为别人想太多了，我狗拿耗子不关我闲事儿，我今天惹我自己一身骚。
10: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大强子。我告诉你，那个孩子不是我的。
5: 那孩子不是你是谁啊？你做人得凭良心呐！
11: 我问心无愧。自己看，
10: 孩子是乔正军啊，他跟曲黄飞偷偷摸摸谈恋爱。
11: 后来曲王妃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她已经被抓起来了。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想了所有主意跟她假结婚。
10: 结果我把自己套进去了。现在所有人都在骂我，所有人都说我不是人，所有人都说我没人性，尤其那个盛雪珠。我从来就没让人那么骂过。
5: 不是，这假结婚，这也太离谱了吧？
11: 对。当初是我自己选的，我乐意，我什么都不说。现在呢，盛雪珠的爸布下天罗地网，满粮川的抓我。哦，我去给他作证，让他考大学，我就得去蹲监狱。凭什么？凭什么老是我一个人受委屈？凭什么老是我吃亏啊？
5: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误会你了，我错了。你说的对，不能露面。你一露面，那警察……那如果这样，雪珠怎么办？
11: 爱怎么办？怎么办？
5: 那他现在去找乔正军，那乔正军也不会承认呢。
10: 老强子，
11: 你晚上别走了，
10: 你不能走，你陪我喝酒。
11: 喝醉了，
10: 喝醉了就什么都不行。
11: 进来。
9: 我们给全省各地市都下发了协查通报，但是目前还是没有线索。所以我们的判断，有可能于乐山已经离开了中州省，现在又连续积压了几个重大治安案件。你说呢？嗯，
12: 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能把所有的警力过多的消耗在一个案子上，其他案子也很重要。但是呢，主要的交通卡点和当地派出所一定要严密监控，发现该犯立刻抓捕。
13: 哎，许叔，
0: 怎么样？
13: 这是公社民政科看的证明，你看。证明了于乐山和曲王妃的婚姻关系，
0: 太好了！啊，县医院也能证明暖暖出生的情况。
13: 有这些证明就够了，现在还赶得上最后一趟车，快走。
0: 好，
13: 走，
0: 跟我吧。
14: 夫妻关系证明，只能信。出生证明。哎，你跟孩子父亲签的抚养协议怎么没有啊？
0: 这些材料还不能证明孩子的身世吗？哎呀，
14: 这些材料呢，的确可以证明，但是我们缺了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孩子亲生父亲可以签的抚养协议。
0: 不是，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孩子的亲生父亲现在正在被通缉，根本找不到他。那这些材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那您不是在重新刁难我吧？
14: 这个小同志，
11: 你怎么说话呢？
15: 我怎么会刁难你呢？有人举报，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知道吗？万一你们是真的弄虚作假呢？那对别的考生公平吗？
11: 同志，
13: 对不起啊，是我们说话太着急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您别介意啊。但现在的情况是，警察也找不到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嗯，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15: 事关重大，我呢做不了主，得请示一下领导。可是啊，领导每天都特别忙，有没有时间看你这个材料可不一定。你们在这好好等着吧。
13: 别着急啊。

山，外号山子，人称布票大王，济南，今年22岁。

0: 娱乐圈，怎么了？你选，咱们在这儿说，还是换个安静的地方说？
1: 有什么出去说。

0: 这么着急什么事儿啊？不是曲王妃的日记，你认识吧？啊，这里头清清楚楚、仔仔细细写了你和他之间还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没办法证明那孩子是你的吗？铁证如山，铁证如山，这字儿你都认得吧？啊，于乐山，你不是说你不管这件事了吗？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反悔了，我现在要管，我还有一管到底。
0: 过去的事儿我可以不计较了。 现在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盛雪珠因为被冤枉说那孩子是他，他现在没有办法参加高考。你现在去教育局，找管事的把事情说清楚，说清楚那孩子是你的，跟他没关系，明白了吗？
1: 去教育局，去教育局，不就是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了吗？
0: 哎，山子，你可是答应我替我保密的，你不能出尔反尔啊！
1: 乔正军，你太过分了。

0: 我就因为信了你的鬼话，我替你保密，害得我自己被冤枉。好，现在雪茹也不能参加高考了。做人别太自私了，是你的责任，你就要扛起来呀。
1: 山子，你冷静一点啊。

0: 说白了，能帮他的人只有你。
1: 我？怎么还是我呀？
0: 对呀，因为你跟方菲领过结婚证，教育局指认你是孩子的父亲，所以必须你出面给盛雪珠作证才管用。这点道理你能明白吗？
2: 同志，
3: 同志，局长同意了吗？
2: 还没，局长在开会。
3: 那他什么时候开完会？
4: 这我哪知道？局长又不跟我做汇报。
5: 那他今天能看到材料吗？
4: 这我更不知道了。不过够呛，
6: 局长每天有很多事情，他又不是给你们服务的。
3: 同志，对我们来说这事十万火急啊。
4: 局长那里每件事情都是十万火急的。
6: 你们啊，有点耐心，要不然先回去吧，明天再来。
7: 明天还有什么用？我今天不拿到准考证，我就要再等一年。你明明就是故意的，要不你告诉我局长在哪儿，我自己找他去。
3: 局长，局长，局长，同志，对不起，对不起。
6: 你这个小同志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材料我交到上面去了，你就等消息就好了。
7: 那你，
3: 哎，局长，局长。学叔，同志，对不起，是这样的啊，去年他就错过了一次高考，今年不能再错过了，你就同情一下我们，通融一下我们，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啊，同志。
6: 该做的我都做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这么死皮赖脸的缠着我？
3: 那您看，您要不然提个条件或提个要求，我们一定满足你，行吗？你就通融我们一下，
6: 你放手，你放手，你放手。你知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吗？机关单位，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在这里给我胡搅蛮缠，我马上通知公安局。
3: 对吧？对吧？求求你啊，你就开除
7: 王强。
3: 同志，
7: 王强，别求他，我们等。这准考证我不要了。
6: 得要。
8: 我是于乐山，从法律上，我是孩子的父亲，我能证明盛雪珠和孩子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签抚养协议，是不是签了协议？就可以把准考证给他，
4: 应该可以。不过你真是于乐山那个通缉犯？
8: 对，我就是通缉犯于乐山。
4: 那你们写抚养协议吧。
3: 在我这儿。

0: 刘乐山，算你还有良心。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刘乐山。
1: 王坤，再见。

0: 那准考证你们都拿了，是不是可以走了？啊，小卓，咱们走。小卓，咱们走。谢谢通知。
1: 喂，是公安局吗？我这里是市教育局，你们抓的那个通缉犯于乐山，刚从我这里走。啊，对对对，啊，好好好。

你没事吧？这老王，你怎么样？于乐山，带走，走。

0: 这个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乔正军爱情的结晶。我没有权利独自决定他的生死，我要把他留下来，为了我们的爱情。余乐山真的是个君子，我一直防备着他对我的不良企图，但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始终规规矩矩，客客气气，不应该再耽误他了。等孩子生下来，我就带着孩子离开他，希望他能找到真心相爱的人。每次见到雪珠都无比矛盾，他心里还爱着乔正军吗？我该怎么跟他开这个口，告诉他我们还能接着做姐妹做朋友吗？
1: 我们都错怪好人了，
2: 雪珠。余乐山被抓是因为他投机倒把，跟你没关系，你不用太自责。就算以前冤枉了他，也是因为你不知情，跟你没关系，别想太多啊。
1: 是我太疏忽了，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2: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是心里还是过意不去，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看看能不能照顾他家里

0: 你去哪儿？
1: 去虞乐山家。我陪你去。田姨，你也别太难过了啊。山子他肯定不会有事的。放心，
0: 我没事的。我相信我儿子是个好人，即使法院判了他。
2: 英子，你听着啊，你哥是为了让咱们能过上好日子，才这样的。他挣钱凭的是本事，他没害谁，咱不丢人，不丢人。你们是？我们是山子的好朋友，想来看看大姨。
3: 哦，快进来吧，快进来。
2: 大姨好，我叫盛雪竹，她叫王潇。
3: 大姨好。
2: 我们跟山子在一个知青点待过。
0: 啊，哎呀，那快坐。
2: 哎，坐下。大姨您也坐。
0: 哎。
2: 大姨，山子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出这样的事儿，我们都很难过。我来就是想跟您说，家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您都可以跟我说。您别怕麻烦我，我会看病，会洗衣做饭。我没有妈妈了，我会把您当亲妈一样孝顺。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朋友上来帮忙，说明我儿子的人品，是吧？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姨，这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有你刚才那几句话就行了，我谢谢你啊！

0: 你还是不认罪？我没罪，你让我怎么认啊？顽抗到底呢？那就得重重的判你。
1: 你就算是枪毙我10回，枪毙我100回，我也没犯罪。
2: 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在建立的新中国，你们搞投机倒把这一套，就是要把资产阶级那套生产方式拿回来，把我们这些烈士不是白白的牺牲了吗？你这不是犯罪啊，是罪该万死。一个初中文化的无业青年，一个知青点的落后分子，你居然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哎！
0: 你哪来的自信？
3: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掌握过真理，我也没有您这么高的眼界，更没这么高的觉悟。
0: 但我坚信一个最普通的道理：凭自己的本事挣点辛苦钱不丢人，不是罪过。老百姓想要过上好日子，那更不是犯罪。
2: 你放肆！红茶还软着呢，也配跟我讲大道理？
0: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公安局局长，盛雪竹的父亲。你是不是以为，你帮了雪竹，我就会网开一面宽他处理？我劝你别做这个梦。我不可能用人民给我的权利谋私利。
3: 盛局长，您太小看人了。我要是一早跑了。 你们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处理我，我去帮盛雪竹作证，纯纯的是为了我自己。我要不这么做，不管我跑到哪儿去，我心里头都不踏实，都过不去这个坎儿。但现在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即便我人在监牢里，我心是踏实的。
2: 带走，把他带走，
3: 盛局长，我最后。

想跟您说句话，人民给你的权利不是用来谋私利的，但只是不谋私利远远不够，你该用人民给你的权利去为人民做点什么。

0: 老乔，今天当着芳菲的面儿，我问你几句话。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其实我早该来看看芳菲了，毕竟我们曾经相恋过。
0: 仅仅是恋爱吗？
1: 对，我是戒掉了执勤班之后跟他确定的关系，没几个月我就被抓了。后来算了，芳菲都已经走了，咱不提这些了吧。
0: 你们有一个孩子，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1: 曲芳菲跟于乐山结婚了，孩子怎么会是我的呢？
0: 他没办法才跟于乐山结婚的，他就是因为有了你的孩子。
1: 这都是你们胡乱猜的。雪珠，咱都是朋友，没凭没据的话不要瞎说了。
0: 乔长君，你的嘴跟你的心肠真是一样硬啊。芳菲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你们在一起的前前后后，每一天每一件事儿，他都记在这里。你要不要自己回忆一下？你在监狱的时候，芳菲怕加重你的罪名，她不敢声张。关键时刻是于乐山跟他假结婚，帮他渡过难关。后来你出来，于乐山找到你，而你坚决不肯认这个孩子，因为他是私生子，因为你追求进步，因为你要考大学，所以你坚决不能认这个孩子，所以你就把孩子送人了。
2: 不是我送的，我当时不在场，是我妈和于乐山一起商量的。
0: 那是你默许的，你打心眼里就没有承认过这个孩子，否则暖暖不可能直到今天还在我身边。上大学比骨肉亲情还重要，你连人性都没有了，你还要出人头地有什么用呢？芳菲她到最后最后她还想着你，爱着你，而你呢？你干的是人事吗？你对得起她的在天之灵吗？乔长君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2: 叔叔，我错了，你打我吧，你打我吧，我简直不是人，我简直就是个畜生啊！我也恨我自己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只能这样。你知道我只要承认了这个孩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没了，我的一切都没了。别说，求你了。你帮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孩子的抚养费我会给你。

0: 你要给多少钱都行，你甭管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行吗？
1: 我瞎了你的黑心，狗屁抚养费我一分都不要。
0: 你以为我今天找你是要把暖暖给你吗？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还有你那个毫无心肝的家，你们根本不配抚养暖暖。有你这样的父亲是他的耻辱。 带你来这儿只有一个目的，当着方菲的面儿，咱做个了断。从今以后，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暖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没有暖暖这个女儿，你答应吗？嗯，这合你意吧？真是个伪君子。

0: 找妈妈，我不能，我要找妈妈。
1: 你们在这哭也没用啊，这不是你们该待的地。说话，出去当你家大人吧。
0: 我不能。
1: 妹妹，先别哭了，别哭，不哭不哭啊。
0: 我要找
1: 你先回家吧，回去找你家大人。听话啊。
0: 老
1: 爸。报告，盛局长。他们呀，非得找妈妈，怎么劝都劝不住。您看，在这都快哭了一个小时了。
2: 小朋友，哎，别哭了啊！跟叔叔说，你妈妈在哪儿啊？
0: 我妈妈在公安局里面，她被警察关起来了。
1: 啊，她妈妈在百货大楼门口倒票，昨天刚落网。
2: 哦，那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
2: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呀？
0: 李小草。
2: 哦，那叔叔跟你说哈，你们的妈妈呀，犯了错误，还需要在这待一段时间啊，经过批评教育，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家了。你呢，带弟弟，先回去找爸爸啊。
0: 我们没有爸爸。
2: 好，好了，别哭，别哭，别哭了。你爸爸呢？
0: 我们爸爸生病去世了。
2: 哦，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还有奶奶，奶奶也生病，一直躺在床上。妈妈为了给奶奶买药，把家里所有不用的票都拿出去卖钱。妈妈再不回家，奶奶就要死了。
2: 这样啊，小朋友，叔叔呢这有点钱，你拿着带你弟弟去买点吃的，

0: 小朋友，叔叔呢这有点钱，你拿着呢带你弟弟去买点吃的，我俩再给奶奶拿过去一些啊。
1: 妈妈不让我们拿别人的东西。
0: 那算我借给你的，以后让你妈妈还给我啊。

0: 堂去吃点东西，去他们家看一看。
1: 好的，
0: 爸。
1: 来吧，孩子们，跟叔叔回家等妈妈。
0: 来，让叔叔带你们去买点吃的啊。
1: 陈氏姐姐，你们家在哪儿啊？
2: 太湖。
1: 要吃点什么？糖葫芦。
3: 没事儿，天一，有点伤，呼吸道感染，打几支消炎针就好了。
4: 竹子，谢谢你啊！哎呀，你说，国家治安的那个熊样啊，还能有你这么个有能耐的朋友，真是他的福分和造化啊！
3: 天一，可不行这么说山子啊！您知道吗？我们点里啊，曾经有一个人是这么评价山子的，说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4: 哎呀，把他说的跟雷锋似的，他哪有那么好啊？
5: 天姨，金子不金子的不说，那山子的确是脑子灵，这是胡同里我们这帮朋友公认的呀。要我说，山子要不是因为生在咱们胡同，那也准是个考大学的材料。
3: 对，绝对能。
5: 嗯。
4: 哎呀，命啊，不是命，没那个命。
3: 天爷，我给您带了点苹果，生津开胃的，还润喉咙。我给您削一个去。您别跟我们讲，
4: 一不吃一不吃。
5: 雪茹，哎，天爷他不爱吃苹果，别拿了啊，真不用。
4: 是吗？
5: 嗯，好吧。
6: 进来。
7: 盛局长，关于打击小市场行动的经验总结写好了，请您过目。
6: 嗯，先放那儿吧。还有事吗？
7: 哦，跟看守所打过招呼了，手续也都办完了。那个叫林小草的妇女暂时释放了。
6: 去她家看了？
7: 我看过了。的确非常贫困，而且家里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也没有余粮。老太太看着您给的10块钱，感动的都要跪下了。
6: 快别说了，你的钱怪不好意思的。行，你先放这吧，看完了我和你沟通。
7: 好，
6: 嗯。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呀？
1: 林爷，那我走了，你好好休息。
2: 田姨，您就别动了，我送雪竹就行。
1: 回吧。
3: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我看你给我使眼色。
2: 没事，雪竹，不怪你。上次他不吃苹果，田姨他们全家都不吃苹果。
3: 为什么？
2: 说起来呢，还真是一段伤心事。山子小时候有一个姐姐，小名叫酒窝，长得可漂亮了。这不三年困难时期吗？有一天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地上捡了个苹果核啃。可谁知道，那是要耗子的，才八岁。从那以后，山子他们全家再也不吃苹果。雪竹，我知道你从小家庭环境肯定挺好的，可能不太能理解我当胡同里的人。都说山子他贪财算计，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可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因为穷啊，穷怕了。用山子的话说，那胆子不大点

脑子不活点儿，我们活不下去啊。你看我说多了，走走走，我送你到胡同口。

0: 进来。
1: 老刘，还加班呢？哎
2: 呦，盛局长，快进来，快进来。哎，喝点茶吧。哎，
1: 白开水就行。
0: 我来。
1: 我喝什么茶都一个味儿，浪费了。哎，
2: 来，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坐坐好。
1: 没什么事儿，就是上次咱们在会上争论那个事儿啊，我来做个汇报。哎呦，
0: 这可不敢当啊！你这不是骂我吗？啊？哎，
1: 这段时间呢，我认真的思考过了，老刘，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这个投机倒把的动机啊，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确不能一刀切。我呢，让公安局仔细的甄别过了，最近抓的人呢。多数经过批评教育都释放了，只有少数涉案金额比较大的被判了刑。有政策在，不怕说不过去。不过，哎，也都从宽了啊。还有那个不嫖大王于乐山，法院最开始量刑呢是判十年，我跟他们开会之后商量了一下，最后判了四年。毕竟呢，他还伤了一个人。
0: 嗯，四年
1: 是。
0: 他才20多岁吧？
1: 对啊，
0: 正是最好的时候啊，四年也不短了。
1: 老刘，是不是在你心里也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判？不，先声明哈，我不是来跟你争辩的，我是真心来求教的。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高。哎呀，
0: 你老盛什么时候学会给人戴高帽了？
1: 不，我是真的。真心的，
0: 说实话，嗯，如果在常委会上，我对你老盛提不出任何意见来，嗯，不过作为朋友之间私下沟通呢，我觉得啊，那给不嫖大王判刑，确实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 有那么严重吗？
3: 你看啊，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我们的确推翻了人压迫人的这个旧制，
0: 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可这远远不够啊！你我都曾经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往昔你应该清楚，和30年前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差得很多啊。如何让人民群众致富，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啊！要大胆探索，大胆尝试。人民群众既然已经自发地探索致富之路，那我们啊，当然这里边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死守教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味用赌的方式，这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我们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1: 老刘，尽管我现在不能完全认同你说的话，但我觉得你说的是事实，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再仔细想想。
0: 是啊，这两年啊，我们全党的同志都在想。不过我相信，这个答案马上就呼之欲出了。
4: 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没想到是我吧？
1: 真没想到。
0: 你还好吗？
1: 挺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冤枉你这么长时间，还连累你坐牢。对不起。
1: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早就翻篇了。哎，你别哭啊，你别哭啊。你不替我都给忘了，都是我自找的，跟你没关系，不怨你。我命里就有这一劫。
0: 那等你过了这一劫，你后半辈子一定会顺顺利利，发大财。
1: 那就行，这我爱听，能发财就行。顺便说，
0: 哎，
1: 你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你现在能跟我好好说话了，有进步。
0: 你这人还不是因为你以前太讨厌了。
1: 那我现在是不是不讨你厌了？
0: 不讨厌。身子，我以后每周都来看你，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带过来。
1: 不用不用，真不用，你就忙你的。我们这什么都不缺，里头什么都有，政府一管到底。你看过去没吃过那些好东西啊，山珍海味我在这都吃到了啊。哎，你都不知道，这人啊要顿顿都吃肉身体也受不了。我就是惦记我妈妈，你要是不麻烦上去看看。
0: 这个你放心，家里有什么事儿大家伙都会过去帮忙，阿姨的健康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她老人家平平安安的等你回来。
1: 考得怎么样？陆宇同学说拿到了。要说没我办的那些糊涂事儿，去年你就拿着这张纸了。暖暖怎么样了？他明儿乔文君接走吧。
0: 如果换了是你，会让他抱走吗？
1: 怎么可能呢？我把孩子扔野外放生了，我也不可能让他抱走。那一家都什么人啊？你说哪天再给孩子找个后妈，那小暖暖就太可怜了。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乔正军说清楚了，他以后永远都不能来打扰暖暖。
1: 行，那就好，那就好。但那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你都不知道暖暖现在有多可爱，她现在胖的浑身全是肉，走起路来像个小企鹅似的，脸蛋全是嘟嘟的，就是你看着他，你肯定想亲他一口。啊，对了，他现在还会数数了，就是有点大舌头。反正我现在一看到他吧，我就什么烦恼都没了。
1: 我是真想见暖暖，你有照片吗？
0: 哦，对。前几天刚照的，特意多写了一张，给你了。
1: 哎呀，真的。

0: 看这小脸蛋，哎呦，你看这都低
1: 了。
2: 帮我照顾，知道了。
0: 那你就回去吧，道远，别干夜路。

0: 老兄，百灵吃饭啦。
1: 来啦。哇，妈，今天什么日子呀，这么丰盛。
0: 你爸让准备的，说今天家里有好事儿，值得庆祝。哎呀，这又喝上了。
2: 你
0: 只能喝一杯。
2: 高兴吗？两杯，两杯。
1: 妈，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瞧你一脸阳光灿烂的。
3: 你姐考上大学了，咱们老盛家出大学生了啊！
1: 哎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你爸天天惦记着，终于有好消息了。
3: 哎，你得向你姐姐看齐啊！
1: 我脑子可没她聪明。
3: 那就得更加努力了，啊！要是你姐姐在啊。来吧，庆祝你姐姐考上大学，咱们三个干一杯啊！来来来，干杯！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0: 不是，老盛，你不需要这样小心翼翼的，是我觉得对不起你。要不是因为我。雪茹现在就应该坐在你面前，和你一块庆祝。
3: 你看你妈，她又来了去。嗯，咱不说这个好不好？今天这么高兴，来，干一杯，干一杯。嗯，妈，端进来。
1: 干杯。
3: 干杯。
4: 这个是什么？是不是苹果味的？啊，想吃吗？暖暖想吃，叫一声爸爸。
5: 爸爸。
4: 哎，真乖，再再叫一声。
5: 爸爸，
4: 来拿着。
6: 我回来了，
7: 王香。啊，辛苦你了。暖暖乖不乖？
4: 乖，特别乖。
5: 爸爸，
4: 你看，孩子都会叫爸爸了，是不是？
7: 暖暖，不可以叫爸爸，知道吗？王香，你教他的。你说话呀，
4: 暖暖，妈妈没给你生气啊。
8: 雪珠啊。以后当着孩子的面能不能好好说话？
7: 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
4: 我怎么样了？不就开个玩笑吗？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7: 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种玩笑。如果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你就可以不用再来了。
4: 暖暖，你先自己玩啊，我走了。
5: 妈，妈妈。
9: 你个小叛徒，给你块糖你就叫爸爸呀。
4: 不就是让暖暖叫我声爸爸吗？这有什么不行的？
10: 这有什么不行的？

0: 这也没什么人了，要不咱们收摊回家吧。
1: 回？怎么回啊？本来计算的挺好的，跟上次再干大半年就能给你凑够彩礼钱了，这下完了，还得跟着修自行车，一毛五分的挣零钱。
2: 没事儿，这不是有200多块钱吗，够咱俩置办东西过日子了。
1: 光锅碗瓢盆的有啥用啊，这离你妈的条件差远了，四大件我现在只能给你凑够一件半，收音机，自行车，自行车还得是个二手。
0: 红琴，有你最重要。
1: 亚丹，你可真好。
0: 不，你也真是的，你是死脑筋啊？那你就不知道想点变通的法子？
1: 啥变通的法子啊？那你有法子，你教教我呀。
0: 我怎么教你啊？哎呀，你自己想。
1: 生米煮成熟饭啊。别把地挂了。哎，
0: 干嘛呀？
1: 变通的法子。
0: 不是，摊儿不要了。
1: 要了，这事儿重要。哎，
3: 妈妈走了啊，听奶奶的话。是奶奶，我走了啊。哎，
4: 你走吧。啊，好好上学。哎，见你了啊。哎。

0: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生气了吗？
1: 是，我是生气。可生气不等于放弃。我知道你想赶我走，没你想那么容易。
0: 王潇，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清楚，我们只能做朋友，不能当恋人。我接受。反正你现在也没中意的人，我在你身边也没耽误你什么事吧？来，上车，我送你上学。
0: 你可真够无赖的。
1: 哎，
2: 志竹啊，我也说清楚啊，咱俩现在是朋友。不过，唯物主义辩证法说得好，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的。如果哪一天咱俩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你可要尊重客观规律啊。
3: 那唯物辩证法还说，内因才是变化的决定因素。
2: 你这是显摆政治分数比我高是不是？哎，等等我。
4: 盛局长，本来计划好了要来看你，但是最近工作太忙，就委派我过来一趟。这是他给你买的书，他说啊，咱们做事不能光靠热情和冲动，要多读点书，明白事情的道理，这样才能少犯点错误。
1: 谢谢。
4: 另外，局长和管教已经打过招呼了，这几天就能调你进车间劳动，学电工，活不累，关键得学门手艺。
1: 嗯，好，谢谢。
4: 你家里呢？最近都挺好的，你妹妹啊也评上了先进工作者。
5: 我家里的事儿，盛局长也会过问啊。
4: 小鱼，你应该能感觉得出来，对于你的遭遇，盛局长是有遗憾的，他想尽力弥补点什么。
5: 王秘书，麻烦您替我跟盛局长说句话，您就跟他说，我不需要他弥补什么，只要他能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他能够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做几件实事，我受这点苦那就值了。
4: 放心，我一定会转告给他的。
6: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的

0: 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1: 啊，这是最新款式的布鞋，
2: 你这鞋什么底儿啊？
3: 这个底鞋啊是橡胶底儿，走起来特别舒服，脚不累。
2: 多少钱一双？
3: 一双50块。
1: 阿姨，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2: 这个多少钱呀？
3: 这个一双。哎，妹妹，你别走啊，要不你试试？
2: 再看看。
1: 行，那你们看好再来啊。
3: 阿姨，你想要这双啊？
4: 这个伞啊，好看。快，
5: 东西还真不少。
6: 走一走，看一看，这里这一家最新的布鞋，最新的球鞋。
2: 看鞋。
6: 哎，同事您看看，您有什么需要的？
4: 哎，这鞋多少钱啊？
6: 这个6块，
4: 拿一双我试试。
6: 好嘞。
5: 这里的皮鞋质量有保证，去商店买。
6: 绝对有保证，我这个正规渠道进的，肯定没问题，放心吧。
4: 商店呢，我看了，没有这种款式的。
6: 来，同志，您试一下啊。这款鞋卖的最好，穿上特别的舒服啊。黄地瓜。
4: 这个款式看起来很好看。
6: 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太有眼光了，这是我昨天刚到的新款。
4: 是吧？料子还不错啊，啊，很软。哎，怎么样，好不好看呀？不，你画的乔正军好不好看？
5: 好看，
6: 特别好看，
4: 是吧？好看多少钱？
5: 多少钱？
6: 6块钱。
5: 来，6块。
4: 好嘞，
6: 慢走啊。
4: 哎，
7: 地瓜。
6: 同学，您看看，
7: 最新的地瓜。
6: 看看这些，
8: 给老师看一个好不好？五角星是吗？
9: 妈妈。
8: 暖暖，不好意思啊，王老师，下班有点晚了，还麻烦您亲自把孩子送回来。 没关系的，那我先回去了。再见，暖暖。
9: 老师再见。
8: 哎，好。谢谢你啊，不客气，这有啥？再见。哎，你慢走。
10: 暖暖，今天乖不乖？哎，
8: 暖暖，看看你画什么呢？
10: 哟，这是月亮、太阳，还有房子。
11: 哎呦，对不起，我来晚了。
8: 我谢天谢地，你还记得？多大了还这么没做？
10: 暖暖，妈妈今天有事儿，跟小姨去玩好不好？
9: 好。
8: 真乖。姐，我姐夫呢？盛百灵，再胡说。
10: 错了，我王哥，行了吧？
8: 王潇啊，现在是市报的大记者，天天忙得昏天黑地的。再说了，我也不想总麻烦他。哎，你跟他玩一会儿，早点回家啊。
10: 好嘞。
8: 桌上我洗好了水果，你回来吃，然后你再给他烧点水，洗个澡。
10: 知道了。你才20多岁，就跟那老伯伯似的，交给我你就别管了。暖暖，咱们走吧。再见，
8: 路上注意安全啊。
10: 好嘞。来，暖暖，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9: 想吃鸡腿。
10: 好，小姨一会儿就给你买啊。
12: 今年的夏粮收成不错呀，啊，早稻、小麦都破了历史记录啊。接下来的任务呢是完成粮食的征购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乔副书记来主抓，大家有什么情况，就直接向乔副书记汇报，好不好？
13: 是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汇总到我这儿，我统一向马书记请示。
12: 啊，那没别的什么事儿了吧？没什么事，那就散会。哦，哎，乔副书记，你留下。
13: 马书记，以后您还是叫我小乔吧，我听着习惯。

0: 小伙子，你就不懂了吧？啊！我当着他们的面啊，叫你关声，他们也会多敬着你一份。哇！你一个大学生啊，刚一毕业就从省城回到我们这农村工作，那已经够委屈你的了。
1: 王书记，国家派我到基层来工作，我觉得这是给我机会。
0: 我就得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哎呀，小乔啊，你这可是太难得了！要是多几个你这样的年轻人，那我们这工作就好干多了呀。<笑>对了，马书记，您让我留下，还有什么事儿吗？啊，
2: 没什么事儿。一会儿啊，凉川日报的记者要来采访，采访咱们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0: 你说我这文化水平，我跟一个记者，我就聊什么去？所以呢，还是由你来主说吧。啊，好啊，好啊。一会儿，
3: 马书记，乔书记，王肖记者来了。
0: 马书记，哎，
3: 好久没见。呀，
0: 这不是王肖吗？
3: 是，这都成大记者了，现在。哎呀，
0: 那个
3: 乔啊，认识吗？乔都知青队的，认识，乔正俊，不，乔副书记，好久没见。
0: 王肖，你好，
4: 来，坐。哎，那个王肖啊，到这儿啊，就是自己家，我呢也不跟你客气了啊，来，坐。
0: 好，
4: 哎呀，
3: 马书记，
4: 宣传部的同志跟您说了吧，我来主要是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听听咱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声音，
0: 包产到户好啊，
4: 社员们都说好，今年的粮食产量呢就是证明啊。
3: 这个具体情况啊，由乔副书记啊跟你具体说说。小婉，我呢县里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了，好不好？
5: 行。<笑>哎呀，
3: 大记者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5: 行，
3: 交给我吧。
5: 啊，
3: 王
5: 肖，
3: 开始工作吧。
5: 好。
6: 还在开会？ 行行行行，我一会儿回过去吧。妈，你怎么跟我爸说的呀？你什么时候调乔正军回来？哎呀，你别着急呀、啊，你爸那么忙，我还没找着合适的机会跟他说呢。
7: 不是，这找什么机会啊？你不说我说了啊？瑶瑶，
6: 别任性啊，不惹你爸生气。
7: 要和我说什么呀？害怕我生气？爸。
8: 我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乔正军了，你赶紧把他调回来吧啊！这当初是你鼓捣人家乔正军说大学毕业以后去基层工作的，这都快一年了，这该表现的也表现的差不多了吧？差不多行了。
7: 你胡说什么？当初我鼓动他去基层，是因为农村改革需要年轻干部，
8: 是让他建功立业去了，不是图什么表现。
7: 您这些话呀，留着开会的时候说吧。那我就问你。
8: 我怎么办？你有见过说像你闺女这么谈恋爱的吗？这剩下半个月见不到一次人影。哎呀， 瑶瑶，当初我和你妈一年也就见一两次，不挺好的吗？我们说什么了呀？
7: 那是你们，我受不了。爸妈，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他乔正军一天不回凉川市，我就一天不结婚。
8: 瑶瑶，
7: 好好跟你爸说。
8: 爱结婚不结婚？
7: 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结婚！哎，这是你说的啊，刘大生，我告诉你，说不定哪天我就大着肚子在凉川大街上走，到时候你可别嫌丢脸。
8: 瑶瑶，你怀孕了？这还不容易？
7: 你想想我就……
8: 啊，我是不在乎，你们可别后悔啊！你说你害臊不害臊啊？你就告诉乔正军。
9: 别说是我准女婿，就是我亲儿子，我也不会以权谋私把他调回来的。有本事踏踏实实盖住在城进来，否则别回来了。哎呀，
10: 行了行了，快坐。消消气啊，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哎呀，你说这真是为了这个乔正军，这三天两头的吵。
11: 牛肉馅的，
9: 嗯，好吃吗？
11: 然后我尝，光顾着吃了，你尝出什么味道？
9: 你慢点儿，这还有一盒呢，都是你的。

0: 山子，你再坚持一个月，等你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请你吃一顿大餐。
1: 这几年啊，这么些日子，等我出去，我得回请你。
0: 嗯，
1: 不是，你不是马上就毕业了，照着挣工资，那还是我们生活。
0: 行，不管挣不挣工资，都是我请。
1: 嗯。

0: 他上小学了，你都当大人了。王潇那更了不起了，大记者。我这出去应该能赶上你们俩喜酒吧？
1: 什么喜酒啊？你听谁说的？
0: 于正英上回来说的。你不跟王潇谈恋爱了吗？
1: 当然不是，我们始终就是好朋友，我从来都没有过那种想法。
0: 为什么呀？王潇对你挺好的，人对你一片真心的，这么多年了还没在一起啊？
1: 对呀，都这么多年了还没在一起，那就是不合适呗。哎呀，算了，我也不想解释。说说你吧，你出去之后打算干什么呀？
0: 我在里边也学了点手艺，电工。那就不知道出去之后有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我。
1: 肯定有，只要你有手艺就不怕没饭吃，我帮你留意着，肯定有单位要你。
0: 行，那我先谢谢你啊。
2: 情况我了解的差不多了，就到这儿吧，我走了。
3: 吃了饭再走，食堂已经准备好了，不必了。哎，王潇，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吗？
4: 王潇，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我想请你帮个忙。
2: 这个是我上班以来攒下的一点工资，你帮我交给盛雪竹，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4: 你把钱收回去吧，有我在，雪竹生活得很好，不缺钱。你还是把钱留着孝敬你的师长老丈人吧。

0: 哎，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真好！来，
1: 这手分得太大了，
2: 吃点西瓜。
1: 暖暖，
2: 吃块西瓜，来，吃块西瓜。
3: 我吃，我要玩。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你玩。
1: 来，
2: 暖暖，
1: 来，你自己尝。
2: 谢谢妈。
1: 嗯嗯。
2: 小姨，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暖暖，你妈妈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今晚跟小姨睡好不好？
3: 不好，我要回家。
4: 暖暖，听老爷说哈，这老爷家那就是妈妈家，妈妈家就是你家，所以这就是你家吗？
0: 那妈妈怎么还不回这个家？
1: 来吧。
3: 这么缠啊？这个缠这儿，对对对，这个。
1: 暖暖，跟妈妈回家。
4: 好，今天这么晚了，让孩子在这住一宿吧。
1: 过来。
0: 姐，
1: 谁让你带他来的？自作主张。走，
4: 暖暖，把这溜溜球拿着来。
1: 暖暖，喜欢的话妈妈给你买，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啊。
4: 这是给孩子的。
2: 姐，我送给你。

0: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啊，这好好的衣服怎么穿成这样了？
1: 天天下农田，一身泥一身土，可不就这味儿吗？
0: 去田里？你不是公社的副书记吗？上田里干嘛去啊？
2: 公社的干部都这样，他们都下去，我能搞特殊吗？
0: 真没想到哈，已经大学毕业了，又跑到农村去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听刘大生的，感情不是他亲儿子了。
1: 您就别埋怨了。现在已经这样了，能怎么样？只能熬着呗。哎呦，
3: 张姨，小静回来了吗？
0: 瑶瑶，哎，
4: 曹正军，
3: 你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2: 刘天瑶，我回来刚洗完澡，我不能一身泥一身土跑你家去吧？
4: 啊，什么味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你，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啊，什么味儿啊？
1: 眼里的臭大粪味儿。要我说呀，你就应该穿这身烂泥巴衣服去见见你未来的老丈人，让他看看我们好好大学生变成什么样了。这是，
2: 哎，赵姨，您别冲我呀，我跟你们是一头的，就为这事儿我跟刘嘉生吵好几回了。
3: 你就知道吵架，你爸讲原则的，你哪次哭闹能解决问题的？不动动脑子？
4: 乔正军，你别这么说话，我这回啊还真动脑子了。
1: 瑶瑶，嗯，想出办法了？
4: 这办法吧还得你们想，但是呢我爸给了个活口，他说了只要你干出点成绩来，他就把你调回市里。
1: 这不是说跟没说一样吗？
3: 你爸原话怎么说的？
4: 原话好像是，你干出点响当当的成绩，他就让你回来，就这么说的。
5: 走，现在去你家。嗯，走吧，快点，拿着包。
1: 好，走了，阿姨。儿子，锅里还给你炖个排骨呢。
5: 爸，我不吃了，你自己吃啊。
6: 妈妈，幼儿园小朋友都有爸爸，就我没有。
7: 这事儿怪妈妈，妈妈太忙了，我放弃给暖暖找爸爸了。等妈妈以后啊，给暖暖找个最好的爸爸，好吧？
6: 那就让王叔叔当我爸爸吧。
7: 王叔叔可不行，王叔叔以后要当别人的爸爸，妈妈再给你找别的爸爸。
6: 那就只有我姥爷了，让我姥爷给我当爸爸吧。
7: 你姥爷可不行，你姥爷是妈妈的爸爸。嗯，暖暖，咱们不说这个了，妈妈一会儿给你讲话饭好不好？
6: 好。
5: 暖暖，
3: 小猪，
8: 你怎么来了？
3: 暖暖，这是什么？
6: 爸爸，
3: 喜欢吗？
6: 谢谢王叔叔。
8: 你怎么又买啊？我前几天刚给他买了一个。
3: 我们暖暖啊，喜欢娃娃吗？哎，暖暖，以后啊，你要喜欢什么，叔叔就给你买什么，好不好？
6: 谢谢王叔叔。
3: 哎，

0: 我们到屋子里玩一会儿娃娃好不好？
1: 谢谢王叔叔。
2: 哎，
0: 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3: 你就别问了。
4: 王潇，我现在有实习工资，暖暖的生活费我负担得起。我不想欠你太多了。
5: 那就欠着吧，等哪天咱俩绝交了再说。
4: 你是又要我哄你吗？
3: 不是哄不哄的，明明是你先跟我提钱的。
4: 王潇，我觉得咱俩真不能再这样了，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咱俩是一对儿，这样对你影响不好。如果别的女生喜欢你，她们都不敢跟你说，会耽误你的。
3: 这不挺好吗？正合我意。
6: 哎，你的意思是，是我耽误你了吗？
4: 哎，你怎么胡搅蛮缠呀？
6: 不是就好。
3: 记住，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结婚了，我绝对不打扰你。你要是没结婚，我就有一直追求你的权利。我去把西瓜切了。

0: 军，最近农村工作没有什么困难吧？啊，
1: 没什么困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出来以后啊，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现在我们公社所有的干部都在忙着下粮征购，今年我估计会超额完成任务。
0: 只要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吃饱饭根本不是问题。
1: 对了，叔叔，我们公社的马书记跟我提过好多次，他想让我找机会问问您，关于公社这边的工作，市里有没有具体的规划？大家现在啊，干劲非常足，就等着您一声令下，冲锋陷阵。
2: 不是小正军，你还真打算到农村常待啊？
1: 叔叔不是说了吗？好男儿志在四方。来，给你吃块肉。哎呀，
0: 你好好吃你的饭，我们谈工作，你少插嘴。小军啊，这两年农村改革虽然取得了点成就，但也是刚刚起步而已。吃饱饭不是目的，要让社员们兜里有点钱。可是挣钱呢，又只能靠工业。我当年在昆州工作的时候，就想过发展社队企业，可是当时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就一直耽误下来了。南方现在那些社队企业，那办的可是红红火火呀。咱们也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这方面的工作。
1: 哎，叔叔，我们公社桥头大队原来办过一个小五金厂，要不，从我们这儿做试点，我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
0: 好啊，嘿，我正缺人挑头干这件事呢，你主动请缨，那太好了。你勇敢的干，我支持你，腾出一条路来。不过要切记，要实事求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吸取当年大炼钢铁的教训，明白吗？
1: 明白，您放心，我一定干出点成绩出来。
3: 不是，那你跟……吃吧，吃吧，这菜都凉了，别说话。

0: 清清，都过去了，出来就好，出来就好。
1: 是啊，春雨，今天珊珊出来了，是高兴的日子，咱不哭，不哭了。
2: 对，珊子，先带你们去洗个澡，晚上给你接风。
3: 回家，再回家，回家。

0: 喂，
1: 王生，我
0: 小卓啊。
1: 啊，想麻烦你个事儿，今天帮我接一下暖暖呗。
0: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不值班。你是要加班吗？
1: 啊，不加班，今天山子回来，我就给他接个风。
0: 接风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要去。你忘了他？你忘了他为什么进去的呀？
0: 行，那你去吧，别太晚啊，早点回来。
1: 嗯，知道了，谢谢啊。
0: 栏杆，我不客气。
2: 接下来我再强调两点啊。第一，重建桥头五金厂是刘市长亲自布置的任务，是市区的试点。我们公社呢，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第二，这项工作呢，由乔副书记全权负责，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认真配合乔副书记工作，争取尽快投产。哎，建国啊，
3: 哎，马书记，
2: 赶紧从你们大队选出一个厂长，跟着乔副书记把工作张罗起来。
3: 哎，回去我们就研究这事儿
2: 啊。接下来说说这个粮食的问题啊，
4: 怎么样？还记得前面那个路口吗？我当年就在那儿放哨来着。
5: 这还能忘？你现在睡觉我还经常能梦见，醒了一身的冷汗。
4: 现在好了，不用放哨了，按时交管理费就行。卖东西啊，随便。哎，
6: 等等，
4: 这摊儿就是我跟雅丹的摊儿。
7: 行啊，山子，你这身够精神的。来，戴上这个试试。
5: 可以，
7: 是不是？彻底洋气了。
5: 这还洋气呢？你再给我配把二胡，我都出去要饭去了。
4: 别坐。
7: 坐。
5: 不得不说，这变化可是真大。你放过去想都不敢想。
4: 是啊，这几年变化比过去20年变化还大。你回来正好，我跟雅丹商量好了，在里边给你排个摊位，咱一起干。
5: 啊，我可弄不起，那得多少本钱呢？
7: 行了，山子，本钱你不用担心，先从我们这儿拿。说实话，我们一开始支这个小摊儿，钱还都是跟着你卖刺绣赚的那些钱，所以这里面就应当有你的一份儿。
5: 我再琢磨琢磨吧。
8: 进来，
9: 乔师姐，这么晚了还忙工作呢？
8: 老肖啊，你怎么来了？
9: 哎呀，这领导一天工作太辛苦了，我一想到这儿啊，心里就不得劲儿，这不。拿点罐头给领导补补身体。
8: 哎呀，行了，老肖，别来这一套，有事儿说事儿。
9: 啊，乔师姐，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思想动态。哎，我这人前些年犯了不少错误，

0: 这几年呢，我在家里是认认真真的反思，老老实实的做人。我就想着吧，在我有生之年，能为组织再立新功，再创辉煌。啊，不是，这将功折罪，将功折罪啊！
1: 行了，老肖，你别绕弯子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哎，
0: 那个焦书记，我听说咱们那个桥头五金厂马上要重建了，我想着等这厂建成了，不得有个人给您忙前忙后跑跑腿啥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您看我当厂长怎么样？
1: 你想当五金厂的厂长？
0: 乔书记，我们大队那些人您不是不认识，那脑袋里边一个全是浆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我当这厂长有三大优势。这第一个呢，我在县里工作过，虽然现在不在县里了，但是我的人脉关系都在呀。以后咱拉个原料，拉个设备，这关系都在。这第二点呢，我毕竟当过领导，这管个人呐、管个事儿啊，管个钱啊，轻车熟路。最关键的是这第三条，乔书记，我萧书德这个人，只要是我认的人，我绝对服从命令。干工作也一样，我是光着屁股打老虎，既不要脸也不要命。您指哪我打哪。
1: 老肖，你这个想干点事情，将功赎罪的这个心切，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那得我们领导班子商量决定。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0: 还得研究研究啊？
1: 那肯定的，回去吧。
0: 啊，那行啊，那我这。那这东西我就先放这儿了啊！哎呀，
1: 不要搞这一套，你拿回去。
0: 别，乔书记，这东西啊，不值几个钱，就是给您补补身体。哎
1: 呀，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0: 保重身体啊！我先走了。

0: 天怡，给您倒点吧。不是，我这血压，我，哎呀，行啊，我今天高兴，这喝来，
1: 给您少倒点。哎哎哎，再上齐了，请慢用。
0: 雀雀，你也喝点吧，
1: 喝点。
0: 来，
1: 谢谢亚丹。
0: 英子，今天必须得喝点啊！
1: 谢谢亚丹姐。
2: 行了，都倒上了啊，都有了。啊。田婶，哎，你讲两句。
3: 我也不会说什么呀，我山子回家了，我现在就剩下高兴了，我不会说什么那个。你能说，你替我说两句吧，啊？
2: 那田婶授权了，那我就讲个开场。今天是咱们朝思暮想的亲人和朋友，山子，终于回来了。
3: 这杯酒特别值得庆祝，干一杯！来来来，
1: 干杯！喝一个！干杯！干杯！谢谢谢谢，喝谢谢啊！
2: 吃菜啊，吃菜，快吃菜！
1: 哎，要不我也说两句。嗯，山子，你回来了，我跟大家一样高兴。 特别高兴，我曾经跟你承诺过，让阿姨平平安安的等你回家，我做到了。那我今天借此机会，我也想祝咱们大家伙从今往后都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4: 谢谢雪诺，谢谢雪诺。
1: 来一块儿吧，一块儿，一个人一个人，一块儿。来，珊珊，
2: 坐下来。
1: 妈，你别喝了，喝汽水吧。
2: 行行行，今天啊，你们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我就负责毛一丹。
1: 对，啊，

0: 我们要那白酒，高兴高兴。
1: 刚才说埋什么？
2: 哥，大喜哥说的是埋单，就是结账的意思，从广东那边传过来。
1: 对，埋单。今天是好事成双，还有一件好事，我们雅丹肚子里终于有收获了。
3: 真的，哎呦，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
3: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3: 大吉哥，那你还让亚当姐喝酒啊？嗯，
1: 不可以喝酒的。
5: 听医生的，
1: 听医生的。
5: 大吉，你替我喝。
1: 我喝，快吃快吃啊！
5: 喝汽水吧。

0: 暖暖，困不困？
1: 不困，我要等妈妈回来。
0: 那就等妈妈回来再睡吧。
1: 好。哎，王叔叔，你是要当别人的爸爸吗？
0: 没有啊，谁说的？
1: 妈妈说的啊。
0: 妈妈怎么说的？
1: 妈妈说你要给别的小朋友当爸爸，所以不能给我当爸爸。
0: 暖暖，那你想让王叔叔当你的爸爸吗？
1: 行，我想让你给我当爸爸。
0: 那王叔叔一定会成为你的爸爸的，只要你同意，妈妈也会同意的。来，叫一声爸爸。
1: 爸爸。
0: 再叫一声
1: 爸爸。
0: 哎呀，我们家暖暖真聪明啊。
2: 就让咱们几个了，我妈和老二都回去了，咱们呢

0: 啊，这边。
1: 行行，你少喝点，你逞什么呢？
2: 没事儿。
1: 哎呦我的妈呀，忙了好了。
3: 楠楠，刚才那杯酒是跟过去告别了，这杯是展望未来。
4: 你就跟我干，就凭咱们几个脑瓜子，肯定是在郑秀街市场头一份儿。
1: 哎，郭红旗，喝多了吧？谁跟谁干呀？我跟你讲，咱们几个叫合伙。
3: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4: 你们啊，就是小心眼儿、挑字眼儿，这不一个意思吗？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
5: 楠楠，就是他们瞧不起咱们个体户，他们那是眼红。
3: 你知道我现在一年挣多少钱吗？
1: 郭红旗，你怎么喝点酒就没边没沿的？你吹什么牛呢？啊，
6: 山子，红旗，你们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7: 没，这不正商量呢吗？
4: 还商量啥呀？这不是你性格啊！咱就嘁哩咔嚓，咱说干就干就完了。
7: 红旗啊，亚丹，我知道。你们俩是好心，你们刚才也听见了，我妈说多少回了，她不想让我再出去做买卖了，啊，怕了，她现在就想让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进这个国营也好啊，是去那个集体也行，就安安稳稳的挣工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她就安心了。
1: 嗯，山子，我觉得田一说的没错，你看田一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那是不应该让他再操那么多心了。嗯，但你知道吗，现在虽然政策允许个体经营了，但是这个体户也有个体户的难处啊，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

0: 现在但凡谁家姑娘小伙要是个体户，那连做媒的都不愿意上班。我倒是觉得个体户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一个人能做什么要看他的天赋和特长。山子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我觉得他一定能做好。至于个体，不用管他，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呀。
1: 这几年的个体户越来越多，咱就说咱们梁川，最起码也有上万户了吧？就算政策再怎么变，那还能一棒子把这上万家全打死啊？
2: 不能，山子，主要是看你，决定权在你。
3: 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说了，我知道你和亚丹。 是好心啊，但是经商也好，做买卖也好，第一条就是这东航。我这刚出来，还蒙着呢，我看什么都新鲜。牛仔裤，刚才说那什么？
2: 埋单，
3: 我都是头一回听。我呀。 我现在就应该先找个临时的工作，先干着。我一边干着，我一边熟悉熟悉社会。至于以后干什么，回头再说。
0: 对，山子，我看行，这样最稳妥。山子，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一定全力支持你。还是那句话，我祝你以后一切顺利，干一个！
4: 哎，雪竹，你慢点喝，你喝不少了。
0: 没事，高兴。
4: 哎呀，来。

0: 哎呀，你说你平时不喝酒，哪能喝这么多呀？一杯。
1: 没事，孩子，我跟你说，我今天高兴，孩子，你是为了我才进去的。自从你进去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这心里，我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4年，你知道吗？压了我四年，我今天这块石头终于挪开了，我高兴。
2: 听我说，
0: 跟你没关系。首先，
2: 其次，我
0: 投机刀把抓起来了，根本不怪你。
1: 有关系。怪我，我当年我就是不懂事儿。希望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希望阿姨能健康，我希望你们家人都能健康，英子也好，他们都好。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我希望你能顺顺利利的，我希望你后半辈子都发大财。我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0: 好，说得好，好啊，再来一个，干，
1: 一定啊！我祝你们全家，祝你阿姨，祝英子，我祝你，我祝你们都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我干了。
3: 刘乐善，你把手松开。

0: 好香啊。
1: 行了，
2: 唱歌。
0: 雪茹喝多了。哎呦，
2: 唱首歌怎么唱？
0: 雪茹，没事吧？
2: 没事、啊。
0: 怎么喝这么多？
2: 没事。啊，那你刚记起那首歌，嗯、啊，大齐
0: 不让雪茹喝这么多。
2: 刚才那首歌唱的怎么唱？
0: 刘若山，祝贺你啊！祝贺你出狱。
2: 小。
0: 以后啊，我希望你好好做人，别再犯事了。哎呀。雪茹交给我了，这儿没你的事儿，你回去吧。
3: 你照顾他。
0: 雪茹，想吐吗？啊？哎，你别管了。
2: 山子，我跟你说，我高兴。
0: 来，
2: 山子，
0: 我送你回家。
2: 哎，回不回山子？
0: 走，我送你回家。
2: 再喝点。
0: 雪茹，
2: 王香啊。
0: 对。
2: 是你啊？
0: 对，我是王香。
2: 山子呢？
0: 山子回去了。
2: 喂，山子，鱼儿山。
0: 送你回家。
2: 哎，不不，
0: 雪茹，
2: 我还没喝够。
0: 你怎么喝这么多？我从来没见你喝这么多。
2: 我就是高兴，我山子。4年才出来，我就是想喝一点，我就是想发泄出来。
0: 知道。
2: 我想跟谁？他走了。我今天就是想说说心里话，其实。
0: 雪茹，你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2: 我跟你说吧。啊。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

0: 吧。啊，叔叔，有什么事咱明天说啊。啊，现在回家。
1: 哦，不不不不不，没
0: 走。
1: 没事没事，别管了，没事，我可以。
0: 来。

0: 沈叔，哎呀，跟那少喝呀，迷糊。
1: 我看你也是迷糊，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梁川的牛都让你给吹没了。哎呀，
0: 还要问你啊，白天你说那话挺仗义的呀。
1: 怎么到晚上就变卦了呢？你不想让山子跟咱们合伙一起干啊？
0: 那场面话必须说，那办事儿用得着那么实在吗？我就问你，你和山子谁聪明？
1: 他呗。那咱俩脑袋加一块儿也不如他呀。
0: 谁胆子大？
1: 那肯定是他呀！我看呀，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
0: 这不就结了啊？山子又聪明，胆子又大。 那还能不会做买卖？那要是帮他支个摊子，要我说，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给咱挤到边上去。哎，我是真怕有那么一天，别连朋友都没法做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你
1: 还别说，媳妇儿，你这么一分析，还真有那么个道理。
0: 你就学着点吧，啊！我跟你说啊。 这山子要跟你借钱，你可得跟我商量。你别一拍胸脯什么都答应。咱也不是不借钱给他，主要是借钱这事儿吧，那还得有个度。
1: 嗯，知道，咱们家拍板的还得是你。
0: 知道就好。

0: 耽误大家五分钟午休时间啊！我们宣布个事儿。
1: 哎呀，主任呐、啊，你那个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2: 你总是五分钟五分钟，然后掐着我们午休之前五分钟要通知个事儿。
3: 主任的手表啊，肯定有问题，每次都是五分钟，过了五分又五分。咱们今天就给他掐着点看看啊。嗯。
4: 我发现怎么一开会就你们二组怪话多呢？我今天要宣布的呀，可是一个好消息。
5: 啊，哎，什么好消息、啊？
6: 说话，主任。
5: 对啊，
4: 行了行了，我发现有些同志啊，满脑子都是钱钱钱，这样不好啊。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啊，厂里决定要开办一个职工夜大，地址呢就在工人俱乐部二楼的会议室。到时候啊，会有新来的大学生和厂里的工程师呢，给大家补习文化知识啊。会有要求，每个班组最少不得低于一位同志去参加学习去。
5: 好，
4: 哎，听清楚了啊！哎，就这事儿，我说完了。你超时间，超没超过五分钟？哎，跟我犟嘴！走，这把名单报给我哈。哎哎，行。哎，吃饭吧，走。
3: 你去啊？
7: 哎呀，我肚子疼。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我去，我去啊！我晚上我还得洗洗小儿去。
7: 我是不去，
5: 那你去。
7: 我
5: 听不懂，我不去啊。
3: 你们别看我呀，这样老办法，来。
8: 行，来吧，来来来来。手心手
3: 背，
8: 手心手
3: 背。哎，
5: 没办法了吧？
3: 我们三个穿都好了吧？
9: 哎，玩不起。
8: 怎么敢惹班组长呢？怎么回事？
3: 我去就我去。
10: 班组长同志，今天晚上江边喝啤酒去。
3: 喝什么啤酒啊？我还得上课去呢。
11: 综上所述，我们这个五金厂要办成一个模范企业，要给咱们全公社、全县乃至于全市夯出一条改革之路。所以要做事儿就得有人，要有一个好的领头人，这样我们才能够顺风顺水的高歌猛进。咱们的五金厂得有一个厂长，经过组织上认真研究，决定任命肖树德同志为五金厂的厂长。
12: 啥？肖树德？二德的？他是贪污犯呢，还能当厂长？
13: 来，肃静！
14: 肃静！肃静！任命肖树德当这个厂长，是组织上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的，大家私下就不要议论了啊！
15: 不是，王书记，谁决定的？
12: 啊，这是慎重啊！快请。
11: 好了，咱们有请肖树德同志上来说讲。来，来，来。

0: 首先呢，感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让我当这个五金厂的厂长。我知道，这个在座的好多人呢不服我，为什么呢？前些年我萧淑德确实干了一些糊涂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咱们呢钢丝穿豆腐，就甭提了，一切往前看。 我萧淑德呢，这个能力呢，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嘛。那我也是张飞当县官，能文能武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啊，为了咱们桥头大队的老少爷们儿，我们努力工作，争取一个月镇场，3个月出项羽。只要你们家有一个人在咱们五金厂工作，我保证。
1: 王潇，王潇，你找我啊？
2: 好几天没见你人影了，过来看看你。谢谢你啊，还能把我想起来。现在看见了吧？
1: 我活得好着呢。我那天是不是说错话了，让你不高兴了？我哪敢不高兴啊？我又不是你的好朋友，我也不懂你，我没有资格不高兴。我那天喝醉了，你别生我气了吧？我是自己跟自己生闷气。
3: 不是，
1: 小朱，那天晚上你跟娱乐山在一起，都几点了，还喝那么多？你说我能不担心吗？那天他刚出来，大家都高兴嘛。而且他是我恩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3: 我知道他是你恩人，但是恩人也不能这样，这也不能这样啊！哎，我都说了，我俩喝多了那天嘛，然后。
1: 扶着我嘛！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你别生气了，是我那天晚上没看清，我错了，行吗？
3: 你错哪儿了？
1: 对啊，我错哪儿了？不是你来跟我道歉的吗？怎么变成我跟你道歉了？咱俩都有问题。
4: 互相道歉。那我不生气了，你也别生气了，咱俩和好吧。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河北经济，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壁虎，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

0: 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林刚是来了，
1: 来了，来来来，坐坐，你快坐坐，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啊。
0: 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回访一下。回访啊，坐坐坐。
1: 你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0: 山子现在挺好的。
1: 挺好的。哎呀，他林叔啊。你说我们家山子是你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你说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啊？都是头两年穷啊闹腾的，也怪我们这父母啊，没有管教好，我们的责任。嗯，
0: 哎，那就好。哎，你们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能解决的我们一定帮着解决。
1: 哎，我还正想去问问你们呢。就他的工作的事儿，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呀？
0: 现在呢，政府有政策，我们也在落实。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就直说了，山子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有点困难。昨天我因为这个跟那个造纸厂还吵了一架。
1: 哎呀，
0: 你也别着急，这个大机器呢，经常来招工，我呢随时帮你留意着。有了合适的。第一时间通知你。哎呦，
1: 谢谢，让您费心了啊。
0: 是没事。哎呀，
1: 我们家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哎呀，让你们为难了啊。哎，我给你倒点水去啊，你别着急走，咱再唠唠啊。哎
0: 呦，不了，
1: 别着急，
0: 还有别的事了。
2: 你嫂子怎么来了？
3: 我说，到底行不行啊？给句话呗。
2: 今天不太对呀，你怎么说话蔫头耷脑、低声下气的呢？以前你可不这样啊。
3: 你看，罗叔啊，这干啥跟我挑理儿呢？这不是来看你的了吗？老朱，你看啊，现在五金厂它改姓肖了。老叔，你这话摔硬了。啊，身边咋的不得有个王朝马、五虎战将，是不是？再说了，你不用老肖家本家人，用谁呀？
2: 都想进工厂，名额就那么点儿。你说这左邻右舍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谁进？不让谁进，不好办呢。不，
3: 确实不好办。你看我是不是看你来了？
2: 这是干啥呀？
4: 老叔没别的意思啊，这绝对不是送礼啊，就是单纯想你了。
2: 行吧。你说这一比呀，也写不出俩肖子来。我作为你的长辈，我也不能看着咱老肖家的后辈老在土里刨食吃吧，是吧？行，这样吧，明天上厂里帮老叔忙活忙活。
4: 是不是带走十米我就上林了吗？
2: 骗子！
3: 我说，我那兄弟。
2: 行吧，都来吧，
5: 老叔，
3: 请你开开。
2: 你小子老没来了啊？
3: 是常来，常来。
6: 你说英子这方法能

0: 老师，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1: 你不是大学生吗？
2: 是啊，怎么这么老啊？
3: 这是大学生他二舅吧？啊？
4: 大家好，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厂技改科的技术员，我叫谢静思。啊，今天呢是咱们轻工技术培训班第一次上课，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好笔记，认真听讲。今天讲的内容是基础物理学中的力学三定律。
2: 快洗碗了，有点冷了。
5: 1、2、3。
2: 我这么行吧？
4: 好，那咱们今天就从刚刚发生的小小的物理现象讲起。讲什么？重心平衡原理。当一个物体受到外力时，它的重心只当处于在支点的上方时，它才能保持平衡，反之呢，它就会掉下来。那这样的物理现象呢，在咱们车间随处可见。我举个例子考考大家，比如说机床，机床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如果突然发生强烈的震动，说明了什么？谁知道？
6: 不知道。
4: 都不知道啊？说明了机械的重心不在轴线上。
7: 轴线？是我的相机线
4: 上。啊，不懂没关系，今天上完这节课你们就能够明白了。好，我继续给大家讲这个力学三定律。
8: 你上次是怎么保证的？啊？
9: 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了，非要搞成医疗事故吗？你们基建科都是干什么吃的？
10: 对不起院长，还是扩建中央部捞出来的，建筑队野蛮施工把电线弄断了，后勤电部队人手太紧，这一出事儿就应付不过来。
9: 那你赶紧去招人呐，再雇几个电工过来，把所有隐患给我查一遍。
1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找。
9: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最后一次，再有一次的话，你这科长就别干了。哎，
10: 我知道，保证不会再有问题了。真是。
1: 哎，陈科长。
10: 哎，申大夫。
11: 我刚才听到您跟院长说的话，是这样，我朋友就是电工，您要是着急的话，我可以跟他说一声。
10: 可以啊，你现在就让他过来。
11: 啊，那工资怎么算呢？
10: 只要技术合格，临时工和正式工人干一样的钱。
11: 啊，行，那我明天就让他过来。
10: 别明天了，今天能来吗？
11: 啊，能，我去通知他。
10: 赶紧去。
11: 好嘞。

0: 你这是无法无天了！你这个事儿不小啊，你闯祸了，你知不知道？连厂长都打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来了，要处分你。
1: 不是，这怎么这么卑鄙啊？事情都过去了，还去找厂长告状？
0: 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哦，啊，你还有话说了？就凭你，欺负人家不去人家去告状去啊？英子，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你？ 你觉得这次还是跟你开玩笑啊？小孩子过家家的，是不是？你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
2: 我告诉你，职工夜大，那是沈副经理亲手抓的工作，你这么做算

0: 吗？
1: 你这么做，那不是在打，那不是在打沈副经理的脸吗？人家刚上第一堂课，一下子就被你给搅乱了。你是真有本事，你。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不做出深刻检查的话，过不去。哎呀，
2: 师傅，检查我实在来不了。这样吧，我多值几个班行吗？
1: 你算了吧，别给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很严肃说这个事情，纸笔我都在办公室给你准备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别指望别人，你就自己解决吧你。这又太惯着你了，我吐死。
2: 写就写。
3: 乔副书记，您放心，这个扩建的问题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的问题是，咱们现在这些设备啊太老了，我建议呢，咱们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越新越好。
4: 引进新生产设备是没有错，但是定制新生产设备需要时间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4: 我替你们都想过了，我已经联系了市第一机械厂，他们有一套新的设备，闲置买来就能用。哎呀，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要不是说，还得是咱们乔副书记，什么事儿都能考虑到前面。
3: 乔副书记，您这个心怀社员的这种精神，是我肖淑德学习的榜样。您放心，只要这新设备一到，我那就抓紧时间生产，争取呢早点有效益，带着咱们大家脱贫致富。
5: 不是，我听这意思，买二手的，
4: 怎么能叫二手设备呢？市第一机械厂是国企老厂，他们的设备都是国内顶级的。办企业该省的省，该花的就得花。
5: 那价格呢？
4: 价格不会太便宜，但是肯定比新设备便宜啊。别忘了，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我说你呀，你就是耗子戴眼镜，鼠目寸光。
3: 价格高点怎么了？这不为了进度吗？再说了，价格能高，它高哪儿去啊？比那个新上的设备还高？胡说八道嘛你这！
5: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啊，咱们再商量商量。毕竟资金咱也不充裕，况且这么仓促的上马，那工人对机器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咱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对工人进行培训，要不然日后生产的时候出现事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4: 陈志祥同志，就这一点说对了。培训很重要，要抓紧培训。
3: 乔副书记，您放心，以前生产的时候，这些社员都做过培训，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别听他瞎咧咧，
6: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4: 好了，五金厂的工作由我主负责，肖厂长具体实施，大队干部不要过多参与。
3: 不要过多参与。
5: 慢呢，
0: 听领导的。
2: 在试啊。
7: 哎。
8: 哎呀，这不行啊，英子，咋办呢？
2: 早不坏晚不坏，非得今天坏，这不耽误明天开工吗？装配车间又要炸毛了。
9: 来来，技术员来了。
8: 什么情况？
9: 坏了呗，您修修吧。
10: 你们这个机床是不是经常坏啊？
11: 三四个月修一次吧。
10: 把电断了。
12: 来，你给我拿上。

0: 就这个声音，
1: 全塌了。
2: 应该是操作设置不合理，导致内部应力不平衡。这运转了1000个小时之后啊，这轴承它就会严重的磨损，所以得重新设置一下。
3: 我们呢，
4: 只管用，不管修。听不懂，你说怎么弄的？
5: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着急赶工期呢。
1: 这耽误了我们这。
2: 要不这样，你们先去吃饭，等下午上班的时候应该就能修好了。
1: 那你不吃饭了？啊？
5: 你怎么什么都管呢？走走吃饭。
2: 哎，走吧。

0: 吃这么快？医院食堂这小子比我妈包的好吃。秘书，你都不知道，人家一听我是兴办失望人员，想都不想电话直接就给我挂了，根本不给机会。多亏了你了，帮我解了这么大一难题。哎，
1: 公司跟你谈了吗？
0: 嗯，谈了。我白天干电工。
2: 晚上就在医院里面来回巡逻，一个月27块5，我都觉得给多了。你说一个临时工跟正式工人一个价钱，
0: 怎么还打金啊？
2: 那嗨，先干着呗。我也不能不干，你也知道，这我妈身体不好，一直得吃药，老二也老大不小的了，指不定哪天就得跟我要嫁妆。你说我这不干哪行啊？
0: 你们家老二真有福气，你这么个好大哥。那人家医生哥医生哥的叫着，也不能白叫，对吧？
1: 山子，其实我觉得你在这儿做临时工也就是权宜之计，你真得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0: 是，骑驴找马吧，先保证饿不死再说。其实，我能在这干电工。 还真得感谢你爸，他在里头关照我，我才能学到这门手艺。
1: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怎么还不对呀？那是你亲爸。行了，
1: 不爱说这个。你这人你可真是，
0: 人家遇着高干都往上扑，你可倒好，还不认。哎，你跟王潇没事吧？
1: 要不我替你过去跟他解释解释去。没事儿，他就是小孩脾气，一会儿就好了。他对暖暖挺好的吧？嗯，挺好的。应该说特别好。暖暖跟他也挺亲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就挺好。其实我觉得王潇。
1: 挺难得的，你这老大不小的了，你也得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什么叫我老大不小的了？我岁数大，我就应该随便凑合呀。你可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0: 那怎么能是凑合呢？那王潇论长相、论学识，那哪方面不是出类拔萃的呀？关键对你还好。
1: 嗯，谢谢你提醒啊。吃完了吧？
0: 啊，
1: 干活去吧。
0: 嗯，那我走了。
1: 你放那儿吧，我来。
0: 行，那我去了。

0: 刚才那个没爬下去，我已经重新设置过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可以呀，不愧是技术员，有两下子啊！
1: 真厉害。你们谁是班组长啊？
2: 这，我师傅。
1: 哦，麻烦你签个字。
2: 哎，食堂这个点下班了，对付吃一口吧。这多不好啊，不用了吧？
3: 别酸文假醋的，拿着吧。
1: 谢谢同志。
4: 哎，
3: 饭盒
4: 记得还回来啊！
3: 啊，我一定忘不了，谢谢啊。师傅，你早上说要收拾这小子。
5: 这么收拾？我也没说不收拾啊，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干活。哎，来干活。哎，你这小屋可憋屈死我了。还有这也不隔音，这外面都听见了。还有你这床，上次你就说要换。
6: 你到底什么时候换？哎，下次吧。地方这么小，换个大床走都走不开。哼，
5: 行行行，强中军，咱俩什么时候能名正言顺啊？你说。
6: 快了，最多半年，快的话3个月。现在五金厂的工作已经展开了，只要一投产，我回来就有理由了。
5: 你可别骗我啊！行，这日子啊，总算有点盼头了。

0: 进。
1: 我饭盒呢？
2: 啊，小雨同志，
3: 实在是对不起啊，这下午事儿太多了，我给忙忘了。饭盒洗干净了，谢谢啊。
1: 没事儿。哎，其实我觉得你这人还不错，但怎么就是那么不识逗啊？跟你开个玩笑就去厂里告状，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3: 告什么状啊？
1: 你说告什么状？就是那天在课堂上，我弄你一身粉笔灰，现在厂里让我写检查，不，你还能是谁？
3: 哦，弄了半天是你搞的恶作剧，啊？我还以为是哪个淘气小子呢，原来是个淘气丫头。
1: 真不是你啊？
3: 啊，真不是我，不是我至于吗？啊，如果说我真在乎这件事情，我当天我就发脾气了，对不对？哦，我想起来了，第二天工会的刘干事还过来慰问我说，厂里要重视这个事情。他真让你写检查了？
1: 工会刘干事，刘强啊？
3: 刘强，
1: 原来是这个兔崽子，这。那可能确实是我错怪您了，不好意思啊，谢技术员。
3: 啊，没事，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小鱼同志啊，以后上课要好好听讲，不要再调皮捣蛋了。检查这个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啊。
1: 不行啊，这检查还是得写。我们车间主任说了，这是写给沈经理看的，不但要写，还得写得深刻。反正我今天是没得水了，不说了，我回去先检查去了。
3: 哎，小鱼同志。哎呦，正好我想休息一下，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执笔，我口述，咱俩一起把这

0: 的检查写了，你看怎么样？
1: 你啊，帮我写向你自己道歉的检查
2: 啊。想当年我犯错误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写上万字的检查，对于写检查这件事儿，我是专家。
1: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好驳回您的面子了，是吧？
2: 哎，那有纸。哎，你这支笔。尊敬的厂领导，我怀着万分悔恨的心情向您忏悔我的错误。

0: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出来搬设备，快！来了，乔厂长，快点！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这可都是新设备，能弄坏了搬就卖了都赔不起啊！呀，乔副书记，您来了，
1: 亲拿亲放，尽快落实生产。
0: 你放心，设备一到位，我马上组织大家生产。
1: 哎呀，跟你说你，快点儿！

0: 雪娇呢？怎么还不来？
1: 雪库没有了，已经去红十字院取了。
0: 来不及了，家属，谁是O型血呀？病人需要输血。
2: 我不是啊。百灵，你是吗？
3: 我不是，我是 B 型。
2: 那怎么办啊？就
4: 我是，大夫，我O型血。
0: 行，跟我来。
2: 哎，谢谢你，谢谢你啊，小同志。
4: 没事，应该的，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啊。
2: 哎，谢谢。
3: 哎呀妈！
2: 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妈了！哎，艾博，怎么样了？
1: 放心吧，白老师，已经脱离危险
0: 了。那就好。
2: 是心血管的问题，幸好抢救及时，是林院长亲自做的手术。
0: 太好了，谢谢大夫啊！又谢谢林院长，谢谢谢谢。
1: 没事啊，谢谢。
0: 谢谢。妈，吓死我了！没事了，没事了。
3: 爸，你吓死我了！
4: 没事了，死不了。刚才马克思跟我说了，你小子跟我回去，再干20年，我就回来了。
5: 还吹牛！要不是在门口值班的小伙子给你献血，你就要被马克思留下了。
4: 谁啊？
5: 他好像认识你，他说你是个好人。我当时。我光顾着着急了，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我已经叫医院的同志帮我找他了。
4: 一定要找

0: 办法好谢谢人家。
1: 知道知道了，放心吧啊。白灵啊，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就行。
2: 没事妈，我要在这陪着爸。
0: 用不着这么多人陪着。听话，白灵。
1: 听话，回去吧。
2: 那晚点来给你们送饭。嗯。
3: 爸，你好好休息。
0: 快回吧。
1: 路上慢点啊。
3: 嗯。
4: 子舒啊。
5: 哎，张子。
4: 我正好过去找你呢，你爸住院了。
5: 他怎么了？
4: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救护车送过来的。
5: 他现在人呢？
4: 在楼上病房呢。哎，你不用太着急，李院亲自给做的手术。
6: 姐，
1: 白灵，爸怎么样了？
6: 没事，姐，是你们院长做的手术，挺顺利的。啊。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得心脏病了？
6: 爸这两年心脏一直不太好，昨天在街上抓了个小偷，可能跑得急了点儿。
1: 抓小偷？他多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吗？
6: 姐，爸在病房呢，走，我带你去。啊，
1: 百灵，那女人在吗？
6: 白姨，她在的。姐，爸都这样了，你还跟他过不去啊？你知道他有多在乎你吗？他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的都是你的名字。姐，
4: 小叔，你赶紧去看看你爸呀，他真是鬼门关走一遭啊！我不吓唬你，你差一点就见不着他了。哎，你听我的，你别光在这儿难受，你要难受，你去他眼前难受，你让他知道。
6: 哎，姐。
4: 你也别着急啊，你让他琢磨琢磨，他能想明白。
1: 你坚决不能这么冲动啊！你说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活呀？
0: 知道了。
7: 爸，我找到给你输血的大哥了。
0: 你？
8: 啊，孙医生啊，这是我们医院的电工兼夜班保卫于乐山。
9: 孙医生好。
0: 原来是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9: 哦，我这不重新做人了吗？
8: 哟，你们认识啊？
0: 老相识了。
8: 哎，那正好，省得我多费口舌了。然后就先去值班。陈局长，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1: 谢谢你啊，李院长，你忙。小鱼啊，太感谢你了。我刚才还和老生说呢，要不是有你救他，他就得去见马克思了。
9: 哎呀，您严重了，这个患者是谁啊？遇了这种事儿都会帮忙的，更何况盛局长一直对我不错。
0: 我对你不错，你不记恨我？
9: 说实话，记恨过。但现在我都想清楚了，谁站在您的位置上，那都必须严格执法。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这小子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布票大王，投机倒把被我抓到了，刚出来没几天。
0: 那他？
1: 没关系，他要想报复我呀，就不会跟我献血了。小子，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你叫白阿姨。
2: 白阿姨。哎，
1: 这是我小女儿，叫白灵儿。
2: 白灵你好。
3: 于大哥。
2: 白阿姨，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在这照顾盛局长。
0: 啊，不用，不用，不麻烦，我可以。
2: 哦，是那个盛雪竹委托我过来照顾盛局长的。
0: 雪竹。
1: 雪竹。
2: 是吧？
3: 是的，爸，我刚才亲耳听见，就是我姐让于大哥过来照顾您的。
2: 啊，对对，我和盛雪竹是好朋友，他现在忙，肯定是抽不出时间，就安排我过来照顾盛局长。
0: 哎，老盛，咱不激动啊，不激动。
2: 大阿姨，咱们就这么定吧。咱们俩一人一天，今天您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过来换我。
3: 不是，那我呢？
1: 你小孩子，照顾好自己就行了。于飞啊，要不然，就按小鱼说的，你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2: 对，白阿姨，你们就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您放心。
0: 好。那就辛苦您了。
2: 哎，您客气。
0: 那我明天早上再来。百灵，咱们走吧。
2: 再见。
0: 再见。
2: 盛局长，现在广播里应该正放刘兰芳的《岳飞传》呢，您要不要听？我放给您。
1: 听什么都行，就别局长局长的了。啊，我都这样了，叫什么局长？叫我老盛吧。
2: 老盛，这太不像话了。要不我叫您盛叔。哎，
1: 这个听着叔的。
4: 我小鱼照顾是应该没问题。
3: 哎，姐，哎，雪竹，
4: 谢谢你啊。
5: 谢我什么？
4: 谢谢你让小鱼照顾你爸，这对你爸来说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
5: 妈，
4: 啊，没事，走，回家。
6: 丁叔叔，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哎，
7: 放心吧。
6: 好，那我先走了，不送。
7: 好，慢走啊。王潇啊，你到这儿来一趟，啊。
6: 刘主编，有任务。
7: 哎，坐。啊。最近有这么个选题啊，你得关注一下。
6: 行。
8: 昆州县兰陵公社
7: 正在试点搞受罪企业办五金厂，一群农民放下了锄头，开启了车床，当起了工人。这是多好的新生事物啊，这就是好新闻呢、啊。你是跑经济口的，把这个事情给抓一抓。啊。
6: 林主编，我最近还有几个采访要忙，你看能不能让别的同事先去做？
8: 我知道你手头的事情多啊，但是这个事情是为领导特别关心，特别重要，让别人去我还不放心，
7: 还是你自己去吧。
8: 你安排好眼前的报道节奏，分清主次先后，能者多劳嘛。
6: 行。那我尽快去采访。
7: 哎，
6: 我先去忙了。

0: 18号床，报一下体温。
1: 正常，36.7。
0: 嗯，好。
1: 谢谢。
2: 你听啊，这上阵就得是父子兵，关键时候还得是一家人，是吧？咱就说这血缘啊，血缘这东西真是不得了，血缘在，亲情就在。那怎么说来着？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即便是有点什么小矛盾啊、小摩擦，那终究还是要和好的。您说是不是？
3: 嗯，小子，社主到底怎么跟你说的？他真的说要过来看我？
1: 他反正就是挺关心您的，老问我你这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还有你血压这正不正常。他忙，大夫嘛咱们都知道，一忙起来没时没晌的，什么都顾不上，
3: 是吧？发货骗子，他又跟你问长问短的功夫，怎么不直接过来看我呀？从前楼门诊到后楼病房2分钟就到了。
4: 还什么委托你来照顾我？屁话，你打一开始就骗我是不是？
1: 别激动，别激动，咱们都说好了不激动嘛。雪珠一直嘱咐我说，你不能激动啊，静养，你得静养。
3: 静养个屁！我非好好说道说道。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

0: 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好吃六六六。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的礼，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非好好说道说道。你觉得我这病是怎么来的吗？病根儿就在你那个朋友那儿。他这是要跟我永世不见呢。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兄弟吧。从小我把他捧在手心里吧。
1: 他怎么能这么对我？不是，叔啊，我呢说句话，可能您不爱听啊。咱们就说，你说你们亲爷俩，就没有谁对不起谁，是不是？您刚才都说那是亲闺女，那亲闺女你就让着她点儿，哎，不丢人。你说这些年她也挺不容易的啊，又得上学，这又带个孩子。 你多关心关心的。

0: 是不是？这他有什么要求，哎，你就让他提，啊，你让他提，咱听着，是不是？
1: 他提的要求啊，是让我离婚，我没法答应他。算了，今天呢，我也豁出这张老脸跟你说说心里话。都憋了好几年了，给我口水喝。
2: 哎，这就倒去。
3: 您接着说。
1: 我和你白姨啊是患难之交，不好，应该说是生死之交。我在大西南的时候啊，要没有他照顾我，我早就病死了。当然我也帮助过他，我们之间的感情不像雪竹想的那样说我贪图人家美貌，这对我是个污蔑。你说我平凡了，为了和自己的儿女团圆就和人家离婚，这是人干的事吗？要你，你能这么做吗？雪竹她根本就不理解我。我和你白姨再婚这件事儿，我坚信自己没有做错。没错，为什么要认错呢？对雪竹这种无理的要求，我绝不妥协。
0: 叔啊，你说你这让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你跟雪竹啊，你们俩真是倔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你们呢，不明白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未必所有事儿哎都能分出个对错来。咱说我这投机倒把，你说我凭我自己本事挣点钱有错吗？没错。那您秉公执法这事儿有错吗？也没错。就在那个特定的时候，那只能这么处理。您现在是吧，我能理解您，哎，您也能理解我。你咱们两个陌生人啊尚且都能和解，你别说你们是亲人。你再说回来，雪竹她一时不好接受，这我也能理解，都是人之常情。您啊再多点耐心啊，给她点时间。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事儿心平气和地说啊，说开了，说明白了，别老强着来。
1: 是我强着他吗？是他不要我了。我病了，就在医院住院，差一口气儿就死了。他就在这个楼里，都不过来看我一眼。我现在做梦总梦到他，梦见他小时候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他在我肩上喊着爸爸。
0: 哎呀呀呀，叔，咱别激动啊，别激动，今天咱不说了，不说了，好不好？
1: 让我哭一会儿，心里堵得慌。
0: 哎呀，叔啊，怎么了？哎，你等我，我去叫大夫。哎。

0: 没事了，患者有情况随时叫医生吧。
1: 哎，
0: 干嘛呀？
1: 我上个厕所，您听我一会儿。
0: 哎。

0: 医院的工作忙不忙？我妈就是医生，忙不忙，您不知道吗？再忙也要吃饭。你妈妈总是忘吃饭，才得的胃病。
1: 我吃饭挺好的。
0: 爸爸肯定认个错了。长这么大，爸爸还没有打过你。跟你妈一再问这件事儿，其实爸爸早就想告诉你，怕你不高兴闹起来，对不起你白姨，所以就想着先斩后奏，一家人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兴许你就接受了。万万没想到让你有家不能回。受了这么多的委屈，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
1: 你别这么说了，我也对不起。没考虑您的感受，这么多年，其实我挺想你。
0: 爸爸对不起你，原谅爸爸吧。

0: 我连我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要不，我让我爸认你当干儿子，我看我爸打心眼里喜欢你呢。显摆？
1: 你就在我这儿显摆，你有个好爸爸，对吧？
0: 不理你了，算了。
1: 哎，早点回去睡吧。 你看这眼珠子哭得通红，明天怎么见人啊？那我不管。得，我不管了。
2: 姐姐，说什么呢？这谁跟谁，哪儿跟哪儿啊？
3: 王婉婷同志。 是我党维修车间的维修。

0: 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儿子因为车祸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希望我厂全体职工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1: 啊！
2: 中午咱吃啥是吧？
1: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3: 我想吃红烧肉。
1: 你就知道吃。
2: 开的情况啊，我也想吃。
0: 是啊，杨师傅家里真够倒霉。那什么吧，咱们都捐点吧，表示个心意啊。
2: 行，
0: 丧失了劳动能力，
2: 都拿出来。
0: 希望我厂全体职工捐出人。
2: 一共，我这还有一。
0: 快！行。他的老伴儿。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儿子因为车祸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希望我厂全体职工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4: 哎，同志，您没数错吧？这捐的太多了。没事儿，我就一个人，要不我就不下了。
0: 哎，同志，那个留个姓名吧，您这属于是大额捐款。
2: 回头我跟杨师傅说一声。行。我先看清楚，他捐的得有一个月工资吧？
4: 不止啊，至少得有50块。
2: 50啊？这也太大方了吧！这不胡雷锋吗？
4: 哎。
0: 哎，英子，你疯了？你不过了？哎呀，
5: 懂什么呀？我这叫学雷锋，你们都学着点。
6: 我替杨师傅一家谢谢你们，感谢感谢感谢。
0: 不是，
6: 杨怀明同志，
0: 是我厂维修车间的退休职工。
6: 这么说。
7: 暖暖，其实是被姓乔那个混蛋遗弃的。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5: 我找他干什么？让他抚养暖暖吗？他把暖暖当累赘，也根本不爱他。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呢？
7: 那也要把这种卑劣手段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不能让他像个好人一样，还混进了革命队伍，当了领导。
5: 我其实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说不定哪一天暖暖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孩子还那么小，他会怎么想？他能不能承受这个事实？恐怕到最后伤害的还是孩子呀。爸，咱们坐会儿。
6: 好。嗯。
5: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让他健健康康的成长。我相信芳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只不过您是家人，您有权知道这件事情，也请您帮我保护好这个秘密，这也是为了保护暖暖，好吗？
7: 我这辈子从来没放过一个坏人，偏偏是自己家遇到的坏蛋，居然束手无策。
5: 其实一开始我比您还要愤怒，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何必跟那个人渣纠缠不清呢？那种人不值得我们在他身上浪费一分一秒，我们就当他完全不存在好了。 暖暖还小，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如此不堪的生父，他该多难过呀！所以，这些仇恨和痛苦，就让我们大人自己慢慢消化吧，别留给孩子了。
6: 孩子，你长大了。

0: 你比爸爸想得更周全。爸，您知道吗？我现在啊，就是觉得离不开暖暖了。我一天不见到他，我就牵肠挂肚的。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他的妈妈。能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我就觉得日子特别有奔头，特别幸福。这是不是就是当父母的心态呀？
1: 可是孩子，你总不能一个人带着他呀，你才20几岁，该有自己的生活。哎，对了，那个叫王潇那个小伙子，你们怎么样了？哎，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哎，
0: 你的嫁妆，爸爸早就准备好了。啊，我一想您就误会了，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 我们就是好朋友，这些年他一直在帮我。他不是你对象？不是，他对我是一直有那种意思，但是我没那种想法，至少现在是没有。哎呀，我怎么跟您解释呢？反正感情就是很奇怪的事儿。
1: 我懂，我懂，爸爸也年轻过嘛，没缘分就是没缘分，不能强求。哎呀，其实啊，愿意当孩子的养父呢，这样的小伙子太难找啊。哎，
0: 爸，您就别为我操心了，缘分这事儿，他该来的时候他就来了。再说了，我现在也没工夫。
1: 我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忙孩子，我哪有精力想这些事儿啊？
0: 是是是，那孩子，听爸爸的回家住吧，这样我们可以帮你照顾孩子嘛。啊，家里太远了，工作、上班也不方便。再说。
1: 别勉强我行吗？明白明白。爸爸不勉强你了。这次你能再叫我爸爸，我已经知足了。爸，
2: 我看暖暖挺喜欢您的，你要是不嫌闹腾，我没事儿就把他送到您那儿去。好，
3: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笑>
2: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好，好。
2: 小鱼，谢谢你啊。
3: 哎呦，您客气。
2: 大爷，你应该去楼下跟他们一起散散步，这趁热打铁就趁着热乎劲儿，跟雪竹再熟悉熟悉。不了，雪竹能原谅老盛，未必能接受我。他们父女俩能和好，多不容易啊！我就不去打扰他们了，免得让老盛难堪。
3: 哎呀，其实雪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硬，心里头软和。您再给她点时间，她一定能理解您。
2: 其实能有现在这样，我挺知足的了。小鱼，我从心里真的非常感谢你。
3: 哎，你是我们家的贵人。哎呦，您千万别这么说，主要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我愿意看见你们好。
4: 现在就挺好的，挺好。小军，你妈妈病怎么样了？好点了没？
5: 阿姨，好多了。最近在吃胃药呢，医生说啊，这个就是慢性病，没什么特效药，主要是生活调养。
6: 要我说，赵阿姨。

0: 这次生病啊，主要是因为身边没人照顾。要是乔正军在凉川，那赵阿姨也不至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瞎对付。
1: 好，好啊！哎，小军，今天的《凉川日报》报道了你们五金厂的事情啊。
2: 哦，都上报纸了。
1: 哎，你过来看看。
2: 哎，好。
1: 你看看，情况是不是属实啊？
2: 好。
1: 才两个来月，就开工生产了。这效率确实有点高啊，不过一定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只有创造效益才能长久的发展。
2: 我明白，叔叔。
0: 爸，这乔正军都已经把工厂开起来了，这成绩可不算小了。您说话还算不算数？什么时候把他调回凉川？
1: 哎，小军，这着急忙慌的开工生产，不是为了调回凉川吗？
2: 呀，叔叔，怎么会呢？这是两码事儿，我心里从来没想过。
1: 我也知道你不会想这些，你不要受了天瑶的影响，他什么都不懂，多在基层锻炼个一两年，正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你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好处啊。
2: 明白。
0: 爸，那我什么时候结婚呀？我可都快30了。
1: 你结不结婚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吧？昆州离凉川才60公里，这不算两地分居吧？
0: 60公里还不叫两地分居啊？我不管，反正我们乔正军已经干出成绩来了，你必须把他调回来。
2: 哎，婷瑶，别惹你爸生气，少说两句。
0: 啊，赵姨啊。小娟在啊，里面电话。
2: 哦，好。喂，妈。是吗？好好好，那我马上回来。好的，再见。
1: 什么事情啊？
2: 啊，叔叔，没什么事儿，就是公社出了点小事情，我回去处理一下吧。要不，阿姨，叔叔，我就先回去了，我下周再来看。
3: 好。
2: 啊，
4: 那就下周来吃饺子。
2: 好好好，那我先走。
1: 啊，路上不要着急啊，注意安全。
2: 好的好的，再见。
5: 哎，这
1: 薄啊，咱们还得吃呢。
6: 暖暖，你到了老爷家一定要听话啊，嗯！老爷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不能太累，明白吗？
7: 明白。那我就找小姨和姥姥陪我玩。
6: 宝贝真乖，等妈妈回来呀，从乡下回来就去接你啊。
7: 好。
6: 好。
8: 大夫，
9: 大夫救人！
8: 救人呢？
10: 大强呢？
8: 山子，
10: 怎么了？这是
8: 工厂失火了，伤了好几个人。县城治不了，只能来省城了。
10: 去急诊，来，跟我来，这边。
8: 大夫，快点救人呐！大夫。

0: 乔书记，哎，怎么回事？
1: 乔书记，你可回来了！怎么了？
0: 厂里着火了。这边上。嗯，
1: 有几个社员在车间里抽烟，把油撂电着了。
0: 怎么搞的？死人没有？
1: 那倒没有。不过，有三个伤得挺重，已经送到医大附院了。
0: 那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去医院？
1: 乔书记，我得先跟你汇报呀。你想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跟上头交代呀。您来一个。啊，我是这么考虑的，这个事儿的责任呢，就往那几个工人身上推。就说呀，咱们厂规定不让抽烟，他们是民政公犯，责任自己承担。
0: 老肖，放心吧，哪个工厂不出点事儿？

0: 你先回去，我先回去。
1: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2: 自打建厂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事很离谱。你说，让肖树德那个老油渣当厂长，那能好得了啊？你看他找的工人啊，都是他们老肖爷的亲戚，还学了三天，就敢上手开机床，那能不出事吗？
3: 哪有这么干的呀？开厂子呀，开厂子不是开玩笑，这不瞎胡闹吗？
2: 说来说去，就是那个乔正军。
3: 他在后边一直拼命的催，快，越快越好，这鬼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啊！哎，
2: 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3: 我这出来之后也不好找工作呀，雪竹把我介绍到这儿来了，白天就听杂工，晚上见门卫。
2: 不是我说你啊，山子，既然都出来了，那没事就去大队看看呗。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哎，家里头都挺好的吧？四叔四婶春草，嗯，
4: 挺好的，放心吧。哎，
2: 祥子，烧伤啊，不是小事儿，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你也走不了，得在这盯着。
4: 你没地儿住，你晚上去我那儿住吧。你那方便吗？方便啊，有什么不方便的？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跟我客气过吗？<笑>来来来，二位快请进，坐坐坐坐坐。哎呀，都忙成啥时候了啊？连口热水都没喝上。
5: 真是辛苦你们了，
6: 说什么辛苦呀？咱们做医生的不都这样吗？院长，我刚刚听那个产妇的意思，在桥头大队像她这样的情况好像还不止一个，怎么回事啊？哎，
4: 没错，桥头市不止这些病例，这四五个孕妇里边就一个死胎。
6: 怎么会这样呢？我记得我下乡那会儿没这种事儿啊。
4: 你下乡那会儿确实没有，是最近这两三年才出现死胎的。社员们都说呀，桥头这两年又是修水利又是盖厂房的，肯定是坏了什么风水。这周围十里八乡的大姑娘都不愿意下到这儿来。咱们大队的光棍呀，是越来越多了。
6: 什么风水好不好的，这都是迷信的说法。
4: 这些年就没查出病因吗？其实，去年省里的专家就调查清楚了，是饮用水的问题。三年前队里唯一的一口渗水井干呢，队里就临时打了两眼浅水井，可是浅水井里的水发黄，得用明矾沉淀一天烧开了之后才能喝。从那以后啊，这孕妇生产的死胎就多起来了。这专家说呀。 是那个水什么那个水的金属超标，必须得打深水井才行。那为什么不打深水井呢？哎，桥头的地势特殊啊，得打100多米深的机井啊，水质才能变得优良。对你算了一笔账，打一口深水井得花10000多块钱，就是把桥头所有的财产堆在一块卖了，也凑不齐这笔钱了。
2: 不能跟上级政府申请点钱吗？申请啊，年年都申请。可咱这全县它就是个穷县呐，财政也不宽裕，都说研究要治好这病，这能治当然是好。可是从根上看呀，就是穷病，没钱呀，永远都治不好。这公社啊，纯粹就是瞎搞。
3: 那大家伙中粮这精神头正足着呢，眼看日子越过越好，突然间办工厂了。要我说呀，这根本就是不务正业。
2: 大强子，我还真不这么想，反倒我觉得办厂的这个路子不错。你想啊，这粮。

0: 不是连续几年大丰收，这粮价肯定要下降。你光只卖粮食不挣钱啊，再加上这个联产承包之后，那劳动力就富裕了。你多余的劳动力干什么去？总不能在家闲着吧？哎，正好队里边有这个厂子，你把这人用起来，是吧？让他发挥最大的用处。
1: 大道理都对，可农村有农村的实际情况。你说咱这社员里边，有几个上过中学的？那没有文化，你怎么开工厂？你怎么生产零件啊？
0: 我跟你说，大强子，技术其实不难学。我这电工就是那两年在里头学的。关键不是工人，关键是领导。你这厂子要是没有一套好的这个经营方法，那什么都搞不好。
1: 你这点说的太对了。你说那肖树德啊，他懂什么呀？是，那机器是运转起来了，也生产了一些螺丝啊，还有铆钉什么的，但根本就卖不出去。人收购员一来就说质量根本就不合格，现在都搁那仓库里堆着呢。买设备、买原料已经花了很多钱，咱那工厂的工人到现在一分钱都没给开。想想这些啊，我脑瓜就疼。
0: 你脑瓜子疼什么跟你又没关系。
1: 我是大队的副大队长，那这些烂摊子到最后肯定是我们来收拾啊。哎，山子，你主意多，你帮我想想办法，这下边该怎么弄啊？
0: 你问我，就我在家里头能想出什么主意来？要不这样，咱们俩回去一趟。
1: 行啊，我老丈人前两天还叨叨你呢。嗯，来。
2: 这次事故充分暴露了你们桥头五金厂的领导班子在工作方式上的问题，自由散漫，疏忽大意，对于公社布置的重点工作完全没有责任心。我建议对于相关人员予以处分。
3: 乔副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这起事故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兴办社队企业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更是不能贪多求快。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同志们。乔厂长，你们好好总结一下，拿出整改意见汇报给工社。
4: 马书记，乔副书记，这次事故啊我负主要责任，我决定辞去五金厂厂长职务，请领导批准。
2: 哎，老肖啊，没有说要罢你的官儿，有错误批评改正，总结经验，继续前行，别动不动叫挑子。
4: 哎，不，各位领导，五金厂厂长这个职务对我来讲，那是猴子的屁股坐不住呀。哎，我深知我自己能力有限，我呢也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我还是回家写辞职报告去吧。
2: 这样，你们桥头大队再选出一个厂长，有谁合适？该让你们往上冲的时候，现在怎么又蔫了？
5: 不是我们不扛事儿啊，这个厂子从头到尾我们就没插过手，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办工厂我们是真不会呀。
2: 好了，这个事儿不在这儿研究，必须选出一个厂长回去研究一下。
3: 别说了，一周之内拿出人选散会。
1: 刚开工那会儿，大队的壮劳力都争着抢着进厂子里干活，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这才几个月呀。
6: 可惜这些机器了，虽然不是全新的，但是大队也在信用社贷了不少的钱呢。
0: 都是好东西，哎，真是可惜了。
4: 我算开了眼了啊！当初你们来五金厂，是我求你们来的。

0: 你们自己一个个的投子投机哇，连滚带爬的往这跑吗？现在出事了，说翻脸就翻脸，那要不要脸？
1: 我说，这话不能这么讲。我们为啥进工厂当工人，还不是为了挣点钱？那现在厂子里三个月了，一分钱没发，还不不让我们着急？
0: 冤有头，债有主，要钱找乔副书记要去。我现在不是厂长了，我辞职了。
2: 啊？
0: 对，
3: 辞职了。
0: 猪八戒任天堂，我不伺候了。
4: 哎，
5: 别走，
4: 别走，
5: 别走，
4: 住手！
5: 来，放手，放手，都放开！闹什么闹？啊？你们现在就是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要相信大队，相信公社，一定会给你们个答复。
6: 二八，带他们回去。
5: 回去。
7: 是。事儿
8: 就骗人吗？
7: 就是
9: 就是，
7: 走吧。
10: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乡镇一级卫生院推广产检制度。现在农村地区很多孕产妇从怀孕到生产几乎一次检查都没有做过，像脐带缠搏、胎位不正、妊娠高血压这种症状没有及时的干预和纠正，白白的造成了很多悲剧。所以唐爷，我的毕业论文就想写这个题目，你看行吗？
11: 这个选题角度非常的好啊，不过要有调查，有实力，不能光去图书馆里查资料，要多去农村去走一走。这样你把调查做得扎实一些，咱们奔着发表的目标去努力。
12: 好，那您多指导指导我。
11: 当然没问题。雪竹，你也累了好几天了，赶快回家休息吧，替我向你家里的人问好。
12: 好，我走了，唐姨，再见。
11: 再见。
13: 妈，我回来啦。
12: 哎呦，我的姑奶奶啊，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13: 这不是有事儿吗？
12: 行行，你听我说啊，汤已经煮好了，菜我全给你切好，一会儿炒菜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香菜，你姐不吃。嗯，还有就是盐一定要少放，你姐口清，记住了吗？
13: 哦哦，
12: 好，那就都交给你了，肯定没问题。
13: 不是，妈，您又要躲出去啊？我姐都答应回家吃饭了，你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改善一下关系嘛。
12: 今天是你姐过生日，也是这么多年来你们家第一次吃团圆饭，我在这儿不合适。你姐虽然没说什么，可我不能装傻啊。你不用担心我啊，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团聚就行，好啊。
13: 什么你们一家人啊，咱们是一家人。
12: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只要你们高兴了我就高兴。去吧去吧，快去做饭。
13: 快去吧，
12: 快去。
14: 我先说两句啊。
12: 说，您说。
14: 明天呢，一是欢迎大山子回来，二呢也庆祝一下大山子过一个坎儿，今后呢不管遇见啥事儿都顺顺当当的。
12: 是，
14: 来来来来
12: 来
14: 来，
12: 哎呀，
15: 谢谢
12: 小山子。
15: 哎，谢谢山子。
12: 吃菜。
14: 我说山子，我说你回来咋就不过来看看我们呢？
16: 您四婶一直惦记你呢。
12: 嗯，哎呀，这孩子你说。
16: 那个叔山子，说实话，我呀一直都挺惦记您二位的，但是我一出来，我看这社会发展变化也太快了，这大家伙一个个发展的也都挺好。你再看我灰头土脸的，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过来。
14: 哎呀，我说你啊千万别这么想。
12: 是，你可不能这么想。
14: 是，现在变化你确实不小，可是呢正是因为这个变化才说明了你以前做的那些啊全是对的。你看现在我和你老季叔出去卖药材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16: 是，
14: 副业都放开了，这农贸市场啊一个比一个热闹。哎，你说他要是在咱们队里干，就凭他这个聪明劲儿，那很快就能成为万元户了。
12: 山子，
14: 那个练兵的

0: 你四叔这是一闻了酒味儿，说话就没有准谱了。哇，你说啊，就咱们这个桥头大队，还敢想万元户的事儿啊？美的你吧，哎，
1: 你看这
0: 可不是吗？那对，是现在这个日子比原来啊是好了一些。啊，那不就是光嘴上宽裕吗？口袋还是干净的呀，是不是？我跟你说，说到底还是那俩字儿，穷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都吃饱穿暖了，你还想咋地？你别忘了，咱就是个农民。你上下几千年，你数数，那农民能吃饱穿暖的日子那不多，啊，这没个知足的时候。<笑>
1: 行，知足常乐啊！
0: 哎，别听你四指瞎掰了，你扫兴。
2: 来来来，咱们喝，咱们喝，咱们喝，来。哎，喝完这杯啊，我也得跟您说两句哈。嗯，哎，先吃菜，先吃菜。
3: 我倒是觉得，我四婶说的对。
4: 你看看，
2: 这人活着，就是该有那个不知足的劲头。啊，凭啥咱农民就得过苦日子？凭啥咱农民就不能腰包里面揣着鼓鼓的票子去逛商店，是吧？ 你就没有这个理儿，
5: 三子，你说这话我爱听。咱们农村人也不比城里人笨呢，凭啥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面朝黄土背朝天呢？就日子不能过得更好一点呢？三子，上回你说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办企业。嗯，今天这个五金厂你也看了，你说就这么个破败的厂子，这大家伙能指望他发家致富吗？
2: 大强子，我得问你一句，你说这个五金厂啊，要是没有新厂长，那得怎么办？怎么办？机器卖了，把工资发了，贷款还了，我估计啊，都不够。你说，这上边那么一定，下面呢，咱们就得欠一屁股的债。我想起来都憋气。 好了，不提了，咱喝酒来，
0: 来，
2: 告诉我一回来。
6: 嗯，生日快乐！
7: 谢谢。

0: 干了，
1: 高兴吧？
2: 哎呦，爸，你慢点喝吧。
1: 可以，来吃菜。
3: 王大，你也是于震老爷特给你做的啊。
2: 谢谢老爷。

0: 高兴的就是你姐姐呀，好，这学习上从来没让家长费过心思，啊，从来不用辅导，回回都是第一名。你看现在到大学了，还是第一名，你得努力了。哎呦，爸，爸，啊，
1: 你就别提这个了。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现在越学啊，越觉得迷茫。
0: 以前呀，就觉得当医生就能治病救人，现在到了医院才知道。
1: 很多病，医生再厉害，医学技术再发达，他也解决不了。你就说我这次下乡义诊去的我之前插队的那个地儿，明知道大队的井水不干净，污染严重，
2: 嗯，
1: 喝了之后孕妇都死胎了，可是队里的人还是得喝那种水。
3: 那为什么不打新井啊？
1: 卫生院的同志说，年年跟上级打报告，申请资金打渗水井，可是县里就说没钱。
4: 队里的老百姓可真有耐心，县里没钱就自己凑嘛。
0: 这就是何不食肉糜了。你知道打一眼渗水井要多少钱呀？10000多。
4: 啊，
0: 这么多？
4: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
1: 都没吃饭，那先去吧，去吧，去吧。
0: 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 市里开会的时候啊，听水利局汇报过相关情况。这样的队啊，全市还有20多家呢。嗯，主要分布在西山脚下那3个县。那儿的地质条件特别的独特，岩层又厚又硬，打渗机井啊，的确成本很高。
1: 爸，
0: 嗯，
1: 我觉得市里应该想想办法，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再拖了。
0: 哎呀，确实该想想办法。现在市里的财政状况这2年真是非常的紧张，企业改革、技术引进、道路建设、农田改造，包括队里的维修校舍等等吧，哪儿都需要钱。现在是拆了东墙补不上西墙。行，不说这些了，今天过生日高兴，来，喝酒。
4: 等等，怎么了？
1: 妈妈，包点菜下去。暖暖，你怎么回事？妈妈怎么跟你说的？不能乱动老爷家东西，忘了吗？
5: 没事，我去拿扫帚收拾去。没事，
6: 别用手，别用手。
1: 爸，你快带他出去。
5: 好，快，来，用手冲凉。
1: 哎呦，来了，
5: 快点，快扫帚。

0: 这些都是白姨布置的，每天都是她来打扫。她说家里必须得有一个你的房间。姐，我马上开学了，寒暑假才能回来，家里就他们老两口怪冷清的，要不你……
1: 要不什么呀？你管好你自己吧，你出去我来收拾。
0: 哎，这我
1: 别扎着，你快去吧。

0: 孩子们高兴吗？高兴，那就好。我还一直担心，生怕你和雪茹再吵起来。
1: 谢谢你，谢谢。你高兴了，我就高兴。用手心。哎，
2: 小周。哎，
1: 王潇，王潇，
2: 哎，
1: 过来帮我接一下。这孩子长大了，快背不动了，我开门去啊。

0: 你放心吧，睡得跟小猪一样。一会儿我再给他脱衣服。你怎么这么晚来啊？有什么事吗？有点事儿，等你晚上了。生日礼物，给。这是什么呀？太贵的我可不要啊。不贵，你打开看看。
1: 王潇，你这个，别这样吧，你打开啊，你肯定会喜欢的。喜欢吗？我觉得你戴上肯定特别好看。
0: 这个我真不能要。
1: 这就是个生日礼物啊，它不代表任何意义，还不行吗？我难道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我过生日的时候你还送我礼物呢？ 礼尚往来总可以吧，
0: 王潇，这个太贵重了，你收好，以后留给该送的人。我过生日，你别跟我吵架。

行，你今天过生日，我听你的。但是我要说清楚啊，这个礼物我是专门送给你的，你现在不要，我也不会送给其他任何人，一直给你留着。那我先走了。

0: 哎呀，我的天！哎，这怎么了？啊，看看，
1: 牙疼啊！
2: 哎呦，吃颗药吧。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又让你着急上火的？哎呀，今天血竹跟我谈了工作上的事儿，说他们下乡那个大队呀，涉嫌们还在喝那个污染严重的前井水，明知道喝了会生病，还得喝。想想我就上火，这说着说着。
2: 哎，这牙就疼了。
1: 来来来来来，吃颗药。吃颗药。嗯。哎呀，
2: 你怎么就吞下去了？来，顺口水。
1: 我都吃完了。
2: 这是水利局的事儿，也不归你管。你这么着急上火也没有用啊。
1: 这叫什么话呢？不归我管，我就不放在心上了。那还叫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吗？

0: 不过市里的财政状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今年呢还真拿不出钱来。
1: 老盛，要不这事儿我来张罗张罗。
0: 你们经济院和农田水利更是八竿打不着，你能干什么呀？
1: 盛局长，你对我们文艺工作战线你得提高认识了。我要让你看看我能干什么。

0: 哎，大哥，哎，你好，这么早就关门啊？
1: 你来买五金啊？没货了。哦，哎，
0: 门窗五金也没货呀？
1: 就说这蒙窗五金最缺货。哎呀，
0: 我还说这家里想收拾一下，这谁家都没货，那货都拉哪儿去了？
1: 大街上到处都在工地，这国企工厂都在盖家属楼，你呀，还是等等再收拾吧。
2: 我跟你说呀，咱京剧院啊，马上要办大型慈善义演，你最喜欢的那个白玉飞呀，要演绝活了。
1: 真的假的？
2: 那我还能骗你呀？喏，就咱们单位发的那个传单。
1: 哎，还真是。干完这盘棋啊，我得赶紧去抢一张票。
2: 你快着点吧，马上就要放票了，名角票啊，可不好抢。嗯。要不说还是咱们单位好啊！
3: 大爷，我能看一眼这个？哎，
2: 可以啊，
3: 谢谢。
2: 这现在啊，年轻人爱听戏啊，都不多。
4: 是不多是。
2: 走啊！
3: 大爷，谢谢啊！哎，
2: 好好好。
0: 坐，
2: 我输了。
0: 抢票去喽！我上了。

0: 你看这个，毛边都没打磨。再看这个，拉丝太严重。这个，这那六角的外生什么样了？这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肯定用不了。一点都不能用。用不了，我们厂的残次品都比这些质量好。
1: 英木姐，您是高人，您快指点指点，这问题到底出哪儿了？
0: 这金属零件质量不合格的原因有很多，你就比如说原料、配件、工艺、生产管理，这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就这些，一看就是外行人瞎弄的，肯定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这么好的材料。
1: 可惜了，
0: 什么意思？你说这材料都还可以，都好材料啊？这可是优质碳钢。
1: 宝儿，你说钢厂需要这些吗？
0: 肯定需要啊！这些回炉之后就是结结实实的好钢板，现在钢厂原料齐缺，回收的话价格不会低。
1: 行，那行。
0: 那行，那，大哥，啊，你怎么突然对这些感兴趣了？
1: 我琢磨个大事儿，等有了眉目我再跟你说啊。我先走了，我回医院了。
0: 啊啊，晚上回来吃饭吗？
1: 我不回去，走吧。
0: 哎，哥，什么大事儿啊？
1: 有了眉目我再跟你说。
2: 姐，白阿姨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义演，还不就是因为你说了几句话吗？白阿姨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

0: 了，你再怎么着也应该去道个谢吧。
1: 我道什么谢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他又不熟。
0: 嗯，行，那就算是因为咱爸，你为咱爸想想，别总是让他两头为难了。
2: 我觉得吧，白阿姨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想帮助桥头大队的农民兄弟，
1: 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是跟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不是姐，
1: 哎呀好了，我这还忙着呢，赶紧回家吧。
0: 爱去不去自己看着办吧。

0: 真是老了，这才练几天啊，就这样，哟，
1: 才40多岁，装什么老啊？哎，你上次车祸受伤的时候，医生就明确表示过，只能演文戏，不能演武戏。你说你逞什么强啊？
0: 这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我觉得没问题了。
1: 我跟你说哈，最后这场杨梅女将你让别人演吧。
0: 那怎么行呢？这票都卖出去了，戏比天大，必须得演。
1: 你说你较什么劲呢？不行，你要不好意思张嘴，我找陈院长说去。哎呦，
0: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较劲吗？
1: 我知道你想帮助雪初。
0: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雪初，我只有尽我的全力去做，才能稍稍的减轻一点我心里的压力。好啦，没事儿，我心里有数。去给我拿一片膏药去。
1: 不能坐轮椅啊，我没功夫推你。
0: 谁稀罕你推我？

0: 先行啊。
1: 你呢，写什么呢？情书啊还不让看？
2: 没写什么，我就写着玩儿。
1: 你这字得练了啊。那个什么，那两张戏票明天晚上的。
2: 京戏啊？
1: 哎，
2: 这你别给我，我看不懂啊。
1: 你看不懂拿给阿姨啊，看看热闹呗。
2: 是白阿姨的义演吗？
1: 啊，
2: 你得去啊，你得去捧个场。
1: 我不去。
2: 哥，我说我说呢，我知道，反正我说这话你也不爱听。你要能把用在学习上的聪明，人出十分之一，放在家庭关系上，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啊。你说，哎，放都放下了，还差一句暖心话吧？你听我的。你明天你就去后台，你送束花，啊，我敢保证，日后白阿姨一定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你的。
1: 我给她送花，你怎么想的？
2: 这有什么呀？我去，我去送花，啊，你在我边上陪着，行不行？
1: 走了。

0: 怎么了？一大早上就开始捯饬呀？你去，
1: 我就问问。

0: 哥，
1: 嗯，
0: 回来了。
1: 哦，
0: 我上班去了啊。
1: 哎，你下了班早点回来，别四处瞎溜达啊。
0: 哎呀，知道了。
1: 大爷，你说老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2: 他能遇到什么事儿呢？二出头一大姑娘，学会臭美了呗。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寻咱家老二跟个假小子似的，没阵跟筋呢。哎，你说老二能找个什么样的？
2: 我哪知道他能找个什么样？哪天我跟我帮你审审。
1: 哎，行了行了，不用你审了，听我自己问他。哎呀妈呀，咋知道臭美呢？行了。
2: 这个
1: 太好了。
2: 喂，
1: 不是你刚下夜班，你不补一觉啊？
2: 不补了，忙。
1: 哎呀，这一天天的不着家，你说。
3: 哎，
4: 您看看新进的货。
3: 新到的货到了。
0: 大齐哥。
3: 哟，您来了。
0: 啊，我先试件衣服哈。
3: 行行行，你挑好看的试啊。
0: 行。
3: 来，看看。
4: 两大包啊。
3: 两大包。这地方行不行？女装到了，我去那边看看去啊。
4: 啊。
3: 哎，大姐，大姐。
5: 啊。
3: 晚上玩的吗？
5: 今天不行，雅丹在呢。
3: 哎，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5: 那等下回呗。
3: 哎，行行行，下回叫我啊。
5: 啊。
4: 看看牛仔裤、衣服有没有喜欢的样子。
0: 姐。
4: 啊。
0: 好看吗？
4: 哎呦，太好看了，英子！哎，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一穿，这条街上一走，保准男的都得看你。哎，英子，你跟姐说，是不是有约会啊？
0: 我跟谁约会啊？我就是想着换季了，给自己添件新衣服。
4: 哎，不行，你光添衣服不行啊，这裤子跟你这衣服不太搭。你等着，我给你看看啊。这个吧，这个行，这个跟你上衣特别搭，是不是？你穿上肯定好看。
0: 我穿能好看吗？
4: 好看，肯定好看。你相信姐的眼光，你这一身都拿回去吧。
0: 啊，那行，那就这身吧，姐。多少钱？
4: 你到我这儿还提钱，等于骂我嘛。你拿着吧，拿着吧。
0: 那不行，那一码是一码。
4: 不要不要啊，英子，一身衣服姐还送得起。
0: 哎，
4: 咱这关系，姐能要你的钱吗？姐再送你个口红，一定得记得涂啊！趁这个衣服，肯定好看，特别显嫩。
0: 行，那谢谢雅丹姐。
4: 不谢不谢啊！哎，店里看一看啊，最新的款式啊。您看看牛仔裤吗？
5: 别看他。
0: 那我走了啊，雅丹姐。
4: 啊，那你慢点啊。
0: 啊，走了。
6: 这是你写的
2: 啊？这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就这两页纸写了好几个晚上，我也不知道这写没写明白。您哪要是看不懂您就问我，我拿嘴给您说清楚。
6: 虽然措辞连篇吧，但是呢
7: 还是把桥头大队五金厂的情况讲清楚了。
2: 啊，那就行。就为写这个，我还专门买了本新华字典呢。
6: 是吗？啊，
7: 照你这么说，这个桥头大队五金厂还要办下去？
2: 对，我觉得应该办，而且是必须得办。
8: 他们这个大队呢，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2: 位置比较偏，人多地又稀，你光指着种地吧，这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觉得呢，还是得发展工业。这他们误打误撞，还真就办过这么一个五金厂。我觉得是个好项目，你看现在这市场需求量大，
8: 价格要是能稳定，那只要办起来，这个地方很快就能富起来。
6: 嗯，行，那我帮你把这个建议转交给公社。
2: 哎，不是，尚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

0: 说这个厂子大队能不能就不参与管理了，由个人来管，我就不知道政策上现在允不允许啊。
1: 哦，你是说那个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吧？
0: 对，
1: 这个政策上倒是没什么限制，但我很多地方都在搞了。
0: 哦，
1: 嗯，
0: 就承包经营
1: 啊？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怎么？你要承包啊？
0: 是有这么个想法，但是心里头也没底啊。一时不知道政策上允不允许，再一个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
1: 政策上国家是肯定支持的，但具体怎么办呢？各地有不同的搞法，但大体原则上是不会变的。就是呢，经营权下放给承包者，给国家交足税，给大队呢交够提留，剩下的盈利由承包者自己支配了。但是也有风险的，如果你经营不善啊，那这承包人也得承担经济责任。
0: 行，那我明白了，那剩下的事儿我自己再研究。
1: 行，
0: 行，那谢谢盛叔
1: 啊，
0: 我就先走了
1: 啊。
0: 那行，
1: 行，哎，那你慢走啊，
0: 哎，再见，
1: 哎，好。

烂。

0: 你说这事弄的啊，下了班不让回家，我这上课来。哎，可不是嘛！一说这事我就来气。咱们白天上班也就算了，晚上还要过来上课，这不要累死人吗？
1: 是吧？总要是没有加班费，晚上做好了吃，我旁边好好喝点吃。
0: 行啊啊！买花生米。
2: 哎，
0: 同学，这儿有人了。
2: 谁呀？
0: 英子，你怎么变样了？哎，
2: 我变什么样了？错，
0: 变漂亮了。那天我师傅啊，他那个师傅是个大美女的。
2: 怎么那么多话呀？笔记本呢？
0: 哎呦，我没带，师傅借我。
2: 不借。别说话。
3: 同志们，坐好了。

0: 咱们还有5分钟就上课了，这段时间咱可以把这个笔记拿出来看一看啊，上节课的内容回顾一下。
1: 去吧，一会儿人都走了。
2: 哎呀，走吧，来来来来，让让让让，
3: 呀，来吧，赶紧的。
1: 你老这么干什么？我不去，我在这等你，自己去吧。别动。
4: 班长，班长，没事吧？
3: 哎，白衣怎么了？
5: 白老师受伤了。哎呀，
3: 不能动，赶紧去医院呐！
5: 哎，送医院。
2: 打电话。
3: 雪冲啊！
6: 小王，别吃上盛局没有？
7: 打电话了，盛局刚去北京出差，最早明天才能回来。
6: 家里其他人呢？
7: 他还有个女儿，学校组织了社会实践，人也不在凉川，我们还在联系其他亲属。
2: 联系上我的家属了吗？这么大的手术，没有家属签字，我不敢做啊。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会瘫痪的可能。
6: 好好好，我们继续联系。小王，再去联系。
7: 明白。
1: 我来签字吧。
6: 你是？
1: 我是盛碧杰的大女儿，从法律上说，我也是白逸飞的家人。
2: 我得看看，签还是不签？
1: 不用看了，我也是医生。

0: 小月同志，还没回家？哎，等你半天了，谢老师。
1: 等我？嗯，是不是我今天讲的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嗯，是的，
0: 谢老师。嗯，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
1: 问问题可以，我帮你解答问题。但是小月同志，我不都说了吗？不要叫我老师，叫老谢就行。嗯，
0: 行，那你现在有时间吗？
1: 现在。嗯。 走，去我办公室吧。
0: 行。

张嘴。手术挺成功的，需要休养3个月。我爸和白灵明天就会回来。

0: 谢谢你，
1: 也谢谢你，替乔偷偷相信了。

0: 雪竹，什么都别说，你现在好好休养一下。我也没想好要跟你说什么，
1: 你可以什么都别说，能听我说两句吗？

0: 就失去了妈妈，这些年都回不了家，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真的感到很内疚。我白云飞这辈子没有看过坏人，唯独对你和你妈妈这么好的人。
1: 犯下了弥天大错，我真的应该受到惩罚。你别激动，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现在也懂了，你当年肯定是我万不得已的苦衷。 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爸和白玲，我猜我妈妈也已经原谅你了。以后咱们不说以前的事儿了，我们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

0: 抱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才有家，国是家。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那我把这几个记好，别的就能推出来了。
1: 对，一定要把这三个公式记住了，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
1: 行，有这时间不早了，走吧，我送你回去。
0: 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1: 哦，那你问吧。
2: 小谢，
3: 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宿舍呢？有客人呢。
1: 我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是我同事，我们在聊工作的事情。
3: 这大好嘴唇抹的真水灵。
0: 不是，我看见你谁呀、啊、你、啊？
3: 我是他媳妇儿，我叫崔秀娟，刚从老家过来。
0: 哦，我叫于乐英。
1: 行了，小薇同志，我送你回去坐。
0: 不，谢老师，不用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那个，你们忙。
1: 没事。
3: 哎，你想追人家不成啊？
1: 崔秀娟，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呢？到现在你还说你是我媳妇儿？
3: 我说错了吗？咱俩不是还没离婚吗？
1: 不是，我们两个。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加班。
3: 爱死不死。
4: 爸，我明儿一早得去趟桥头。
5: 嗯
4: 啊，这回可能得待上一段时间，等那个承包的事儿啊彻底谈妥了，我再回来。
5: 老大呀，你说的这些妈也搞不懂，妈就祝福你一句，就一句，钱挣多挣少不重要，千万千万别触犯政策。哎呀，听见没？
4: 放心吧，我保证这回不会了啊。那国家政策都变了，也该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候了。嗯
5: 嗯。哎呀，我这心呐，老不。
1: 回来。
5: 怎么回事啊？
1: 老二，怎么了？
6: 没事儿，不用管我。
1: 老二，有事儿你跟哥说，来，你把门打开。
6: 真没事儿，我换衣服呢。
5: 哎呀，一天天的就像抽风似的，你说。
4: 妈，你刚才看见没有？他穿的谁的衣服？
5: 没见过呀。
4: 新买的。
5: 没跟我说呀。
6: 哥，帮我还给雅丹姐，我就穿了一会儿，不耽误卖。
5: 怎么了？这是？
7: 这肯定是失恋了呀，没跑。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啊。哎，今天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英子跟平时可不一样了，还没说话呢，脸就红了。你一问他吧，他还扭扭捏捏的。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英子那害臊过呀？
8: 雅丹说的有道理。
4: 你的意思是，人家根本就没看上他？能是谁呀？这死丫头也不说呀。

0: 三子，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看咱们马刀胡同跟英子岁数差不多的就那几个，也没看出来他对谁有意思呀。有可能是他厂子里的，那厂子里的咱不熟啊。
1: 哎，行了行了，你们大老爷们儿别瞎琢磨了啊。这我英子年纪也大了，也可以谈恋爱了啊。等这两天吧，我见了他，我旁敲侧击的问问，也帮他把把关。行了，山子，你就别担心了。
2: 妈，我上班去了啊。
3: 老二，老二，
2: 怎么了？
3: 等会儿，
0: 我要去趟桥头，你送送我啊。
2: 车站这么近，还用我送啊？哎呀，送一下还能累着你呀？
0: 就是。
2: 哎，行行行，送。
0: 车干嘛不用啊？
2: 你就拎这么点东西。哦。
4: 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哥一直瞎忙活，也没故事跟你好好说话。
2: 得了，你就是想问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没事儿，都过去了。
4: 行，这么快就过去了。
2: 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
4: 别的咱说不好啊，咱就说像我妹这么好的姑娘，谁要是不懂珍惜，哎，你让她后悔一辈子。
2: 哥，你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的？我是你哥，你说我怎么知道的？
2: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4: 哎，你越是这么说啊，我这心里头就越是愧疚。你说这些年家里头我什么忙都没帮上啊，还净给你们添乱，反倒是你一个小姑娘这么小就进厂工作，咱们家全靠你撑着。啊，哥，对不住你们啊。
2: 哥，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从小不就这样吗？我这挺好的，每天挺开心的，真的。
4: 咱们小时候家里头实在是太穷了，这衣服，你都嫌我穿剩下。哎，我知道，那姑娘都爱美啊，都想穿漂亮的衣裳。你再给哥一年时间，等我嫁妆给你攒足了。到时候咱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给自己捯饬漂漂亮亮的，全凉穿啊！那小伙子，你可着劲儿的挑。
2: 行，哥，我信你，我等着这一天呢。
4: 行。
5: 刘叔，刘市长，您放心吧，伤员已经妥善处理好了，所有的医药费都是由大队和公社承担。
6: 是。
5: 您放心吧，五金厂这边也没什么问题，一定尽快恢复生产，保证不会再出现事故了。是，我一定吸取教训。好，再见。进来，
7: 乔书记。我们大队五金厂
5: 知道了，知道了，要还贷，要工资，这不是在想办法吗？催什么催呀？
7: 不是催您，小书记，是有个人想接手咱们五金厂。
5: 接手五金厂？他知道现在五金厂的情况吗？
7: 他之前来咱们厂子里看过，当时吧也没说个啥，今天突然过来就说要承包。也不是外人，是原来我们大队插队的一个知青，叫于乐山。
5: 于乐山？
7: 啊。
5: 于乐山？
7: 对，乔书记，您应该也认识吧？要不我给您带过来，您跟他聊聊。
5: 不用了。这件事情由你们大队班子去聊。记住了。要守住一个底线，承包可以，但是未来的债务和他自己的生产由他自己解决，不可以跟公社再要支援。
7: 这次人家不能同意吧？
5: 这是谈判的底线，如果不同意就不要谈了。
7: 请。那

0: 账本也看了，合同呢也看了，咋样？你啥意见？
1: 我没啥意见呢。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没问题。这个承包之后呢，我会把内债外债一并都接过来。书记，但是我的条件你们也得满足，而且不能打折扣。我承包了之后，这个厂就是我说了算，啊，什么人生产什么产品，还有这个钱怎么分，别人都不能干预。
0: 没问题，这个我能给你打包票。哎呀，说句心里话呀，现在谁不想离这个厂子远点儿？谁想惹这麻烦？
2: 王书记说的对，这得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厂子担子可不轻啊，你要是承包了，全落你身上了。
3: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2: 也不急在这么一两天了，是吧？
1: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儿。既然我说了，那就绝对不会反悔。
0: 这小鱼啊，像条汉子。知情点的时候我就看好你。你看，你这心里都这么有底了，那啥时候把欠工人的工资发下去？
1: 这个您放心，我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咱们也没办法正常开工，您说是吧？
0: 好，那咱们就签字画押，这个厂子呀就让你承包了。大强子，把印泥拿过来。

0: 水珠姐，乡亲们说还是你不忘本，都进了省城大医院了，还回来给咱囊扎堆卫生员呢。我的毕业论文，老师一定要让我多来农村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一想，我去哪儿调研能比咱们东风和南陵更方便呢？这段时间啊，我肯定会经常来的。
1: 对，
0: 这就是你家，你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走，回家吃饭。
1: 着急什么手劲儿？
2: 是吗？
1: 这手镯一按，你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我要什么退路啊？既然决定了，那就。
3: 山子，
1: 你俩瞅啥呢？你问他吧。五金厂那么烫手个山芋，他说接就给接了，那合同都签了，我拦都拦不住。
0: 山子，你真承包五金厂了？
3: 哎，以后我就可以叫我鱼厂长。走，一块儿去我的厂子去看看。那。
1: 走吧，看看去。换厂子哪有那么容易？要真是那么容易，这厂子啊，早几年就干出来了。
4: 容易的事儿也找不到咱头上啊，咱就是这个命啊。老天爷就是派我来扛这九九八十一难的。再说也不全都是困难，您厂房新盖的，设备也是新的，只要资金一到位，机器运转起来，马上就会不一样。
1: 你怎么不知道愁呢？这厂子里里外外有多少债呀？你少说两句，你怎么还泼冷水啊？厂房有了，设备有了，办公室也有了，虽说小点。

0: 点儿吧，那也是坐北朝南啊。就是有点乱。不怕，山子，乱不怕？我现在去给你收拾。来，走。你看你们家春草，大强，你再看你什么觉悟？
1: 山子，你办这场子需要多少资金呢？初步估算了一下，
2: 再有10000块钱应该就差不多了。
1: 不是，你上哪找那么多钱呢？
0: 办法总是会有的。
1: 我是想啊，先抓住这个机会。你要等一切都十拿九稳了，我怕这机会也错过。
2: 这里是全县有名的贫困队，你在这办场会不会太冒险了？哎，你要是想赚钱，粮食不是有的是机会吗？
0: 我不只是想赚钱，我就想啊，我都奔30了人了，一事无成，我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我这回回去啊，天天去武丁市场。
2: 去工地上转悠，回到家我这个心啊，腾腾腾跳的厉害，这血蹭蹭腾的往脑瓜上窜，我就想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这件事儿干成。啊，
0: 你不信我呀？啊，
2: 我信你，只要你想清楚了，我就支持你。
0: 谢谢。
2: 大姐，你可太有眼光了，这件啊，您穿肯定特别有气质。要不您上车试试看？
3: 这多少钱啊？
2: 30。
3: 30太贵了，10块吧。这10块也太便宜了，大姐，你太能闹了。你这样，我看你诚心想要，我就纯当交个朋友了。20，一口价，行不？山子来了，你稍等我一会儿啊。
4: 你先忙你的吧。
3: 要不然这样，15。
2: 15我就要了，我就拿走。
3: 哎，15也真不行，您不能让我做亏本的买卖，是不是？而且您看我这布料特别好，布料色不起球，
2: 穿在身上是衣领。
3: 可你这也太贵了。那不行，算了，我不要了，我去别的地方。
2: 哎，大姐，哎，你回来回来吧，大姐。
0: 大姐，
3: 行，15给您带一件。不过您去别家，可别说我是这个价啊。
2: 行啊。20。
0: 小宁，
2: 5块，您拿好啊。
3: 哎，好。
2: 走了。慢走，
0: 再来啊，大姐。哎，
5: 你可真行啊！不到4块钱，净得骂人家15。哎，
2: 小点声，让人听见。谁跟你说的？龚红旗。
5: 我还用他说？我看什么呢？
2: 这谁教给你的呢？
0: 行行行，你教的。
2: 你怎么了，山子？有什么事？
5: 龚红旗呢？
2: 先过去了。我啊，我是过来想跟你们俩商量点事儿。嗯，行啊，那马上收摊了，晚上家里说呗。
5: 行，那我瞎逛逛，那一会儿见啊。
2: 啊，一会儿见。
5: 啊。
2: 哎，你买这个吗？眼镜最新款的。
5: 啊。
2: 哎，山子，你接着说，那武丁厂怎么了？
5: 现在啊是厂房跟设备都有，但人员呢好好培训一下，那问题应该也不大。你想啊，现在哪哪都在搞建设、盖房子，这五金材料哪儿都得用，所以我觉得这行业能干啊，有的干。
2: 老乡，我说你怎么不想卖衣服呢？原来心里想的都是大买卖啊！
5: 你不是想不想的事儿，我合同都签了。
2: 啊，
5: 我签了。
2: 不是你也没听你说呀，合同都签了，
5: 机不可失啊！玩不签的话，队里把设备给卖了，厂子没了，那我成什么二面？就得趁现在，你趁现在没人愿意碰这个厂子，我提什么要求，提什么条件，他们都能答应。你等大家都反应过来了，都开始惦记这厂子，那也就什么都完了。
6: 山子，我听着有点不太对呀，那你说谁都不愿意碰，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5: 是。 这厂子啊，都外头有债啊，把这厂子接过来，就等于说连债一块儿都得接过来。我呢，粗略的算了一下，你看，补发3个月工人的工资啊，还得进新原料，加上维修设备、培训人员，这个厂子正常能开工的话，还需要1万块钱。所以我过来就是。 看看你们能不能帮我凑凑。
2: 哎呀，就咱们这关系，那你不找我们凑，找谁凑啊？

0: 那箱子你现在还差多少？
1: 我这儿现在有600。
2: 多少？600？
1: 我又不是不还，你怕什么呀？我给你写借条，给利息，那利息该算多少就算多少。
2: 我不是怕，
3: 我想说，山子，你想好了吗？
2: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这叫承包工厂，这你可得要慎重啊。
0: 行了，山子的眼光你还不知道，他看中的事儿那绝对没问题。山子，我跟你说，我先表个态，你的事儿我们绝对支持。我们没有个1万3、4千总是有的，是不是？
3: 对啊，
0: 只是不太敢巧，我们这不刚进了一批货吗？钱都被压住了，家里的现金大概1000，
2: 差不多。
0: 你别嫌少，你先拿着啊。那其他的我和大齐得帮你想办法。
3: 对对对，你这钱你拿着。
1: 什么欠条啊、利息的，咱这关系不用。
0: 是，我现在就给你拿去啊。
1: 哎，不用，杨大爷，那个。我这一切啊，就还在论证当中啊，暂时还不用去交钱，所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行，那你要是用钱了，你可得跟我们说啊，我们马上支持你，给你拿钱啊。
3: 对，保证支持。来，咱们预祝山子成功。
0: 行，肯定能成。
4: 姐，你怎么还不睡啊？过几天上学去了，想过来找你待一会儿。坐。想我啊？
5: 嗯。
4: 在大学里，第一是照顾好自己身体啊，第二是好……
5: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大学里氛围宽松，须得严格要求自己，多看书，别逃课。这你都说了800遍了，
4: 你给我说点有用的呗。啥事都有的。
5: 我上大学不就可以谈恋爱了吗？你给我讲讲恋爱的经验呗。
6: 我哪有经验呢？我还没谈过恋爱。要不你自己摸索摸索。
5: 你和王潇不算谈恋爱吗？
6: 当然不算了，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别总拿我们俩开玩笑。
5: 王潇多好啊。
6: 那也不是买衣服，你光看款式颜色布料就行，那是谈恋爱。你得动心，你懂不懂感情？对吧？
5: 动心？那得是什么样啊？
6: 我觉得吧，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5: 废话，那肯定得是个男的。
6: 小点声，
5: 他肯定得是个男的呀！你净敷衍我。
6: 谁敷衍你了？你还太小，你根本不懂。这个世界上，男人很多，但是真正的男子汉不懂。
5: 不懂不懂，你说的玄玄乎乎的。看来我跟你也取不了什么经。唉，那我回去睡觉了。
6: 合着你就是跟我取经来的呀？
5: 嗯
6: 是的。
5: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媳妇儿，咱家存折里有你问问他了吧？
1: 你一天看三遍，你问我？
0: 那你说咱们跟山的这关系，借他一千块钱，是不是有点太不够意思了？
1: 哎呀，那够不够意思得分什么事儿吧？你说山子要碰上点急事儿、难事儿，咱肯定得帮啊。可你说他搞承包这事儿，能有准吗？那厂子在哪儿？昆州是吧？
0: 嗯。
1: 哎呦，那穷乡僻壤的能办什么厂子呀？再说了，这要真是赔了，他是赔600，咱可是赔1000。真到那时候了。你觉得山子他还好意思见咱俩吗？你好意思问他要钱？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么好的朋友，别因为

0: 这点钱弄到不能见面的地步，明白没？媳妇儿，还是你想的周密啊！
1: 你这一天天什么都不琢磨，都得我操心。哎，媳妇儿，那
0: 你说他万一真把厂子办起来了，这不是不可能啊？那山子脑袋多好使啊！
1: 他要真办起来了，咱肯定替他高兴啊。但是办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0: 我觉得够呛。
2: 哎，借钱啊！陪你家孩子，我是你爸爸，需要钱我给你就完了，说什么借呀？
3: 雪竹啊，你需要多少，白姨去给你拿。不是。其实不是我要借钱，是我想替娱乐山借钱，他要承包一个工厂，要用很多钱。
2: 哦，是桥头大队那个五金厂啊。
3: 对，爸，您知道这事儿。嗯，
2: 这小子向我咨询过政策，可我没想到他行动这么快。哦，说干就干，有点魄力。哎，是他托你来找我？
3: 不是，他还没这个胆量敢跟您借钱。是我想帮他，这钱呢就算我借的，即使他以后办得不顺利，还不上，我也会一点点还给你们。
2: 嗯，行，他缺多少啊？
3: 擅自说启动资金最少要一万块钱。
2: 一万啊！
3: 啊，我知道咱们家也许没这么多钱，我想的是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尽力就行。嗯，
4: 桥头大队打井。
3: 我和你爸捐了1000，嗯，家里现在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存款大概有3000块钱左右吧。不过我和你爸想着，至少要留1000给你当嫁妆的。嫁妆？
2: 对呀。
3: 你们想的可真多，我连对象都没有呢，攒什么嫁妆？那正好，嗯，反正这钱都是留给我的，我就不客气了，我想都给扇子。行吗？
2: 嗯，他帮助过你，就等于帮助过咱们全家。现在他遇到难处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你这样啊，除了你那1000，我再借给他1000，啊，行不？他唯一，
4: 当然行了。小鱼他救过你的命，他现在有难处，我们一定得帮。
3: 爸，白姨，嗯，你们可真仗义，我替扇子谢谢你们。哎呦，好啊，
2: 好，嗯，好好好好。哎呀，我帮他呀，不光是因为个人情谊，这个人承包集体企业是个新鲜事物，这小子有想法有闯劲儿，我希望他能为改革探索出一点经验来。
3: 爸，妈，真不敢想象，你还记得吗？几年前，你还带着干部打击投机倒把。
2: 哎呦，哎，这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你爸我是老党员了，什么时候我都要听党的话。
3: 嗯嗯，向老党员、老革命致敬。
5: 林主编，还让我继续跟踪报道啊？哎，上一回我就把他们当做现金事物表扬了一番，结果呢？没过2天就出了安全生产事故，这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污点，我还是回办公室闭门思过吧。
6: 你这是有情绪啊？啊，我都说了，这个报道不是你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报社，毕竟稿子是我改过的嘛。
5: 我可没指责你的意思啊。
6: 好了好了，这毕竟是个意外事件嘛，谁也想不到，我也觉得很尴尬呀。不过现在好，事情总算过去，这篇报道还是要做下去的。
5: 我是真心觉得这个五金厂真的一点儿都不重要。
6: 重要。刘市长在前几天市里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谈了对社队企业的规划，还专门点了桥头五金厂的名字。你说这市里的领导都这么重视，咱们能不重视吗？据南林公社的反映，桥头厂又搞了一套新的改革模式，个人承包制。你说，这难道不是新闻吗？

0: 还要花大价钱从市里头请人给咱们重新做培训，都是花钱的地方。在梁川我能张嘴借钱的人我都已经借遍了，就这些。
1: 山子，要不我替你跟王书记求求情，咱把那合同废了吧。那明知道不行的事咱别硬努着干呢，是不是？
0: 你不信我呀？
1: 我
0: 强子，干事业钱是重要啊，但比钱更重要的那是人。那要是能有一波陪着我一块往前冲的人，那土磕了也能变成金疙瘩。你是我哥们，你都不信我，你让我怎么干？
1: 不是不信你，那你说就这些钱怎么干呢？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干我都听你的，行不行？
2: 我想这工资啊能不能先不发？
1: 不发？你不发工资那一个工人都回不来啊。
3: 你激动什么呀？我是说这三个月的工资就当我是跟他们借的，等三个月之后咱们那厂子运转起来有了收入，我再连本带利的返还给他们，有利息，有利息，他们能不干吗？
1: 这倒是个主意，但是得看你怎么说呀。你必须得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能够让大家足够的相信你才行。你有吗？
3: 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个。那多少年前在大队里，我就没落下什么好名声。现在我又是刑满释放人员，除了你们几个知根知底的，没人信我。
1: 咱们这几个知根知底的兄弟，肯定能帮你壮壮声势。但山子，这都是真金白银的事儿，这到最后能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2: 强子，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管他是死是活呢，先干起来。你去大队里帮我召集一下，明天开全厂工人大会。
1: 你真想好了？
4: 对了，二宝哥，我们想问问你了，就是我们以后还去厂里干吗？
5: 不是，你这事别问我呀，这你自己事儿，是吧？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拉倒。
6: 二宝哥，你可是大家伙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当初你说进工厂当工人，咱就一起去。现在这大家伙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是二宝哥，
5: 上次吧，听我的就听错了。害大家白几个月心里
4: 没有了，
5: 这次我也不好说啊。这
7: 光顾着聊天。
4: 哎呀，嫂子，
7: 来吃点花生。
4: 谢嫂子，
6: 谢嫂子。哎
5: 呀，你这进屋歇着吧，啊，小心点。
4: 哟，
7: 二叔啊，来来，快坐快坐啊，
4: 歇着去吧，小心身子啊。都在呢。哎，我刚才在外边溜达呢，听见你们这儿聊得热火朝天的。进来瞅瞅。
8: 聊啥呢？
4: 是不是聊要工资那事儿呢？
5: 我说你不是说了吗，这工资的事跟你说不着了吗？
4: 是，你还问啥？
8: 是这事儿啊，确实跟我没啥关系，
4: 可我不是你们老叔吗？
8: 当初你们进五金厂也算是我带你们去的，现在呢要不着工资，你老叔心里也不好受，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打了水漂吗？这钱还得要。
5: 你帮我们要去吧。
8: 哎，你说那话呢，你起开。我跟你们说啊，这新来的厂长初来乍到，他不也得需要人手吗？你看你们都是骨干，到时候不发工资就不开工，他要是发了工资，你们就

0: 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现在都是我的 你们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建这个厂？
1: 为啥呀？
0: 那是因为市里的刘达生市长
2: 要在这儿做改革试点，所以要啥给啥，厂子很快就建起来了。
0: 可现在呢，改革试点失败了，没有市里的支持，这厂子咋办呢？再说了，新来的厂长是谁都知道了吧？
3: 于乐山吗？
0: 于乐山，你看他那样，老母鸡上树就不是什么好鸟。一个投机倒把分子，比我还多做了一年多牢呢。你说五金厂我都没干好，他能干好？最关键的是，他是个外人，这厂子一旦出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我们上哪找去啊？说实话啊，老叔给你们说的这件事儿，全是掏心窝，你们好好琢磨吧。为了你们呀，我这是操碎了心啊，好好琢磨。哎，
4: 喂喂啊！广播通知，广播通知，
5: 大家伙听好了啊！五金厂所有在家的职工到厂院集合，
4: 到厂院集合，新厂长给大家开会了啊！
6: 王记者，咱们去会场吧。
3: 好。
7: 不管了，那咱们开始啊，
8: 开始。这能不能把工资拍下来？
9: 发工资了，明天啊。大家伙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咱们现在开始开会了。
5: 我身边这位同志呢，相信大家基本都认识。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

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啊，才294块钱。这200多块钱呢，能吃半年的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不是，你先等等啊！刚才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咱们那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10，全国好像已经是断货了。
0: 啊，这么快就没了吗？
2: 对，
0: 阮老师，这团购就这就结束了？哟、那大家就别抢了。
1: 你别急呀、啊，别急别急。昨天我紧急的不是要来了，是扣下了976。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所以大家今天还是可以继续抢这900多组。
0: 你弄谎报军情了？
2: 您不能这样啊！我去看的时候确实是零啊。您不能老跟我们玩惊喜呀、啊，这个。
0: 但是976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那是凤毛麟角啊。
1: 嗯，
0: 那啥也别说了，那这时候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手速快的就能够花200多块钱呢、啊，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能吃半年的、嗯。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啊，900多组啊，基本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吧，抢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停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哟。
1: 那么这次的辅酶 Q10 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不可遇也不可求的，我敢说啊，市面上能达到每100克含有99%辅酶 Q10 的这样的产品，并且它还具有8大专利的这样的产品是很少的，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查一查，就这么高品质高端的产品，您能找到几个呀？能
0: 找到
1: 吗？那么为什么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产品？99%的含量，要吃就要吃高含量的，要吃就要吃那能让自己自身吃完了以后有好的感受的产品。
0: 那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每百克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一盒，但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买一组六盒的钱还不到原来市场价一盒的钱，仅需要200多啊就能吃上半年，这种优惠的力度错过可真的就太难再有了。那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更一下最新的数据啊，高含量的辅酶 Q10 全国仅剩791组了，最后的几十分钟，大家真的要抢起来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
2: 是，而且我发现哈、啊，就是大家认识阮老师您呢、啊，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因为市面上的这个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太多了。大家在选择上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是挑的这个眼花了，是吧？眼花缭乱的。
1: 嗯”
2: 但是大家认识您之后呢，咱们买任何的产品，其实心里头啊就觉得特别的稳，因为有了您把关，咱们呢什么都不怕。
1: 里头有句话的，我觉得是说的挺好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想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咱们得看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够不够，
2: 对，
1: 它这个原料稳不稳，它这个工艺靠不靠谱，还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技术的底子。那么观众朋友，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商可是全

0: 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它是上市公司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更是被国家工信部认定的辅酶 Q10 单项冠军产品。代表什么？代表全球顶尖水平啊。那么金达威严格按照 GMP 标准生产，拥有多个国际权威认证，它这个原材料安全稳定，可追溯全程可控，所以我们现在抢到手的这款辅酶 Q10 的原材料是他们企业的，所以我就放100个心，我是对这个产品是100个满意。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哈是388块钱一盒，这背后呢都是有巨大的成本在里头的。
2: 没错。那我现在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后台的数据又更新了，目前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全国仅剩619组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您看见没有啊？数量在飞速的下降了。有需要的朋友，这会儿啊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
1: 看这个速度，说明大家对于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这个热情哈，真的是不低。其实也对，200多块钱，咱们就能用半年，是吧？这个多划算呢！关键呢，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普通的低含量的产品，它是拥有99%的高含量，以金达威为原料的，而且是超牛的辅酶 Q 十。这个话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
2: 所以电视界的观众朋友啊，那买营养品呢，不能光看价格，更要看品质。今天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是真正有原料、有技术、有品质保障的产品，产品站得住，大家买的才放心。
0: 对对对，产品站得住，价格呢它才有意义。这个平时市场价，大家都知道了，这款产品是388一盒，一盒呢差不多啊，它就是一个月的量。那今天我们这个团购价多少？49一盒啊，一组呢是6盒，6盒是294，等于是你要吃半年的量了。那算下来一天花多少钱呢？一天花1块多钱，
2: 对，1.6块。
0: 对，那换一份日常的营养补充，1块多钱，给自己或者给家里的老人。对他的健康方面，咱给他添一份保障，真的不算贵。那么，对于真正想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来说，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是，这个其实就很直观了哈。平时388块钱一盒，吃一个月，今天呢是294块钱一组6盒，咱们能吃半年的时间。一个是一个月，一个是6个月，半年。其实您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边就知道应该怎么去选了。
2: 所以我说这次团购的力度真的不是小打小闹啊。就这个优惠的政策，还包括包邮到家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的机会，有需要的观众朋友赶紧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安排上几组吧，这比按市场价购买可划算太多喽。
0: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团购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想给自己、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老伴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那么今天就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能再犹豫了啊！现在是1组6盒，能够吃半年，半年是多少钱呢？200多块钱。我们说现在200多块钱，可能咱们仨出去吃顿饭都不够，是吧？我要是想买件羊毛衫，恐怕也不止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最后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您能花200多一点儿，然后您吃到含量高达99%的辅酶 Q 十。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最新的数据已经更新了，全国仅剩608组了。大家别再犹豫啊，您犹豫一会儿，这宝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那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元，能吃半年，一天呢仅需要1.6块，包邮到家，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过了今天，大家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买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今年吧62岁了，工作忙的原因吧，一直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2组辅酶 Q 十。
0: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上。现在

0: 那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体了。
1: 哎呀，是啊，刚才你们说一煮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自己的身体总往后放。
0: 您这话说得特别特别的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不是不需要，是习惯了先想着家里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适合自己的日常营养呢，我们也应该给自己备一些了。辅酶 Q 十呢，我跟您说，它不是药，但是它能参与咱们身体能量代谢，作为咱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确实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关注它。
1: 对，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个是背后有金达维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两组啊！
0: 没问题，您的两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1: 对的，谢谢袁老师。
0: 嗯，
1: 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0: 好嘞，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包邮到家。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0: 麻
3: 烦您了，赶紧帮我盯上两组。我这老伴儿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啊、都够呛能睡觉的。
0: 嘿嘿，听您这话，老伴儿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3: 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守着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两组，一人一组。
0: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
4: 嗯、
0: 嘴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4: 嗯，是，这两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
0: 嗯、
4: 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嗯、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0: 对，
4: 嗯，
3: 是，对对，我这老伴儿啊就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六盒294元，两组啊也不到600块钱，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0: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两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3: 是是是，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更新啊，目前还剩531组了，那今天呢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能吃半年，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呀是替我爸妈订的、
0: 啊、
5: 我爸妈呀今年都70多岁了，我想订两组。
0: 哟，爸妈70多岁了，两位老人一人一组，看来呀您平时也非常关注爸妈的营养和他们的健康。
5: 是啊，我是一名护士、
0: 哦、
5: 所以吧就特别认同啊您刚才说的营养品呢、啊、它不能当药品，但是日常的营养啊它不能少。
0: 对，
5: 你说他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检查检查，该遵医嘱就遵医嘱，但是日常营养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得跟上啊。
0: 哎到底是护士啊，这话说得非常专业，这营养补充啊不是替代这个药物，而是日常身体运转里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一样，我们很多老同志都上了年纪了，我们在补的时候呢要补得明白，这个呢比咱们盲目的去买一堆营养品呢是更加重要的。
5: 今天你们讲的呀就挺仔细，你说辅酶 Q 十啊护心、能参与能量代替，还是99%高含量的， 哎，也提醒

0: 哪不能替代药物，我这才呀敢给我爸妈订。我妈吧舍不得花钱，但是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评价才49元一盒，一组啊6盒294元。我回去跟她说呀，一组能半年的量呢，她应该能接受。阮老师啊，两组啊，麻烦你帮我订上。
1: 好，您的两组帮您记好了，您既懂专业又懂父母的脾气，收到以后告诉二位老人按说明吃，别自己呢随便加量就行了啊，规律一点咱就可以了。
0: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告诉他们，谢谢你了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虎迷 Q 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浙江的，我想跟我公公婆婆还有我爸妈都订上，我要订4组。
1: 订4组啊，给双方的父母都订上。那么双方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3: 他们呢都是70岁左右的人呢。我呢是在菜市场卖菜的，就是天天早起呢，家里老人呢跟着也操心，婆婆节省，买啥呢都嫌贵，包括我爸妈也是。我刚才一听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294元，就觉得这个价格他们能接受。
1: 哎呦，我特别觉得你是个会过日子的人。这老人呢，有的时候嘴上嫌贵，啊，你有的时候不是不需要，他是舍不得让你们花钱。那作为子女替他们先想到了这个老人的心里呢，他其实拿到虎迷 Q 市以后，他的心是很暖的，
2: 高兴的。
3: 那肯定啊，就是现在嘛，买点水果啊，买点肉啊，几十块钱就没了，是吧？可是呢，跟老人补点日常用营养的，很多人反而就舍不得嘞。我呢，一个卖菜的，我都知道，就是好东西呢，不能只看便宜，也得看实在不实在，是吧？
1: 对，
3: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参与能量代谢，还有金达为原料，我听着呢心里踏实。
1: 行，好，您要的4组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给到的数字啊，目前还剩486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今年74岁了，退休前呢我是会计。我想订2组，别的我就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账确实是合适的，想给我自己和老伴儿都安排上。
1: 哎呦，您这会计啊，会计算账那肯定比我们仨算的都细呀。您这一听价格，这一算那一组多少钱，那每天多少钱，心里马上就有数了，对吧？
4: 是啊，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是6盒，一共是294元，够我吃大半年的了。关键还包邮。这账我一扒了，确实挺划算的。现在294元买上舒服点的老人鞋，它都不一定够啊。可这款99%含量的虎酶锈蚀，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做的日常营养补充啊。
1: 哎，您这账算得清楚，算得实在，会过日子不是一分钱不花，而是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儿。
4: 对呀，我不是只看便宜，便宜也得看东西值不值。高含量金达威的原料、技术和专利，我听得很认真。这个年纪买东西不能被包装忽悠了，也不能被低价忽悠了。袁老师，麻烦给我订上2组。
1: 好，您要的2组呢，给您都登记好了，回头拿到手以后啊，跟老伴儿每天都吃点儿，把这个身体健康的保养保养，让我们健康长寿。
4: 好的，谢谢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退休的会计都把账算明白了啊！高含量的虎迷 Q 十啊，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今天呢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错过今天再想有这个价格可就没有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想订6组这个虎迷 Q 十，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订上啊。
1: 有。6组这量可真不少了，您这是给双方老人或者是给自己家里全都考虑到了？
5: 啊，这个是的，阮老师啊，我今年呢是

0: 22岁，当时就是开车工作也很忙，这个陪老人的时间特别少。你看我爸今年77，我妈呢是75，那我的岳父岳母都已经70多岁了。刚才呢我媳妇还跟我这个提醒我，说呀、这个咱们双方老人呢都得有，包括我和我媳妇都已经50多岁了，我俩也想保养一下。
1: 您这事儿啊考虑得周到，爸妈、岳父岳母，包括你们两口子，全都想到了。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它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家里还真用得上。今天的这个价位确实可以给家里人适当的备一点儿。
2: 是，我觉得这位观众哈、他不是冲动，他是把家里人呢都算进去了。其实家里人都想到这个才叫，不漏人。
0: 我听你们讲的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吧，就是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营养补充，啊，而且呢市场价格呢是388一盒。那团购价格仅是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就是294块钱。那你说六组下来呢，这钱也不算多。我觉得这钱呢花的踏实。葛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记上。
1: 行，六组给您都记上。我也提醒一下您啊，家里老人收到以后呢，告诉他们按说明书来吃。营养补充呢，讲究一个规律，也讲究一个适量啊。
0: 好的，那谢谢您，葛老师啊。不打扰你了，再见，周老师。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才这位朋友啊，一定就是六组啊，后来的数量又往下掉了，目前还剩219组。今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团购价是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真的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等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两组给我和我的爱人都订上。我平时吧也爱看点这个营养方面的书，所以这个辅酶 Q10 呢我也并不陌生。
1: 有，那您肯定知道辅酶 Q10 呢它不是药，但也不能忽视它的补充，对吧？
4: 哎，对，它不是药，哎呀，不能说治这个治那个，但是它护心，能参与能量代谢，这个我都知道。人上了年纪吧，这个精力和耐力都不如以前，这时候日常营养补充很重要。你们没有夸大，讲这个含量，讲原料，讲技术，也提醒我们不能代替药物，我就觉得很真实，很靠谱。
1: 您这是看门道的，不是看热闹，是看门道的人啊。辅酶 Q 十啊，不能说成是药，但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护心。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这个方向，确实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4: 对，您说的对，我不跟风，这个市场价都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294，两组就是一年的量，真的是太划算了。我想先给自己和我的爱人订两组，好这个规律补充。
1: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自己的身体咱们自己负责，您要的两组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4: 哎，谢谢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今年呢60的，我想要订两组，一组你给我妈，一组你给我自己。我妈今年84的。
1: 您自己都到该被孩子惦记的年龄喽，您还在惦记着老妈。
5: 是啊，是在孩子眼里呢，我是老人了，可在我妈那呢，我还是个闺女啊。我妈呢哈比较节省，什么都舍不得。我要是呢跟她商量买辅酶 Q 十哈，她肯定说不要。所以我今天呢先定，回头呢哈东西到了，我就说团品价49一盒，一组六盒，得够吃大半年的了呀。一盒的钱呢现在能买六盒，他这么一听啊，就会觉得太划算了，就是。
1: 我觉得您是真孝心，也真是了解你妈妈。有的时候咱们家里的老人呢，他不是不需要，就是怕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添麻烦。那孩子呢先替家里的老人呢安排好，他们的心里呢反而就踏实了。所以您给妈妈一组，也给自己一组，这个安排很暖心也很实际。
5: 我听你们说，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很适合上年纪的人，就是做日常营养那个营养补充啊。
1: 对，
5: 而且对心脏的能量支持、参与能量代谢呢都有帮助。我不想呢等到他明显就是觉得不舒服了呢才后悔哈。他年纪大，我也60的，我们娘俩呢都应该重视起来的。
1: 对对对，60岁的女儿给84岁的妈妈病。这就是一倍一倍的牵挂。辅酶 Q 十呢它不是药，但是我们日常营养补充呢要重视。

0: 起来他也用得上。您呢，孝顺妈妈，你也不能忘了心疼自个儿，对吧？
1: 哎，对对，杨老师，两组给我记上啊，一组六盒才294块钱。哎，这个钱呢，我愿意给我妈花，也愿意给我自己花。
0: 没问题，已经给你们都记好了，娘俩一起保养，两组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
1: 哎，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10，含量高达99%，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特别呢添加了维生素 E 啊，协同吸收。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维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我们社区文艺队的队长，今年73岁。哦，我想订10组，你看还有没有啊？
0: 10组可真不少了，您这是帮队里的姐妹们一起订啊？
3: 对呀，我们队里年纪大的78岁，年纪小的58岁，平时跳舞吧，练排练节目，看着精神。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岁数了以后精力跟以前不一样。听你们讲高含量辅酶Q10吧，能对心脏能量补充，还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老姐妹都想要，帮他们一起订
0: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的10组，我这边一定帮你订好。您也赶巧了，辅酶Q10啊，到目前为止所剩无几，但是您要的10组肯定有。回头啊，告诉你的那个，那个什么队里的演出队啊，
3: 老姐，对对对对，老姐们儿，哎，
0: 老姐们儿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吃点儿，它对咱们的心脏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对咱的皮肤也好。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说再见了。
3: 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刚才这通电话一下子又要去了10组。后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高含量的辅酶Q10全国目前只剩48组、35组、21组了，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那市场价388元一盒的辅酶Q10，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能吃半年，一天呢才1.6元，超级优惠。还没有报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0: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密码。
2: 是什么
1: 人？他们会轻易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遇见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1: 十四五以来，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三成，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2: 重点抓好技术改造，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是抓标准的提升，实施以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行动，以优质标准引领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同时还将抓质量升级，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提升工程，推广先进质量管理体系，增强计量、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质量基础能力，引导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1: 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判定肺膜玻璃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性还是转移性，最终都要依靠病理切片分析得出定论。病理诊断结果直接决定手术范围、放化疗方案等关键诊疗环节，是肿瘤、肝病、肾病等疑难病症精准救治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临床质控、靶向治疗、新药研发的重要数据资源。然而，传统病理检查依赖实体玻璃切片，即便部分机构完成病理数字化升级，也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数字切片图像、病理报告等核心数据困在院内，锁在科室。患者跨机构就医时，需携带病理切片辗转多地，切片借阅归还往往要耗时两三周，部分患者甚至需要在就诊医院接受重复活检，影响了就医效率和就诊体验。为彻底打破病理数据共享壁垒，国家医保局搭建全国医保病理云，编制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

0: 银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户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1: 来关注近期的楼市。8月25号，成都出台楼市新政，公积金政策调整力度空前，首付15%叠加利息补贴。上海上周也出台了楼市新政，相应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0: 新政落地后，记者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看到现场有不少购房人正在向销售顾问了解楼盘情况。
2: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0: 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带来的资金成本下调、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置换补贴红利等利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家庭选择出手，加快旧房处置、新房置业的节奏。像这个楼盘在新政后推出的64套房源目前已经全部售完。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
3: 没想到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贷款的优惠吧。
4: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0: 采访中，不少购房人表示，一方面新政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符合条件的还能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这对有消费意愿或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
5: 充分体现了因城施策的原则，切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啊是十分明确的。
1: 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也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0: 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一直都是二手房成交活跃的地区之一。记者走访这里多家中介门店后发现，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经纪人带看洽谈的工作量明显加大。
6: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7: 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啊，我们监测的有来访量、来电量、带看量都出现了明显增加。
0: 带看、来访等指标的升温目前已经传导到成交端。业务人员告诉记者，新政落地之后，购房者从看房到签约的周期明显缩短，西城、丰台等区域的成交量有所增长。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业内人士表示，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从2026年1至7月成交来看，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7月受传统淡季影响，成交量虽然回落至1.4万套，但同比仍增长9.8%。
1: 除了北京，今年以来全国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0: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8: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7月同比增长2.8%，近3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了是0.2%。
0: 从成交结构来看，刚需小户型是目前重庆当

0: 第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小户型低总价房源流通性最强。
1: 我们还统计到去年客户平均成交周期需要80多天，那今年的话客户成交周期已经降到50多天。
0: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八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七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2: 今年总体来说比去年应该是多了5%左右啊，就整体的行情还是向好的，特别是表现在一些次新楼盘，它的成交量可能会更加突出。
3: 份比七月份的这个看房量要有所上升啊、要高一些，买房的客户群体陆陆续续都出来看房了。
0: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4: 一系列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落地之后，不少城市二手房流动性得到改善，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逐步释放。当然，城市之间分化依然明显，各地市场的表现啊，和本地人口、房源结构、政策支持力度等紧密相关。
5: 近期受各项房地产利好政策持续释放的影响，一些核心城市的土地市场也日渐活跃，民营房企拿地参与意愿有所增强。
0: 七月，各地土地市场整体仍在缩量，但核心城市表现不错。在重庆，今年一到七月，当地中心城区成交12宗优质住宅用地，其中9宗地块由民营企业拿下。而在北京，今年已有3宗住宅地块被民营企业竞得，拿地数量追平去年全年。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也先后出现民企独立拿地、联合体拿地的案例。
6: 近期民营房地产企业在居住用地市场中更为活跃，最主要的是近期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尤其是新建商品住房交易的活跃，使得民营房地产企业在资金和预期两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善。
0: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民营房企拿地策略更趋审慎，普遍偏好体量适中、配套成熟的小而美地块，走低资金占用、短开发周期的稳健模式。与此同时，地方供地方式也在同步优化，加大了核心区域小型优质地块投放。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百强拿地房企中，民营房企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
4: 金融支持政策落地，民营企业现金流压力得到缓解，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价值确定性比较高，有效提振了民企的拿地信心。当前民企拿地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行业性的全面扩张，拿地的主要还是经营稳健的区域性房企，行业分化的格局仍在延续。
5: 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旁边啊，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啊，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了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之后竟然因为眼球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一起来了解。
7: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8: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

0: 体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2: 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应对呢？
1: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2: 蛾蚋可能会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非常危险。那一旦蛾蚋触碰到了眼睛，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1: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0: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1: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0: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2: 近期啊，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都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1: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3: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 照样会被学生找上门。
1: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

0: 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1: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继续来看。
0: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做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2: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

0: 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1: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出席。
1: 怀进鹏指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疏解工作是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锚定2027年开门办学重要时序节点，紧盯平稳开学总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软硬件运行平稳顺畅，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

0: 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涵养良好学术生态和教育生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要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罗文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九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首批书界高校教学水平一流，创新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必将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保障首批书界高校雄安校区如期开门办学，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与书界高校紧密对接，全方位、全周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希望书界高校充分发挥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服务新区招才引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首批书界高校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教育部领导王嘉义、熊四浩、王成文、王光彦、徐青森，省领导葛巧红、董兆伟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1: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首批四所书界高校负责人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
2: 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工程收尾，保障基础设施如期交付，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在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北京林业大学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
4: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质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质资源库。
2: 未来，随着书界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四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

0: 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打造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校地企协同的创新策源高地。
1: 我们会把我们北科大我们实力最强的、我们建校就有的、我们的主干的学科呢，王牌学科都会在雄安进行办学啊。我们会锚定我们整个雄安的这个产业啊，比如说新材料的产业、空天信息产业啊等等，都会在这个雄安进行布局。
2: 锚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4所书写高校雄安校区报牌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
3: 日前，随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面转入2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
4: 严把每一道工序，严控每一处细节，全力实现工程一次成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校园工程。
3: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之一。校区规划总占地2450亩，分2期开展建设，其中学校图书馆是校区体量最大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规划阅览座位约4000个。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5: 第一次大规模的疏解是在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一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那么实现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3: 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接下来，4所疏解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筹备同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开门办学。
6: 我们把我们风景园林的专业力量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当中，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3: 配套建设方面，4所高校雄安校区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3081套配套住房已投入供给。雄安新区将继续对接高校办学需求，完善住宿、餐饮、商业等生活配套，依托 R1 线轨道交通，打造便捷的校城融合生活圈。
2: 8月25号，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记者从活动中获悉，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
7: 在当天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廊坊市政府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算力产业、信息通信业以及廊坊市算力发展情况，相关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加速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信通院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2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
8: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7: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4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
9: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 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

0: 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万亿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1: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5G 基站22.3万个，6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10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坊，
2: 全省规划基架达到8万架，目前已交付50%以上，并构建将近2000匹的制算能力，重点布局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雄安5大核心算力枢纽，
3: 构建京津冀与宁夏、内蒙、长三角、粤港澳节点的直达路由，有效降低国家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路由时延。
1: 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8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及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
4: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1: 据介绍，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市举行。本次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正是为大会开展前置调研预热。3天时间里，40余名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廊坊、天津武清、北京亦庄等地，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成效开展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5: 所以如果说刚才的会上是全景式的了解了河北省在算力产业方面不管是政策支持啊还是研发实力这些情况，那接下来其实就很希望通过特写镜头吧，走入这个一线，然后去到各个点位上了解，就是大家的这个创新的实践以及这个成果到底是怎么样体现的。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7: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
1: 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8: 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儿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嘛。
9: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街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10: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接近人物，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9: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1: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11: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草地，
12: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着我的生命。
1: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机以来，拍摄推进顺利，参演演员表现

0: 演出色，
1: 我们的演员也非常优秀，而且完成度非常好，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我们现在还是真的信心百倍的能把这样的一部献礼片能够拍好吧。
2: 我演一个战地摄影师，那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有这种参与，能够为这个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一份力量，我都觉得就是特别荣幸。
0: 据介绍，绽放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影片着力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底色，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3: 不赶路，感受路。我省高速服务区跳出单一补给功能，串联起沿线产业、文化、旅游等资源，融合新业态，焕发新活力。
4: 日前投用的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收获众多游客与车主的青睐。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太行山水景区，区别于常规服务区的单一功能，这里创新解锁高速驿站加户外露营全新融合业态，重磅打造主题露营地，依托优质太行山水资源，服务区配套建设儿童乐园、露天影院、运动场地等休闲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露营放松、户外烧烤、观看现场演出。同时，服务区还深度融入晋察冀红色文化，打造特色红色研学驿站，让以往简单的过路停靠升级为集观光、休闲、研学于一体的短途微度假体验。
5: 其实这两天玩呢，孩子就是爬山特别累，其实总想找个地儿来休息。孩子们在那边水边玩了玩，哎，我们呢就在这个露营地休息来休息，体验这种微度假，真的是这种场景做得满满足足的。
6: 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高速服务区的传统服务功能做好，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继续做优我们这个露营主题，啊，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短途度假的新去处。
4: 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升级改造。在完善停车、餐饮、加油充电等基础配套的同时，创新植入文旅体验、休闲消费、非遗展示、便民康养等新业态，实现从过路停靠到休闲体验文旅新场景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各高速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2.35亿辆次，入区人次5.87亿，营业额达到112.86亿元。
3: 层出不穷的手电上新，新奇有趣的手电体验，丰富了北京的消费供给。手电也成为众多商圈商场的流量密码。一个商圈的手电联手能聚集多少新奇体验？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7: 一只从芝加哥来的鹅在北京望京上了岸，说的就是刚刚落地望京的手电鹅岛精酿啤酒餐厅。谁说酒吧只能晚上去？鹅岛精酿全天候营业，夜晚享受纯正美式精酿，白天这里则是松弛的社交空间。店内各色精酿口感口味丰富多样，一杯好酒配上一群好友，在这紧邻街面的小店一坐，好不惬意。
8: 一般新的店我们都会去尝试着去尝尝，这开业了就过来逛一逛，啥都有吧，有吃的有买东西的，然后比较适合全家一起来啊，这边也有运动的，平常带着小孩来这边运动什么的。
7: 生活的美好模样不止一种，在这家商场一共集纳了88家手店，一店一特色，各有各滋味。
9: 在这里我们清晨用一杯咖啡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午间我们有独特的明火手工窑炉披萨来犒劳你的食欲，在入夜的时候我们有葡萄酒和鸡尾酒的畅饮上线。我们致力于为朝阳的年轻人打造一个全时段的社交放松空间。
7: 除却手电，各类围绕手字展开的手展手演活动也接连展开，让人目不暇接。 AI 机器人音乐会上，真人演奏家和机器人共同演绎中国传统乐器，科技与艺术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烟火文创市集里，原创手作和非遗好物错落排布，国潮游园会上演各式表演，走着走着，独特鼓声可能会拉住人们的脚步。
10: 然后我们带小朋友一起来玩一玩了，也挺好玩的。小朋友觉得这还蛮新奇的，可以跟他互动什么的。
7: 能装得下这么多新奇手电、新鲜玩法，在于商家突破了传统商场的封闭界面，用手电积攒心意，以手眼凝聚人气。 仿佛城市乐园的商场也成为了年轻人能待得住的有烟火气的生活空间。
11: 包括20个北京首店、13个朝阳区的首店和55个望京区域首店，

0: 那这些手店它的更多的这个业态是在于这些漂亮饭啊、餐酒吧、潮酷的这些零售品牌。从时间上来讲呢，白天我们是一个日间的休闲娱乐场所，到了晚上啊，它是一个日咖夜酒就餐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那么从空间上来讲，这个项目的60%的区域都是叫公共空间，它有很多的这个啊青年人的这个共创啊策展。
1: 从单个品牌手店落地，到整个商圈以手店集群为核心竞争力，北京的手店首发经济不只局限于开新店、办新活动，而是围绕场景、内容、体验做全方位的创新。新鲜感将消费者吸引回线下，实体商业的升级探索不仅能满足市民的多元需求，也在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活力。
2: 对北京来讲，其实我们不仅仅要有规模上的这个优势，同时我们也要有质量上的这种追求，让创新的底色和含金量变得越来越丰富。我们不仅仅是要在北京啊成为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力量，同时我们还能够把北京变成消费中心城市。
3: 过去堆柴火长杂草，如今种菜种果绿意盎然。衡水市故城县把庭院经济与和美乡村建设相结合，让村民房前屋后的方寸地变成了增收园。
4: 走进故城县下庄镇龙凤店村，街道干净整洁，各家各户门前的菜园里，豆角、茄子、西红柿，各种常见蔬菜应有尽有。村民王秀富正在自家菜园里摘豆角，他说在这里种菜后，一年到头他家几乎不用再买菜了。
5: 这个菜园面积大概80来平，种了点蔬菜，一年下来基本上不用买菜，自家吃不完的可以拿到集上卖。
6: 原来村里道路两旁堆满了杂物柴堆，又脏又乱，我们村里统一规划，鼓励大家把门前空地打造成小菜园、小果园。现在我们村漂亮多了，大家伙心情都变好了，谁家没菜了都互相送，你来我往的，还能拉近邻里关系。
4: 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把发展院边经济作为群众增收的又一突破口。按照小规模、小成本、大思路的办法，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和闲置院落种菜种果。庭院空间利用起来了，农户多了收入，村里环境也跟着变美了。
7: 我们将持续用好庭院方寸土地，结合各村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庭院经济，让净资源变为动资产，让方寸地种出好前景，小庭院做出大文章，让美哉农家富哉庭院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活力。
3: 接下来请看简讯。
1: 日前，经济首条跨省地铁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展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至平谷全长79.1公里，共设20座车站，其中河北段5座位于三河市，串联燕郊等人口聚集区，连通北京 CBD 城市副中心与平谷新城。开通后，燕郊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9分钟，到朝阳红庙 CBD 约28分钟，可换乘北京多条地铁线路，极大便利跨省通勤。
8: 日前，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唐山拉开帷幕。比赛设砌筑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等8个赛项，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除唐山外，本次大赛还设立邢台、邯郸、廊坊3个赛场，来自全省各地市14支代表队的220余名选手参赛。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3批。我省衡水市通过盘活存量场地、建设研学基地工作举措入选。衡水市结合阜阳河生态河道治理，建设海绵科普园，将海绵工程与儿童游乐设施一体化布局，把水文生态知识转化为可观察、可互动的户外实景课堂。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有保定、衡水、雄安新区、正定县等4地的5项举措入选全国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
9: 一家企业落户，

0: 激活一座县域产业园，一个项目落地，催生一条新兴产业链。
1: 我们把这研究的东西能够落到企业上去，
2: 定位是清晰的，以服务为主，所以呢，总体。

0: 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在县域末端发力新进展新成效。河北省协同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奔涌，雾漫群峰。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